0: 我现在也没有很矮，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想法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比如父母会听到，他会反驳你，会说，如果你不吃方便面，你会不会长得更好一点，会更高一点，是吧？是不是会更聪明一点？然后你说不要搞假设。
0: 本身就是啊，你看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对吧？
1: 对
0: 啊，他们的身高也没有很高，就差不多就完了，哪有那种哇平地起高楼的呢？
1: 很少哈。
0: 是的。小薇子说送小朋友上学刚看到，要问我们在哪里拿，他已经下车了。
1: 今天的中奖嘉宾哈，
0: 我们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喽。
1: 对，
0: 可以打电话联系，
1: 下面有电话号码。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亲爱的你》啊，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
1: 真好听，
0: 是的，我也觉得
1: 真好听，都希望这首歌不要停下来，
0: 回味还是比较悠长的哈。那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或者好听的一些歌曲的分享，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的。
1: 还有好听的歌，当然还有啊，有一位朋友不是留言了吗？
0: 春风未与你相逢，
1: 好久不见啊，
0: 30天了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留言，
1: 最近可能特别的忙吧。
0: 他说点一首《放开》那个女巫主题曲《破晓》。
1: 是，
0: 好的，那大家有些想说的想聊的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还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哦。
1: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是零食专题，
0: 零食专场。零食专场呢，这后半部分啊，千万不能被小朋友听到了。本身呢，吃辣条，
1: 前半部分也不能让他们听，后半部分依然不能让他们听。
0: 本身吃辣条，家长已经很反感了，是吧？我们再介绍一些更好吃的零食，这回头去零食店，家长的钱包要受罪了。
1: 我跟你说，后面这些小零食吧，其中有一些我还真的挺喜欢。
0: 哦，是什么相关的零食呢？
1: 我跟你说，这种小零食吧，不仅在咱们中国卖得很好，在全球现在的销量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由此可见，
0: 我就说嘛，喜欢吃零食这个事儿，你知道吗？那现在零食为什么卖这么好？街上为什么开了这么多家零食店？
1: 那主要是消费群体一定不只是小朋友，
0: 那肯定不只是小朋友呀，
1: 小朋友是撑不起这么大的市场的，
0: 就是
1: 一定是有很多的馋嘴大朋友。
0: 我跟你讲，就是你说吧，我的妈妈啊，她可能会不太想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对吧？
1: 但她自己也有想吃的东西，
0: 但她自己也会去赵一鸣，也会去好想来啊去买。她买的那种呢，就饼干之类的哈，她会觉得不是零食，她觉得是饼干，是对，就是主食的补充，
1: 对，
0: 而且他觉得很健康，因为零糖的呀什么，他说哎，这个叫南瓜什么的啊，这个就是用南瓜做的，我说你信吗？
1: 对，爸妈他们会觉得什么饼干啊，小蛋糕啊，面包这些，
0: 对，
1: 他就不是，他就不叫零食，
0: 他是主食的一个
1: 补充，他是可以吃的，
0: 对，
1: 只要不是特别甜的、咸的，味道很重的话，他就是很健康的。当然没有说不健康的意思，就是说爸妈他们自有一套，自有一套可以说服他们自己完美闭环的这样一个
0: 理论体系。
1: 我们说的这个零食呢，不是饼干，也不是什么面包哈，
0: 是什么呢？
1: 也不是水果哈，是一种海味小零食。
0: 海味小零食，这个我也喜欢。
1: 对，今年的前七个月哈，山东的即食海鲜就是开袋就可以吃的那种，
0: 就可以吃的海鲜。
1: 出口部分呢，市场是暴涨50%。
0: 阿迪，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小零食，童年的小零食，
1: 什么
0: 小黄海
1: 啊？小黄，哎，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就是那种像油炸过的一样，一个袋里面的小黄海，
1: 好吃好吃，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
0: 就这个是一个，就是童年的即食海鲜。
1: 但是我第一次吃，就是我忘了是同学还邻居他们买的，然后我就尝了，很好吃。但是他也不知道在哪儿买的，
0: 有点黄黄红红的那个颜色。
1: 我从来没有买到过，因为我那个同学他也不是买的，应该是别人送给他们家的
0: 小螃蟹。
1: 对，然后我一直都很想吃，不知道在哪儿买。
0: 你在网上搜一搜，
1: 现在可以去找，但是现在不一定会喜欢了。然后这个是北方的山东嘛，南方的泉州，福建的泉州休闲零食呢，出口是21.4亿元，所以啊，不得不说咱们中国的零食开始做到内外通吃。我吃过的国外的零食没有那么多哈，好多都是比如说在一些就是有这个进口零食的一些零食店当中买的，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从外面带过来的。就我觉得国外的零食，就他们带的那些，我说实话，包括我自己买的一些，我觉得好多没有国内的好吃，
0: 是吧？
1: 就极少数可能你就会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如果同样有的，你就会觉得国内的更好吃，或者是国外的有一些它都是甜口特别甜。
0: 你知道网上说那个印尼的那个什么面，方便面，都说的说啊，
1: 很一般啊，
0: 就全球特别好吃的，大家买的特别多的。对啊，我也觉得那个方便面肯定没有我们中国的好吃啊。
1: 还有
0: 不好吃，
1: 还有比如说一些
0: 不好吃
1: 欧洲国家他卖的那个什么巧克力说很好吃，然后包括网上也有一些代购或者怎么的。还有比如说一些身边的人去那边旅游回来，我觉得一般呢。我觉得它的巧克力反而我觉得它不够醇厚，
0: 可能就是我们口味上会有一些地域
1: 差异吧。对，也可能是口味上的偏差哈。反正个人感觉很多国外的零食没有那么好吃。
0: 咱们去外面旅游的时候，那回来肯定还是觉得广德菜好吃。
1: 是，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嘛，他去品尝中国的各种零食也会打分，有一些他们觉得很好吃，有一些他们就觉得一般。当然他们会惊讶于中国零食的品类非常非常
0: 超多的，
1: 是这样子。好，我们说这个大 大连哈，大连的海味零食啊，从来都是他们本地零食界的扛把子。
0: 嗯、
1: 有哪些？反正这些小秋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鱿鱼丝、烤鱼片、香辣小虾干。
0: 我跟你讲，鱿鱼丝、烤鱼片啊，这个是在很多的商超
1: 都有，
0: 很多的零食店必备的零食，
1: 必备的。说实话，鱿鱼丝我不大喜欢吃，但是烤鱼片我非常喜欢。
0: 我跟你讲，那个烤鱼片哈、就是之前我去三亚旅游的时候，把我们带进了一家就是购物店
1: 啊，
0: 那家购物店里面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烤鱼片，有一种哈、我尝了一次，我觉得好好吃，也可能是因为我饿了，第二个是因为就是它刚烤出来很香，叫烤马面鱼片，马面鱼很好吃，但是我跟你讲阿姨、我买回来就不好吃了，
1: 买回来就不好吃了，
0: 对，只是在店里好吃。
1: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宁波象山的，就靠海的
0: 那边海味也很多，
1: 他每年那个时候放假哈、回来就会给我们送鱿鱼丝吃、然后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就特别喜欢吃，其实这个男同学当时跟我们班上几个女生关系都还不错、我是跟他关系还比较好的其中一个，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正好他跟我们寝室他是跟我关系最好，隔壁一个寝室他跟隔壁寝室一个女孩子关系也最好，所以他主要是带给我们俩吃的，结果我不好意思说鱿鱼丝我不大喜欢吃，我说不错不错，他说好吃吧，我说挺好吃的，结果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吃，他说你觉得不好吃吗，我说一般，他说我觉得很好吃，我说那你多吃一点，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这个男生脾气也还不错，其实跟我们大部分都还好，然后我说我们寝室谁谁更喜欢吃，他说是吗，我下次再多带一点你们一起品尝吧、就是就不停地宣传他家乡的美食嘛，
0: 人真好。
1: 所以就我不好意思说鱿鱼丝我不怎么，我觉得一般，他后来有一次还带了这个烤鱼片、烤鱼片我就觉得真好吃，
0: 是烤鱼片就很好吃、
1: 是的，香辣小虾干我觉得有点太干了，
0: 这个我没有吃过香辣小虾干，我吃过原味的这个虾干，怎么说呢，好吃也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吧，就是我还是喜欢吃那个新鲜的，就红烧的那种虾的。
1: 是，反正在大连的一些商超里头哈，像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些海鲜的零食，它的种类哈就非常的多，占比达到40%到50%。
0: 青岛的这种海味零食哈，出口势头也是非常强劲的啊。我之前去青岛的时候，在那个栈桥那边啊，好多卖这种特产的，里面都会有这种海味零食，当地有一家企业出口业务呢是6月份刚启动哈、你看6月份到现在哈、目前
1: 七八，
0: 对啊，没几
1: 个月，
0: 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这个势头还是比较强劲，
1: 这还只是一家企业呢，
0: 还有一些产品哈、是专门为国外量身定制的，你知道吗，
1: 就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
0: 他们
1: 自己的
0: 口味上的偏好、
1: 比如说有些东南亚的喜欢那个咖喱、
0: 咖喱味儿，对、咖喱味儿和香辣味儿哈，这个是东南亚消费者比较偏爱的、
1: 就私人定制的，
0: 在青岛各种新兴口味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椒盐鱿鱼花、香辣海虾、鳗鱼块、小黄花鱼啊，等等等等吧，越来越多的差异化产品漂洋过海，
1: 咱办公室
0: 进到了外国人的嘴里。
1: 咱办公室大哥之前出去了一趟回来，不是带的有那个小鱼干吗？
0: 是还挺好吃的，太酥了啊。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的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了52亿元啊，主要销往是韩国、美国、俄罗斯等等。
1: 说
0: 实话，电子如面说，印尼的小鸡面好吃，干脆面啊就是贵。说实话，我干脆面的话，我还是喜欢吃咱们国产的小浣熊、小当家。
1: 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呀。
0: 我不喜欢吃那个小鸡面，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味道有点太多。
1: 无论怎么说，无非就是这个。口味上是有些可能清淡一点，有些可能咸一点，有些可能辣一点，有的是甜辣的，有的可能带一点酸辣，本质上它都是小方便面了、
0: 它那个有点粉粉的，不是我喜欢吃的那种嘎嘣脆的
1: 啊、对，它酥一些，
0: 但是小可和小马就很喜欢吃，他俩经常买，
1: 是，
0: 那我还是觉得小当家更好吃一点，
1: 那我觉得还是烤这个鱼片好吃一点，因为它本身方便面它就我就觉得一般哈。刚刚我们说的是北方那些靠海的城市海味的零食，
0: 零食、
1: 这个、
0: 海味零食、
1: 对，如果我是去的话，如果我再一次去大连的话，我就要好好的选一选了、上一次去大连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就没有想到要去买这种零食去吃。但是你知道，如果说这个零食是出口的话，有些国家它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所以咱们国家也有
0: 一些欧美啊，他们都很喜欢吃甜食，
1: 对，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很甜很甜的。在中国，你要说这个甜的东西好吃，那么怎么去判断它好吃？后面要加一句话，不太甜， 就这个甜味有，但是它不是特别甜，没有甜到发腻。你可以尝到这个食物本味，这个才叫好吃的甜食。但是在有些国家可能就是特别甜。
0: 我想欧美的喜欢的甜哈，我之前有看过，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些茶企，奶茶企业不是在国外、
1: 要拼命的加糖，
0: 对对，就是比如说蜜雪冰城吧，他说
1: 蜜雪冰城我觉得已经挺甜的了。
0: 对呀、就是

0: 比如说我们的全糖，就我们蜜雪冰城的全糖大概是他们的三分。
1: 我的天哪。
0: 嗯嗯，所以就是 这种在国内的这种全糖哈，就跟国外的那种全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概念哈。
0: 对，
1: 就比如说之前啊，好多年前有一个广告，我因为那个广告我就特别想去尝那个零食、
0: 嗯、
1: 就是累了吗？虚了吗？来块士力架吧。就他第一个我看的广告是踢球、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守门员没劲儿了，
0: 当时就想尝一尝，
1: 就化身为林黛玉，是那个也是咱们安徽，哎，是安徽籍的演员吧？那个谁来着？就新版的那个演林黛玉的是那个演员，
0: 嗯，新版的林黛玉
1: 就是李沁演薛宝钗
0: 啊。哎哎，那个叫啥名来着？
1: 叫啥名？
0: 蒋梦婕，
1: 对，是他嘛、
0: 嗯？
1: 他就突然就晕倒了。我觉得那个广告就是把一个很虚弱的，就这种想象力特别强，就是那个足球守门员没劲了，就变成了一个林黛玉一样守不住门了，然后说、
0: 嗯、
1: 来块士力架吧。他一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的一个守门员，然后扑住了球。我当时就好想去尝这个士力架嘛。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了，就买了。
0: 嗯。
1: 咬下一口甜齁了，
0: 真的，
1: 它也是国外的
0: 吗？真的很甜，
1: 对，它是美国的商品嘛、
0: 嗯、是
1: 就好甜，
0: 是是是，
1: 嗯，所以咱们中国啊也得要用一些甜食，用甜来征服一些国外的市场。
0: 嗯，
1: 那在哪里呢？福建啊，福建的糖果点心就是用甜来征服全球的市场。福建晋江哈、啊，其实晋江不是也有一些运动产品吗？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福建晋江哈、啊、有一家糖果企业，它的剥皮软糖远销亚洲、欧洲和美洲，
0: 嗯，
1: 啊，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是发往亚洲的市场，那重酸重甜的啊，超大包的就发往欧美啊，因为尤其是美国，他们就是去超市离家都比较远嘛，美国是地广人稀、
0: 嗯，要买好多，
1: 对，一次性就是会买很多的东西，
0: 所以啊，
1: 大包，
0: 所以那个山姆，
1: 对，里面的东西都很多、
0: 嗯，都是那样的，
1: 对，然后每一个市场他们都有自己的定制化的产品啊，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目前啊，他们企业的海外市场已经占了整体销售的70%，出口国家和地区从15个增加到41个，
0: 嗯嗯，除了定制化细分市场哈、啊。这个渠道建设也非常关键，在福建当地有378家休闲食品出口企业、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啊，就是然后呢当地企业可以快速的组团出海，也为这个提供了一个快车道啊，从传统的糖果蜜饯到网红的冻干水果啊，从闽南特色的肉脯到创新烘焙的糕点，
1: 嗯
0: 啊，泉州味的小零食啊，现在已经组团出海了。今年前7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食品是21.4亿元，同比增长22.7%，也是热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嗯、
1: 是你要说出口哈，我就想到了咱们广德也有一个甜丝丝的东西可以出口呀。
0: 嗯，
1: 蜜枣
0: 啊，蜜枣，
1: 当然可能目前产量没有那么大，不足以支撑出口吧。
0: 嗯，对，它没有进行规模化的
1: 量产。对，我在想，但是如果老外尤其是重甜口的这些国家的人消费者吃到了咱们的蜜枣也一定会很喜欢。
0: 蜜枣，
1: 对啊，
0: 我跟你讲阿爹，就上个星期我不是回邱村嘛、
1: 嗯、
0: 然后特地啊我开车去师村，从我家到师村开车大概要30分钟，跟我回广德差不多的距离、
1: 啊、那么久啊，
0: 就我去的那个卖蜜枣那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还蛮远的，
1: 是、
0: 嗯、
1: 是不近啊，
0: 嗯，反正在下次那个里面，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去师村，
1: 嗯，
0: 我看到那个蜜枣好香，一进去哈、啊
1: 嗯、
0: 就它已经做好了，嗯，摊凉在那儿的，好香，然后各个规格的从小到大的都有、
1: 嗯、是
0: 当然价钱也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那个蜜枣是它刚做出来不是特别久哈、啊、那个蜜枣是软的，
1: 是啊、嗯、我跟你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记事以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
0: 嗯、
1: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过年的时候送一包蜜枣也是就是很多人走亲访友会带的一样礼品、嗯、
0: 对
1: 对，
0: 一包糖一包蜜枣，
1: 对对对，它有一些养分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很喜欢吃。我不怎么喜欢吃蜜枣，但是我喜欢它的另外一种，就是做成食品的一种形态，
0: 嗯，
1: 就是可以把它煮了喝，
0: 嗯，
1: 煮这种甜枣汤，
0: 嗯，
1: 哎，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吃、
0: 嗯、
1: 所以
0: 现在我们街上不是还有那种老式的冷饮店，它有蜜枣汤嘛？
1: 嗯嗯嗯，所以是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干的，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还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在那个稀饭里头，
0: 嗯
1: 啊，
0: 蜜枣
1: 稀饭吃，
0: 还包粽子，
1: 是、
0: 啊、蜜枣粽子。
1: 嗯，以前我们是用这个蜜枣，现在是用那种红的枣。
0: 阿弟，我跟你讲，我去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就我们吃的那个蜜枣嘛、
1: 嗯，
0: 它还有蜜枣罐头。
1: 哦、
0: 看起来很漂亮，琥珀色的。
1: 这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能够规模化提升产量怎么样的，真的都是可以出口，因为外国人就很，尤其是西方人非常喜欢吃罐头，
0: 超爱的，对，
1: 超爱罐头。
0: 蜜枣罐头啊，咱们石村蜜枣可以加大这个种植。
1: 对，还包括一些果干啊，咱们广德对吧、有什么这个葡萄呀、李呀、这种 啊无花果呀，做成果干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其实也可以，就这样的话你的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更长，
0: 对，
1: 拉长一些。
0: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农产品哈、就是非常的地道，然后非常非常的健康啊、它没有添加剂，
1: 是因为很多人他就是种
0: 植户没有科技与狠活，
1: 种植户他自己家也会吃嘛，
0: 对，就是初级农产品，然后对它进行一下简单的加工，就对于他们来说，就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吧，非常健康、
1: 好吃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先来听这首破晓吧，先来听一首，然后后面还有一首，还有水到渠成点了一首任素汐的《大梦》哈、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啊《破晓》，这个是他要听到的歌，《春风未与你相逢》，一起来听歌了。

0: 好啦，我感觉这首歌反正我是没太听清楚他那个具体内容唱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
0: 还是蛮大气磅礴的。
1: 我跟你说合唱团合唱的一般你很难，因为很多人一起嘛，但是它重要的就是那个气势
0: 啊，气势还是有的有的。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一首歌，水到渠成，想听的一首任素汐的大梦
1: 啊。这首歌好长啊。
0: 啊对，是怎么这么长啊？
1: 七分多钟，
0: 那我估计是来不及了，
1: 我们可能只能放三分之一了。
0: 对，那咱要不咱换一首。
1: 这首真的好长，我不知道该从哪儿给你急，而且它是和别人的合唱。
0: 合唱，对对对，咱换一首吧，一首碎碎哈，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可以让你多听一点啊。
0: 那就明天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第184集，中埋伏计。大军刚刚攻取下汴时，曹参就派了数名士卒隐身在密林中，探知关外一门镇山民每日要向守关将士送菜送粮食，便乔装打扮混进城去，弄清了守将乃张熙。当他得知张熙不曾有战阵经历，且素有轻敌之心，他就心中有数了。当夜曹参召集麾下几名校尉到大帐议军，吩咐每日只派遣500人攻城，轮番作战，使敌不能休息。又一名校尉率领部下爬上关对面的小山包，用鸟粪燃起烽烟，每日吹进城内。之后往往是两军刚刚交手，汉军就佯装不敌而退，而城内的雍王军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稍一疏忽汉军就攻进城来。尤其是每日的鸟粪烟雾熏得雍军将士终日咳嗽不已，饭菜入口就恶心。一连5日如此折腾，守关将士疲惫不堪，张熙数次要出关寻找曹参决战，都被王雷苦苦劝住。第六天子时一过，烟雾散去，鼓声偃息，派出刺探军情的哨兵急忙来报，说是汉军撤退了。张熙疲倦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
3: 何时撤退的？
4: 从酉时就有南撤的迹象，汉军拆了营寨，毁了土灶，看样子是准备沿原路返回。
2: 张熙先还是静静地听着，乃至后来禁不住抚掌大笑。
3: 曹参老儿，你以为散关是沙子垒的那么容易攻取？
2: 说着他站起来对王雷道，
3: 将军留守关隘，我自带兵前去追击。
2: 王雷劝张熙宁可据关自守，也不可轻易追击。
5: 散关关乎雍国安危，将军还是三思为要，万不可逞意气之勇贸然出战。
2: 张熙却是完全不同的感知，他是雍国立国后第一次遭遇敌军，因此当王雷相劝时，他自信地说道，
3: 我决定出兵，若有闪失当由我一人承担，将军不必多言，守好散关就是。
2: 王雷见张熙出兵一决，只好道，
5: 将军一路小心，若遇不测即行退入关内，末将在此接应。
2: 张熙点了点头，披挂上马，率本部人马出关去了。启明星在东方冉冉升起，残月在山后悄悄隐没，浓密的星星映出模糊的山影，只有清江河河水呼啦啦的水声相伴着滴滴答答的马蹄，偶尔有一两声吃枭的叫声从密林中传出来，平添了寂静和恐怖。从事中郎暗中提醒道，
6: 如此寂静有些奇怪，将军还是谨慎些好。
3: 汉军撤退未留一兵一卒，自是寂然无声，不必担心，加速行进。
6: 诺。
2: 从事中郎应了一声，打马朝前传令去了。东方渐渐露出些许晨曦，远远的山影大致可以看出影绰的轮廓，

0: 当张希得知军武的行程大约十里后，他心中就发毛了。依照行军速度，他早该追上汉军了。难道汉军都长了翅膀？正踟蹰间，从事中郎惊愕地指向右边的山头道：“
1: 将军，您看。”
0: 张希朝右前方眺望，就见从密林中忽然飞起成群的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在黎明听起来十分响脆。张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埋伏，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就从河谷和两边山林中传出了喊杀声。那一刻，他的心向万丈深渊坠去。
2: 哎呀，不好，中了埋伏！
0: 大军此时拥挤在山道上，成了汉军的靶标。看着身边的士卒成片倒地，张希挥动手中的长枪，一边拨散箭雨，一边要士卒们迅速后撤。这时，从河谷的草丛中飞出一骑，正是曹参，一把大刀横在面前，厉声喝道：“
3: 你等已被包围，还不下马投降！”
0: 张希见状，挥枪急刺，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张希惦记着散关，无心恋战，卖了一个破绽，跳出圈外，催马朝来路奔去。曹参大吼一声，坐下的赤色马顿时四蹄腾空，紧追不舍，这一追就是十里。王雷在关楼上看见张希败归，急忙命士卒开关，孰料迎回张希却无法阻挡曹参大军的蜂拥而入。王雷来不及多想，率部冲下关楼，两军就在关门内厮杀起来。不一会儿，但见尸横遍地，血肉横飞，曹参属下的几位校尉屡经战阵，明白这张希和王雷须得聚而歼之，彼此使个眼色，便一齐上前将王雷团团围住。他们只管凝心酣战，又命长刀屯士卒专砍王雷的坐骑。其中一位身大力强的屯长一刀下去，战马的一条腿就断了，连带着王雷轰然倒地。校尉见状大喝一声：“要活的！”话音刚落，就见一股热血冲天而起，喷了士卒一脸。王雷冲向汉军，一位士卒的长枪刺穿了他的腹部，王雷长笑一声，闭上了眼睛。再说张希一边与曹参鏖战，一边还要牵挂王雷的安危。当他用余光捕捉到王雷倒地的情景后，枪法顿时乱了，有几次差点被曹参拦腰斩断。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王雷的劝告，结果不仅丢了散关，而且还失去一员大将。散关一失，汉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陈仓。一想到陈仓，他眼前立即浮现出章邯的叮嘱，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撤往陈仓。散关大战整整持续了五个时辰，直到夜幕拉开，曹参才停止了进攻。张希疲倦地靠在一棵树旁闭目独思，此时自责悔愧都伴随着饥渴涌上心头，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必须将残存的兵将带到陈仓。因此当从事中郎用头盔盛了水又递上喉粮时，他只喝了几口水润了润嗓子，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2: 大家今夜亥时撤往陈仓。”
0: 第二天卯时，有军侯来报说张希残部逃往陈仓。曹参闻言便笑了道：“
3: 我早就料到他必往陈仓，陈十二刻兵发陈仓。”
0: 张希没有想到他在陈仓看见了章邯，原来在派遣王雷和社戏前往散关和陈仓后，章邯还是不放心，尤其是陈仓乃雍国门户，他必须亲临才能放心。于是他将雍都城防交与张平和陈宇，自己直奔陈仓来了。张希一见章邯就哭着拜倒在地：“
2: 臣中了曹参之计，丢了散关，罪该万死。”
0: 章邯听章熙奏报完军情，便知刘邦一定用了高明之士主持军务，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指责，只要他们牢记前车之鉴，力保陈仓不破。章熙擦去眼泪，表示一定死守陈仓，绝不容汉军越过城池一步。当夜，章邯在大帐内主持了义军会议，分析了拥军面临的形势。
4: 所谓来者不善，刘邦此次兵出故道，欲犯我国。然则敌一路上爬山越岭，长途奔波，鞍马劳顿，战力必弱。只要我将士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敌将不战自退。
0: 章邯说着，引领几位将军来到地图前，指着从故道到陈仓的山脉，戈壁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道：
4: 陈仓三面环山，一面壁东，南依终南雪峰，北靠陇山余脉，气候早晚殊异，雨雪无常，敌只有从正面攻城，我只要固守，敌必不能得知。而且我在去往废丘道上密布埋伏。
0: 张直附和道：
5: 有大王主阵，我们大家便心中有底了。
0: 章邯回到座上，呷了一口热茶暖了暖身子，一种萧瑟秋意爬上眉头，雪白的眉毛收缩在一起，宛若芦花。张熙看着，心中就生出几分疼痛。
2: 大王春秋已高，尚需珍重。
4: 国事为大，我岂敢怠惰牺牲。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185集，暗度陈仓。章邯回看了一眼章熙，便安排了兵力部署，由章熙率领弓弩手每日在城楼值守，只要汉军敢于攻城，就以弓弩射之。之后，章邯

0: 然转过脸来对社戏道，
1: 将军可在城中招募丁壮，每日削竹造箭，箭卒皆涂之以乌头碱，以供射敌之用。张直负责督促立卒节俭粮草，以备久战。
0: 张直毕竟年轻，不免建功心切，对伯父的安排颇有微词，那气度让张邯欣慰而担心，生怕他因为玩忽职守而误了大事，便严肃叮嘱道，
1: 兵法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娇妻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粮草乃我军命脉，不可轻视，否则全军覆没，记住了吗？
0: 张邯心事重重的样子深深感染了张直，他急忙双手打拱道，
2: 末将记住了，大王尽可放心。
0: 送走将领，张邯这才感觉到两肩有些沁冷，屈指数来已是十月了，望着远方山岭剪影，他自语了一句，
1: 这真是多事之秋啊。
0: 张熙逃进陈仓的第二天，曹参的大军就兵临城下，在这里与周伯军会合。周伯一如既往的话少而意该，当曹参问为何围而不打时，他回答道，
3: 大王，大将军严令不可擅自攻城，只要让拥军知道我军欲攻城便是。
0: 曹参思忖韩信必有奇计在胸，便也不再多问，与周伯商定，两人各率所部围住东门和北门，每日只做出攻城的样子。然而一次接战又似乎攻而不下，给张邯留下陈仓牢不可破的印象。开始有数十位士卒被涂了毒箭的弩箭射伤，未及回到军营便中毒而亡。曹参连夜与周伯商议，只在弓弩射程以外骂阵，而不轻易近前。连续几天下来，拥军早将情况禀报张邯得知，张邯一觉蹊跷，却是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道，
1: 静观其变。
0: 张邯没有想到此时柴武和厉商率领的军队正从陈仓背后的山间小道向北进发，而建言抄小道而行的不是别人，而是刘邦前往汉中途中收留的一位樵夫，他就在终南山终日砍樵为生，对山间的大小古道了如指掌。九月中，厉商率领五千人马从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翻越数日，终于全部到达陈仓背面。厉商是最后一个安全落地的，回看云雾缭绕的群峰，想起在藤条上度过的危险时光，恍若梦境。清点了一下人数，在翻越悬崖中有百十名士卒因为力怯而掉进悬崖。厉商望着来路，俯下身子深深鞠了一躬，转身令校尉们命士卒隐蔽等待时机。大约是酉时二刻，柴武率领五千人马越过另一座绝壁，在陈仓南面的山林里与厉商会合了。当厉商从柴武口中得知他也险些葬身深谷后，就冒出一身冷汗，庆幸上苍保佑。两人来到密林深处，拆开韩信分手时留给他们的锦囊，但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4: 兵贵神速，久战必挫，亥时攻城，曹州协力。
0: 厉商看了看柴武道，
5: 大将军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士疲惫不堪还要攻城，没有多少胜算。
6: 大将军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0: 厉商不再埋怨，传令戌时二刻吃饭，亥时一刻攻城。其实将士们虽然疲惫不堪，却不愿意待在阴冷的密林间，都希望尽快攻下陈仓，好吃一顿热乎饭以解多日疲劳。 听说亥时攻城，大伙儿顿时勇气大增，荷枪持刀，弓弩上弦，单等总攻号令。亥时一刻刚过，李商首先向陈仓城射出第一支火箭，接着两军的弓弩手将万千箭雨射向城内，南城门楼上霎时燃起熊熊大火，不一刻就陷入烈焰之中。几乎就在丽商和柴武阅读韩信锦囊的同时，周勃也向曹参打开了韩信交代的锦囊，信说一旦山后起号，立即从东门和北门进攻，现在南门的大火就是号令，两人迅即发起攻城，先用火箭点燃城头的滚木和桐油，那些涂了毒药的箭卒被大火烧为灰烬，即便传令弓弩手到位也派不上用场。南门失守令张直大惊，他急忙奔回大帐向章邯禀报，
2: 南门被汉军突袭，我军陷入夹攻之中，大王还是速速突围回废丘吧。
0: 章邯闻言懵了，倏的一声站起来道，
1: 怎么可能呢，南门外可是峭壁密林，汉军是如何翻越的？
0: 可张直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虚言。这时张熙带领两名校尉冲进帐来，架起章邯奔向帐外，扶上战马，趁着黑夜朝东门方向去了。张直不敢怠慢，也迅速上马追着身影而去。章邯一行冲到东门口，正遭遇周勃军自外向内进攻。周勃见被呵护在中间的是一位雪眉老者，断定必是雍王，催马冲了过去。张熙一边上前迎战，一边向张直喊道，
1: 护卫大王撤离。
0: 张熙与周勃马上来去30多个回合，眼看着张直护送章邯出了东门，周勃大怒，大刀以泰山压顶之势砍下，张熙挥枪拦阻，孰料枪杆被砍断，大刀顺着肩膀而下，一只胳膊瞬间掉在地上。张熙自知难逃一死，抽出宝剑自刎而死。周勃黑着脸望了一眼周围的士卒，冷冷地说了一个字，追，打马冲出了东门。太阳从东山上冉冉升起的时候，陈仓城城头飘起了汉字大旗，两边分别是各路将军的旗帜，在秋风中映日争辉。辰时二刻，刘邦、韩信、利基、卢绾等人在少年营的护卫下从北门入了陈仓。韩信的车子紧跟在刘邦后面，他站在源头向肃立在街道两侧的士卒们频频招手，心头腾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汉元年秋冬是刘邦扬眉吐气重回咸阳的季节，也是韩信韬略出险的季节。占领陈仓后，刘邦立即部署诸将分进合击，樊哙在白水击败西城县城军队后，立刻回军雍县，全歼章邯轻车骑兵与攻取雍城的曹参会师，接着在郝志大战张平，打开了东晋大门。章邯无奈再次退回废丘，这样关中西部除了废丘一座孤城外，其余地方皆为汉军占据。刘邦乘胜追击，遣曹参、周勃与樊哙东进，在咸阳城外与雍国内史吴宝和将军赵奔激战，咸阳二次回到汉军手中。樊哙率先将汉字大旗插上城头，远远望去辉光耀日，给寥落许久的废都徒添了深秋殊意的生机。凭楼远眺，满目疮痍，残墙断壁，曹参喟然长叹道，
7: 若非项羽一句，咸阳岂能是这般光景。
3: 哎，是啊，王气不在还算什么帝都。
0: 周勃闷声闷气附和，樊哙骂了一句，换了说话的口气，
8: 咱们都

0: 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又不是儒生，与其叹气，不如做好迎接大王的准备。
1: 两人都觉得樊哙说的有理，于是布置下去。两天后，在咸阳西门鲁薄迎接刘邦一行。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 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有人说，在这名航空老人的人生词典里，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航空。也有人说，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只有这样三个关键词，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这位航空老人叫顾颂芬，顾颂芬是新中国飞机设计领军人，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获得者，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由华文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罗元生作品《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本期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航空老人顾颂芬。70多年来，新中国航空工业完成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跟随到并跑的数次跨越。顾颂芬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最钟爱的航空事业，将对国家的忠诚写在蓝天之上。顾颂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飞机设计师，在新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飞机歼叫一配装发动机喷发 1A 的研制中，顾颂芬和吴大观一起瞄准未来飞机开展动力研究，为发动机顺利装机奠定了基础。在歼8飞机配装发动机、涡喷机甲等型号的研制中，顾颂芬与发动机设计师并肩作战，组织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之后，顾颂芬担任集团高级顾问，指导中国航发事业发展，积极为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建言献策。他说，未来我们的飞机要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电子和火控系统要做好，要有好的发动机。这本书分为10章，以顾颂芬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每一章后面附录有同时期的世界，这是结构上的一大亮点，它呈现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辩证关系。顾颂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那么多同行者，有那么多优秀的技术工人，以及勇敢奉献的试飞员群体，这是几代人共同托举起的中华民族的航空梦。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以顾颂芬顾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初心与理想，追求与担当，人格与精神，亲情与友情，奉献与风范，诠释了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的崇高精神。
9: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歼叫一、初叫六、歼八，也许你对这些明星飞机早已经耳熟能详，但你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设计者的名字。顾颂芬作为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奠基人之一，顾颂芬一生默默耕耘，只为做成一件事，那就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11: 1930年2月4日，顾颂芬出生于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江苏苏州韦廷顾氏家族。他的祖父顾元昌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颂芬的名字是因为他排行为颂，他的父亲顾廷龙先生呢，取西晋陆机文赋的名句，用士德之峻烈 送仙人之清芬，为他取名叫宋芬。大家以为顾宋芬长大之后一定会继承父亲的事业，致力于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可是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童年的记忆总是刻骨铭心，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顾宋芬七岁时那场如噩梦般的轰炸，好像一下子把他炸醒炸大了，也因为这催生了他毕生为之献身的梦想。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盘旋在中国东北、华北的领空，轰炸中国兵营之时，顾宋芬正在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7月28日，日军出动了他们的轰炸机编队，目标就是驻扎在南苑的中国29军军营，而29军的驻地距离顾宋芬家所在的蒋家胡同3号院最多不到2公里。顾宋芬对那一幕终生难忘，他说，剧烈的爆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连忙跑出房间，只听见天上不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抬头望去，日本人的轰炸机排着整齐的编队向西飞去。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轰炸我们的国土，而我们就只能受欺负。顾宋芬暗暗发誓，中国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侵，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47年，17岁的顾宋芬高中毕业，他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3所大学填报的都是航空专业，结果顾宋芬被3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顾宋芬的理想与祖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同频共振。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动力学专业。毕业那年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我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1951年，朝鲜战争打得异常惨烈，志愿军急需空中的掩护，面对国防建设的需要和资金短缺的矛盾，国家领导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排除一切困难，把航空事业搞起来。几个月后，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就此启动。当时航空工业局隶属于重工业部，号召所有航空专业的师生赶赴东北，尽快开展我国自己的航空工业研究与建设工作。这个号召正是顾宋芬期盼已久的声音。1951年8月，21岁的顾宋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属于祖国的时代。
9: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从无到有，顾宋芬主持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作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无私忘我，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年逾九旬，他的心愿还是继续奔腾在科研一线。
11: 1951年初，顾宋芬要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需要飞机，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当时呢，学校的系主任跟顾宋芬说，你就留在交大吧。顾宋芬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建设形势是急迫的，是放在首位的， 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就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能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顾颂芬到航空工业局报到以后被分到生产处，当时航空工业局的生产处处长是徐昌钰。航空工业局的办公地址没有放在北京，而设在沈阳。1952年，航空工业局机构调整，成立了飞机技术科，也就是第一技术科，主管各飞机厂的设计科以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顾颂芬被调到了第一技术科当技术员。初创时期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主要任务就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顾颂芬被安排到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按照当时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只有设计局才有权更改飞机设计，而当时中国的工厂充其量为复制厂，无权改动设计。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写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等待回复。可是常常一等就是大半年，这样的滋味不好受。从那时起，顾颂芬就认定航空报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自力更生，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个目标就像一团火焰，照亮了他整个人生。顾颂芬梦寐以求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理想，正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不谋而合。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空军，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也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以及制造的能力。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颂芬义无反顾离开了北京，来到沈阳。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种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气动布局。当时，苏联设计的飞机进气道在机头，为了提升性能，顾颂芬大胆打破常规，采用了两侧进气。经过反复试验，用时1年零9个月就试飞成功，比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先于我国设计的同类飞机提前了1年多。在歼八飞机的研制中，顾颂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歼击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这个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歼八飞机的研制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歼八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八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1969年7月5日，歼八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震动的原因，专家们看法不一。当时试飞员陆明东的一句话令顾颂芬大受震动，他说：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就怎么飞。这句话让顾颂芬非常受触动，他说：试飞员可以为了祖国的战机献出生命，科学家为什么不可以？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上天观察歼八飞机，找出问题所在。 据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回忆，由于顾颂芬的另一位师长、歼八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谦当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顾颂芬的爱人江泽飞曾和顾颂芬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顾颂芬无畏生死考验，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他说服领导

0: 以判断产生震动的原因。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改进相关技术，加装了整流罩，解决了歼八跨音速飞行时的抖震问题。像航空科技的巅峰攀登，总是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和挑战。顾颂芬认为，如果说科学家有什么超能力，那就是遇到难题总是记在心里，反复思考，反复试验，直到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年事已高的顾颂芬也一直没有停止思考。1979年底，歼八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用的都是大碗，从不沾酒的顾颂芬也拿起碗来痛饮，这是他在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顾颂芬喝吐了，但他笑得很开心。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顾颂芬一生酷爱读书，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顾颂芬认为，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很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必须找一些材料，需要认真读书。另外，只读书而不去用、不去想，那是空的，不读书净想事儿也是空的。读书还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有一次，为了解决歼教一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顾颂芬专门从沈阳跑到北京找资料。因为北航图书馆白天学生在用，所以呢，他只能晚上骑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查资料。为了尽可能准确，他用硫酸纸把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顾颂芬说，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学不行啊。为了缩小航空技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顾颂芬努力学习外语。他英语基础本就很好，加上工作之后仍然坚持学习，口语、笔译等方面在全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参加工作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又自学了俄语，亲自翻译和校对大量书籍和资料。为了拓展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和德语。中国科学院李天院士赞叹说，顾颂芬就像一个活图书馆。他之所以有这个本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就记住了。直到现在，顾颂芬在北院陈旧的办公室也仍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能清楚地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甚至记得每一本书的内容。如果有人来找他探讨某项技术，他会站起来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给来者看。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顾颂芬敏锐地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未来的发展。他说，现在科技发展快，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令人最为感佩的是，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信念贯穿顾颂芬顾老的一生，纯粹而坚定。有不少航空院校的年轻人听了顾老的演讲，立志投身航空事业，而顾颂芬对自己的评价质朴而谦逊。他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

0: 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九月呢，仿佛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哈。昨天呢，小素在节目的末尾也跟大家分享了一篇悼文，是香港的向太陈南为港星张国荣冥诞70周年写的一篇短小的文章那哥哥张国荣的离世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心头的痛那就在9月13号，我们熟悉的央视著名的主持人敬一丹老师去世了。那我们很多人可以说是看着敬一丹老师的节目长大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焦点访谈还有这个感动中国那敬一丹老师沉稳大气的主持风格可以说是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那小素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意为大家找到了两篇这个关于写敬一丹老师的这个文章，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算是对敬一丹老师的一种怀念好，开始了罗京老师离去，我没有害怕；李勇老师离去，我也没有害怕。直到看到敬一丹老师的离开，我是真的怕了。怕的不是他走了，是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9月13日，敬一丹的女儿用母亲的公众号发了一条讣告，澎湃新闻、极目新闻等多家媒体当天转载了这条消息。讣告里写，2026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转到北京住院治疗，从夏至到白露，没有熬过这个秋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吃早饭，筷子停在那儿，脑子里是他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的样子。敬一丹和罗京、李咏不一样，罗京走的时候48岁，李咏走的时候50岁，都是英年早逝。人会病，会离开，会让人惋惜。但那种感觉是太可惜了。敬一丹71岁，真是走完了完整的一生。按理说不该这么震惊，可我就是怕了。怕的是那种他一直都在的东西，突然没了。1988年走进央视，1995年加入焦点访谈，在焦点访谈做了20年。想想20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打开电视，看到的那个位置坐的都是他。他不漂亮，不张扬，说话不急不慢，像邻居家的大姐，所以大家都叫她静大姐。2015年4月，他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节目最后，他说，今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这么一句，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告别感言，没有感谢观众多年的支持，像是明天还会再来上班一样。他就是这种人，走的时候都不想让你难受。可他走了之后呢？康辉55岁了，郑丽52岁。当年央视曾有规定，新闻联播主播年满52周岁可以申请转幕后。这件事，2015年康辉曾向媒体证实。白岩松57岁，头发全白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鞠萍姐姐也在2026年6月1日退休了。鞠萍在退休当天发了一条动态，说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场了，不是去世，就是退休，或是退居幕后。人们打开电视，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新来的主持人一个都不认识。那种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漫长的告别宴，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入席的，但桌上的人一个一个起身离场，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坐在那里，端着一杯凉透的茶。罗京和李咏走的时候，我们还有敬一丹，敬一丹还在，就意味着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它像一根毛。把那些记忆定在现实里，只要它还在，就觉得没那么远。可这根毛断了。罗京是新闻联播的国脸，每天7点准时出现在你家客厅。他在新闻联播的播音台上做了很多年。2008年被确诊淋巴癌后，暂停工作，入院治疗。罗京的同事后来在采访中回忆，化疗期间，他口腔溃疡严重到一般病人早就放弃吃饭了，他还坚持自己吃。把当年媒体公开报道，他哥哥给他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肿瘤一度消退，他高兴地给台里打电话，说要回去上班。不到3个月，癌症却又复发了，那年他48岁。你有呢？那个在《非常6+1》砸金蛋的长头发的男子，2018年10月25日凌晨，哈文发了4个字：“永失我爱。”在美国治疗了17个月，公众几乎不知道他病了，直到哈文那条微博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李咏一直在跟癌症打架。那年他50岁。我们不是害怕死亡，我们是害怕那个时代
在加速的远去。敬一丹的女儿写，我珍惜她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字里行间，声音影像当中，这12个字不只是敬一丹一个人的特质。罗京的沉稳，李咏的幽默，白岩松的犀利，鞠萍姐姐的温柔，他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代人对央视这两个字的全部记忆。那是一个电视还有权威的年代，一个主持人的面孔就是国家的声音。现在呢，白岩松还在，每周固定的录制《新闻一加一》和《新闻周刊》，仍然在出镜。康辉把媒体报道从联播一线转到了幕后，做配音、审稿、带新人。董卿网传工作关系还挂在央视，但人已经从台前退居到了幕后，陪老人、陪孩子，他们都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敬一丹是真的走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没有多余的告别，没有嘱托，就是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路，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声谢谢。他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连告别都替别人想好了。敬大姐走好，那个时代的观众也谢谢你。好啊，那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想呢，也写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我们真的是感觉自己熟悉的世界，你的那些面孔在啊一个一个的消失啊，由此也会感受到我们也在变老啊，曾经熟悉的世界正在渐行渐远啊。因为我们也是媒体人啊，其实和这个非常的荣幸，我们曾经啊见证了这个电视的上升期、高峰期，甚至说是巅峰期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广德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啊，虽然说这个平台不大啊，当年还是一个县级的电视台，但是我们也是见证了它的辉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广德新闻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啊记者观察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小城故事啊，那些年啊你在电视台啊这个广告部所点过的歌曲啊，那是电视事业的黄金期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啊，那现在呢这个自媒体蓬勃发展啊，电视不再像之前啊那么的受人关注，那甚至很多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打开电视。所以这个文章中提到啊，这个新来的主持人我们一个也都不认识，其实有它客观原因的存在，那就是因为我们与电视隔绝了太久啊。所以我们对电视屏幕的不再关注，也是我们啊觉得啊主持人面孔的陌生啊，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啊，如果赶上了或者说曾经在电视的黄金期啊那个阶段，你在那个时代啊这个工作过、奋斗过、拼搏过，真的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同样作为媒体人看到这个敬一丹老师的离去小苏的心里也是有很多很多感慨的。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一会儿接着再聊。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关于写敬一丹老师的啊文章。刷到敬一丹老师71岁离世，我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一直假装在中年。敬一丹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去看蔡磊，他写了4个字，相约夏至。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倒下了。今天再看到这4个字，我会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一点预告都没有。你去看望一个正在和生命赛跑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倒计时也已经悄悄开始。我最近对这件事感受特别深。前段时间我滑倒摔成了粉碎性骨折。我以前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我骨折，大概会是在滑雪的时候，或者做什么比较危险的运动，至少这样讲出去还挺像我的。你看，就是太爱折腾了。结果都不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走路，雨天路滑，我摔了。没有雪山，没有高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前一分钟我还觉得这个晚上再普通不过了，下一分钟人已经躺在 那里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们总觉得人生里那些大的变化应该发生在一些大场面里，其实不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都特别普通，普通到你根本来不及准备。所以今天看到敬一丹老师去世，我一直在想他说过的一句话，假装在中年。他40岁进入焦点访谈，一直做到60岁。退休以后，明明按年龄已经进入老年，他却还是说自己在假装中年。他说小的时候假装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成熟，老了以后假装中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状态。因为在他心里，中年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有积累，有付出，还能看得清自己要往哪里走。我特别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太容易给年龄安排任务了。20多岁应该找到方向，30多岁结婚生孩子拼事业，40岁以后好像就应该稳一点，到了50岁开始谈退休，60岁以后再说自己想重新做点什么，别人可能还会问一句，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可敬一丹偏偏不是这么活的，他退休以后开始写作，也去做新媒体。他自己说一开始其实是害怕新媒体的，甚至临近退休时还偷偷想过，我是不是可以退休了，就不用面对这个挑战了。结果退休以后，年轻人把新媒体的新空间摆到他面前，他又心动了。他说，我不能辜负这难得的心动。于是一个做了几十年传统电视的人，又跟着80后、90后重新学怎么做内容。今年5月30日，他还站在北大汇丰的毕业典礼上，他讲的第一个词不是成功，也不是稳定，是珍惜心动。他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个下雨的北京的夜晚，雨水漫过塑料凉鞋，可他一路走得特别兴奋，因为那一天他突然确定了一件事，我要当记者。后来从经济半小时去焦点访谈，退休以后又做新媒体。他回头看自己的人生，发现真正让他改变方向的，往往就是那些突然心动的时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很有共鸣。我最近骨折以后，有一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把重新想一遍。我们总觉得还有以后，等忙完这一阵，等孩子大一点，等公司稳定一点，等退休了，等有空了，再去学那个一直想学的东西，
再去见那个人，再去做那件一直想做的事。可躺在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明天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签过合同，你甚至不用去滑雪，不用去冒险，一次普普通通的走路，就可能把原本安排好的生活全部打乱。所以现在我反而越来越能理解敬一丹为什么70岁了还要假装在中年。不是他不知道自己老了，恰恰是因为他知道时间越来越少，所以不愿意提前把自己的人生过成等待。这一点我现在特别有感触。我经历过好的时候，也经历过低谷，公司变过，婚姻变过，行业也变过。到了今天，按很多人的想象，我其实应该少折腾一点。可偏偏这几年，我又开始做短视频，重新学很多以前根本不会的东西。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问，你到底图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图的

可能就是敬一丹说的那两个字“心动”。还有东西让我好奇，还有事情是我不会的，还有一个新世界摆在那里，我想进去看看，这就够了。就像敬一丹，他70岁了，还在写书，还在接触新东西，还在谈未来，还在说心动是可贵的一种生命状态。现在回头看这句话，可能有一点让人难受。因为他说完没多久，人生突然停下来了。可也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这句话更重。人控制不了生命到底有多长，但至少可以决定，在他停下来之前，自己是不是还活在进行时。所以这次骨折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人到中年到底应该活得更稳一点，还是更折腾一点？我的答案是稳一点没错，但千万别稳到最后，把所有真正想做的事都留给一个不确定的以后。敬一丹71岁走了，我最后记住的不是人生无常，是他那句“假装在中年”，不是装年轻，也不是跟年龄较劲，是到了70岁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下一页。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人不是到了某个年龄才老，是当你开始觉得这辈子差不多就这样了的时候，才真的老了。所以，如果还有什么事情让你心动，别等，去做，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下一次意外会发生在雪山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好，那这篇文章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从敬一丹老师的离世啊，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想法。那说到敬一丹老师呢，其实在他身上呢，发生过很多柔软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有一年他去电视台要做采访啊，去采访一个叫牡丹的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在给她父亲送饭的时候，目睹了啊。他父亲工作的那个煤窑倒下，那他父亲就被压在煤矿底下，从此他再也等不到他的爸爸了，那这个小女孩惊魂未定，这个瑟瑟发抖，那这时候所有的摄像师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对这个女孩进行一次采访，但当敬一丹老师看见这个女孩的现状之后。说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一次去重复这个噩梦，因为一条新闻去撕开她的伤口，所以她果断地取消了这个采访，因为在她看来，她不愿意消费苦难，她觉得人是高于新闻的。那还有一次呢，在去贵州采访的路上山路特别难走，他一路上呢崴了好几次脚。那有人就提议呢，要不回头去换双鞋，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他就说这个山里的孩子每天都光着脚丫，这个来来回回上学，那对于我来说，走这么一趟不算辛苦。那么到了家里之后呢，他发现家里只有老人和留守的孩子。那走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现金都留下了。回去的路上，在车上他哭了很久。那所以，这个一个好的媒体人，让大家记住的不是他那些采访的名场面，而是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小素会在直播间等您。

0: 三平。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

太搞笑了，老童，你到底是老啊，你还是童啊？他叫老童啊，字也叫卷扎。老童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所以他说话或者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激昂，声音非常好。老童大家都忘了，但老童的后代不得了。老童的后代谁呢？崇礼、吴回、陆中、祝融、彭祖，他后代很厉害啊。这个老童，在老童的后世子孙当中有姓童的，这当然非常古老的姓氏。这一支念童啊，元六二源于封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胥童。胥童啊，在晋厉公执政的时候，胥童是晋厉公的心腹大臣，亲手改写的历史。胥童后来卷进这个晋国的政争，为了避杀身之祸逃掉了。逃的过程当中把他后代啊就不姓胥了啊，也不姓封了，姓童。起源山源于地名，是春秋时期陈国，它有个地方叫夫同邑，底下有个地方叫夫同邑，夫同还有一个名字叫夫中，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境内啊。那么这个陈国也是姬姓啊，对吧？那这一支后来被灭掉以后，就姓夫同氏里边取了一个同氏，但是这一支念宗。就古人清楚了，过去我姓宗，写出来一看，哎，也是同，但是我跟前面的同不是一支，我是陈国夫同邑那个地方的后代，但今天都念同了。起源氏源于职业，这个说起来咱们姓同的朋友千万不要不高兴。同时是官吏犯罪以后被判为官宦人家的奴仆，以及这些奴仆的后代叫同叫同时啊，包括他们的眷属也有这样的。在同时的后裔子孙当中啊，后来就有姓同的。当然这一支来源太繁复了，你就分不清的太多了啊。学武源于董氏，哎呀，这个里边就太厉害了啊。这来源于谁呢？来源于董卓啊。董卓有一支家谱上记载说五族本姓董，汉董中隐将军，那不是董卓吗？一与弼所害，后夷未必杀灭，细草一粒而为同氏。好，有一支姓同的，家谱上是这样记载的，董卓的后代。后来大家都要杀董卓的后代，董卓因为太残暴了嘛，他们就把这个给去了。去了以后底下是这么一个字嘛，是一个仲嘛，但是他改成了同。起源六源于蒙古族啊，蒙古族里边有同姓，而这个同姓来历不得了，是蒙古汗国的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后代。木华黎当然厉害了，成吉思汗身边非常重要的战将。木华黎有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安童，是元朝的开国元勋。安童的后裔子孙当中就姓童了啊，这一支蒙古族。还有一支是蒙古族的卓克氏，后来也改姓童了。起源七源于回族，回族同氏啊，源于古代西域。那么在古代西域有一个人叫宝童，他的后代变成两支，姓宝姓童，这是回族朋友。

0: 另外呢，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啊，苗族、土家族、侗族、傣族、彝族、黎族、藏族、台湾土著都有姓氏。同氏早期活跃于渤海地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北部一带，后来逐渐向南搬迁。到了宋元之际，同已经是南方的一个著名姓氏，但是北方流了一支，成为望族。这一支在哪里呢？在雁门郡。雁门郡在哪里啊？今天山西省代县，雁门关嘛，在那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到这里，但是此外同姓的迁徙路线啊不清楚了，我们查不到更多的资料。同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不是大姓，确实也称不上大姓，但是在汉朝的时候同姓非常的荣耀。我给大家举三个同姓的名人，都在汉朝，就在汉朝举三个。同辉，字汉中，东汉琅琊人，早年当官当下等官，不高的，奉公廉洁，啊，为人称道。司徒那有个大官叫杨赐，对他十分欣赏，就把同辉招到自己身边当个官。后来，杨赐官场遭难，追随者纷纷走避，那躲都来不及嘛。只有同辉有忠心，一直跟着他，并且为他表白，一直到杨赐免罪获释。所以同辉一下就有名了，忠贞不二嘛，是吧？杨赐推荐他担任了县令，那么他管理的非常非常好啊，地方非常的安定，使得这个县里面的这个牢狱啊，几年啊没人可关，就没人关了。莫是这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且啊都非常好。结果引发了一次移民潮，别的地方的人啊纷纷迁到他管的县里边来。那这个古代人口多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纷纷往这里迁。后来又被升为丹阳郡太守，这个丹阳是指安徽宣城。那么不得了，又这样，又治理得非常好，又引发一次移民潮，大家不远千里带着人都跑到他这个县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后来死于任上，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建了祠堂，就叫同公祠，将他的衣冠葬在当地，啊，老百姓非常的崇敬他。比如同义，也是汉代时候的人，这个人品德高尚，他人还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就为他竖碑立传，哦，这个极其少见了。同宗玉，汉朝时候山东省诸城人，就是琅琊人，跟刚才我们讲的同辉大概是亲戚，是一个地方的，行善做好事，被称为大好人。那大好人这个称呼最早就是姓同的，姓同您真是大好人啊，你以为这是一个临时造出来的词啊，你以为是大大的好人啊，不是，大好人是有点的，大好人是个固定用法，就是给同宗玉的。他曾经把全部家产拿出来长期抚恤灾民，救活了很多人啊。这三个汉代的举一举就可以了，基本都是山东琅琊这一带。同氏源流也很多，我们前面也讲过，也有很多民族当中都有同姓。在今天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8位，在台湾排在第97位，而在台湾排得很靠前，人口大概102万1000多，占全国人口的6.4%。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 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

0: 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的一个姓氏是万姓啊，这个万当然大家注意，这个是简体字啊，对吧？在繁体字当中不是这么写。万姓的源流主要有一个，源于姬姓，是周王朝芮伯的后裔芮伯万，有这样一个人啊。那这个人我们知道封在芮地，芮地后来就有个芮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今天陕西大荔这一带啊，地点比较明确的，是一个诸侯小国。春秋时期芮国传一代代传下去，就传到了芮伯万。这个人应该是很能干，因为他一度当到了周王朝的大司徒啊，那是很重要的三公了、啊，这样的一个官，对吧？三个最重要的官员之一。这个芮伯万很有意思，他的宠妾太多，就后宫人太多了，闹得内宫不安啊，这些宠妾也不听他的。那么到最后谁出来干涉呢？芮伯万的老母亲老太太芮姜，一看是姜姓的啊，姓姜老太太嫁到了芮家。一怒之下，这个老太太也很有意思，你也不管管这些儿子的宠妾啊，老太太不管，反而是把自己的儿子芮伯万赶出国去，赶到渭城。那么渭城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西的芮城啊，那从芮国赶到一个地方，赶到芮城，所以怎么赶都是跟芮有关，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他的名字不有个万字吗？叫芮伯万吗？后来他的后代里边就有姓万的，而且后来人口繁衍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源流也是源于姬姓，是源于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叫毕万啊，毕万是毕公高的后裔，这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一直在晋国担任大夫，他曾经帮助晋献公灭掉了三个小国，耿国、霍国、魏国，所以毕万有功，那么就受封在今天山西芮城那一带，也就是芮伯万也曾经在那待过的啊。古代历史那么长，经常会同一个国同一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国啊，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他就被称为魏万。他不得了，后来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魏赵，战国七雄里边的魏国就是他的子孙建立的，所以他被视作是魏国的这个先祖。那么在毕万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先祖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姓氏的，叫万氏。另外一个源流现在繁衍的人口也比较多，是源于鲜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拓跋部，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这个在中学历史书上都有啊，采取汉化政策，把这个鲜卑族的姓啊规定都必须改为汉姓。那么我们知道在拓跋部里边就有很多姓了，比如叶万氏、万牛于氏，也念万牛乌氏啊，这个字有不同的念法。然后这些姓后来都改成了单字姓，改成了万姓啊，改得像汉姓。那么这一批人非常非常多，所以形成了一个郡王叫河南郡啊，他有个郡王河南郡，鲜卑族的万姓大量聚居在那里。源流是出于子姓，商王朝初期商王朝底下有个属下

0: 的官名叫什么？叫万舞，这很有意思。这个万，跳舞的舞，这是一个什么官名呢？万舞就是上万人一起跳舞嘛，就类似于今天大型活动总导演或者大型活动总指挥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叫万舞。那么万舞的子孙当中，就以祖先担任过的这样一个官位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形成了一支万氏。另外一个源流源于人姓，这一支太重要。这一支公认他的祖先是谁？是孟子的弟子万章。万章姓任，全名叫任万。那这个万，任万，字子章，被后世称作万章和万子章。公元前305年左右啊，他是薛人啊，是孟子的重要的门徒。我们知道《论语》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编的啊，而且编了可能好几代弟子编的。孟子一样，也不是孟子自己写定和编就的。孟子是谁编的？就是这位万章编的。万章是主要的，当然万章还跟他的同学一起啊共同编的，但是万章最主要。所以孟子的那种非常伟大的思想，他的言行能够保存下来，并且至今都在传播，万章的功劳最大。那么在万章的子孙当中啊，就有人姓万啊，用他不信任了，以万为氏啊，就姓万了。那么由于万章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所以也有很多别的万氏啊附在这个万氏上面，也说自己的始祖是万章。这一支被称作万氏正宗。那么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万姓也有改姓的情况啊，也有很多人原来不姓万，但是改姓改成了万。那么有的姓氏这种情况多一点，有的姓氏这种情况少一点。另外一个，比如源于地名，我们知道阴山北面有一座山叫万牛羽山，这座山过去是人来人往、民族迁徙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那么居住在那一片的人姓万，这是以地名为姓的。兄弟民族当中也有很多姓万的，源于蒙古族啊，特别是蒙古族里边的土木特氏啊。那么我们知道姓万的、姓金的都比较多，源于满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啊，用汉姓的时候用了万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大，所以大家都比较愿意用。回族里边的万姓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回族的万氏是源出于西亚和中亚那一带的一个姓氏，叫宛格斯啊，他有这样一个姓的。那么这个姓，他的后代后来啊成为了中国独特的一个民族回族，所以他用姓的时候他不会再用三个姓了，宛格斯，所以他就用了万姓。万氏在回族当中为数并不多，但是在历史上，在清朝末年吧，他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万景和。我们现在讲到书法，哎，一提就是汉字的书法，好像只有写汉字才有书法一样，这个观念是错的啊，这是非常狭隘的观点。我们知道写阿拉伯文的、写藏文的都有书法家，他们的书法发展的也非常成熟，只不过今天不在我们的视野里， 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啊。这个万景和应该名列于中国大书法家之列，由他抄写的伊斯兰教典籍古兰经书法极其精美，被教徒们视为典范，受到了大规模的仿效，大家都以他的这个字体作为字帖啊。那么这也是随便举个例子了。春秋时期，我们知道万姓主要在山西、陕西两地啊，在这一带发源啊。这个我们知道，万姓的主要源头就是山、陕两地。秦汉以前，万氏的族人就肯定有迁到山东的。刚才我们刚刚提到过万章，孟子的弟子，他就是山东人，对吧？所以这就证明，在孟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迁到山东，啊，两汉时期，陕西扶风一带的万氏族人枝繁叶茂，所以现在很多万姓的人，啊，虽然散布在全国别的地方，你问他的郡望，他还会说我是扶风万氏，那因为郡望在那里。到了今天，山东、江西、江苏、湖北这几个省，他的万姓的人数占了全部万姓人数的一半不到点，40%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山东以外，他实际上万姓已经主要是个南方姓氏了。
1: 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他本姓万，将万字的繁体字草玉上下拆开来为草玉，不过这个草地的草看起来不像姓，于是取谐音为曹禺。这就是我知道的万姓的点滴知识。
2: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禹万。
0: 万姓不是个小姓，因为他已经排进了前100位。我们说过，排进前100位的都在大姓之列，历代都出了很多人物啊。最重要的，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万章啊，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我们再随便介绍几个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比如有一个人名字特别好，叫万全啊，万全之策啊，这个名字，万全这名字多好。他是出生在1495年。1580年去世，大家看，这在古代都是高寿的不得了的，活了85、86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明代的罗田县人，也就今天湖北省那一带的人，是明代著名的医生。他的父亲就以儿科著名，然后家学渊渊，他当然儿科也非常了得，所以万全有一个称号，被称作小儿王。那今天小儿王是称幼儿园老师的啊，称这个小学老师小儿王、孩儿王，那个不是，那个是称万全儿科的医术了得。他有20多种医学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而最近又被大家越来越关注的，有一本书叫《养生四要》，非常关注养生。他提出养生里边最重要的4点是什么呢？寡欲啊，你欲望不要太强烈，不要太多，慎动。这个跟今天有些观念不太一样啊。今天有些观念说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在于古人来讲，可能是这个观念：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不动。啊，你要慎动，这是开玩笑啊，不一定对。要动要有节制，啊，不能过度的运动，要慎动。法食，法食什么意思呢？要遵守时令季节的变化，要规律。啊，比如你不能当然这个只有今天才有，古人也不大会碰到这个困扰。比如反季节的蔬菜啊，你最好别吃啊。当然法食。当时还没有这种东西，应该是指比如冬天、夏天 那么起卧的时间不一样啊，因为冬天夏天白天的长度不一样，所以起卧的时间不一样。血急啊，要随时注意啊，要解决一些疾病啊，要能够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寡欲、慎动、法食、血急，现在大家也很重视。他指出，养生还有五事啊，养生有四要。这是正面说的，从反面来说，养生还有五失，就是有五点你没有做到，失误了。哪五点呢？不知保身，你不知道保重自己的身体，啊，病不早治，发现病以后拖，不马上治疗，治不择医，你去看病呢，随便找个医生看一看，啊，不懂得选择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啊，并不止一，喜菌药功，什么意思啊？滥用药，啊，特别是过度用药，他认为这也是养生的失误。最后一个叫信巫不信医，啊，我们知道古人有的时候，比如喝点用点芦荟啊，抚一抚啊，或者找人在念念经啊，赶赶鬼啊，抓抓鬼啊，这个叫信巫。他认为信巫不信医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他的一些养生格言啊，万全的养生格言啊，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万事多民主多源流非常古老，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了第88位，近前100了，人口接近300万啊，有一个数字说295万3000多，那么占到了这个全国人口的比例，大家一算也就算出来了啊。这个数字也是供大家参考。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

0: 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184集，中埋伏计。大军刚刚攻取下汴时，曹参就派了数名士卒隐身在密林中，探知关外一门镇山民每日要向守关将士送菜送粮食，便乔装打扮混进城去，弄清了守将乃张熙。当他得知张熙不曾有战阵经历，且素有轻敌之心，他就心中有数了。 当夜，曹参召集麾下几名校尉到大帐议军，吩咐每日只派遣500人攻城，轮番作战，使敌不能休息。又一名校尉率领部下爬上关对面的小山包，用鸟粪燃起烽烟，每日吹进城内。之后往往是两军刚刚交手，汉军就佯装不敌而退，而城内的雍王军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稍一疏忽汉军就攻进城来。尤其是每日的鸟粪烟雾熏得雍军将士终日咳嗽不已，饭菜入口就恶心。一连五日如此折腾，守关将士疲惫不堪，张熙数次要出关寻找曹参决战，都被王雷苦苦劝住。第六天子时一过，烟雾散去，鼓声偃息，派出刺探军情的哨兵急忙来报，说是汉军撤退了。张熙疲倦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
9: 何时撤退的？
10: 从酉时就有南撤的迹象，汉军拆了营寨，毁了土灶，看样子是准备沿原路返回。
2: 张熙先还是静静地听着，乃至后来禁不住抚掌大笑。
9: 曹参老儿，你以为散关是沙子垒的那么容易攻取？
2: 说着他站起来对王雷道，
9: 将军留守关隘，我自带兵前去追击。
2: 王雷劝张熙宁可据关自守，也不可轻易追击。
11: 散关关乎雍国安危，将军还是三思为要，万不可逞意气之勇贸然出战。
2: 张熙却是完全不同的感知，他是雍国立国后第一次遭遇敌军，因此当王雷相劝时，他自信地说道，
9: 我决定出兵，若有闪失当由我一人承担，将军不必多言，守好散关就是。
2: 王雷见张熙出兵一决，只好道，
11: 将军一路小心，若遇不测即行退入关内，末将在此接应。
2: 张熙点了点头，披挂上马，率本部人马出关去了。启明星在东方冉冉升起，残月在山后悄悄隐没，浓密的星星映出模糊的山影，只有清江河河水呼啦啦的水声相伴着滴滴答答的马蹄，偶尔有一两声吃枭的叫声从密林中传出来，平添了寂静和恐怖。从事中郎暗中提醒道，
12: 如此寂静有些奇怪，将军还是谨慎些好。
9: 汉军撤退未留一兵一卒，自是寂然无声，不必担心，加速行进。
12: 诺。
2: 从事中郎应了一声，打马朝前传令去了。东方渐渐露出些许晨曦，远远的山影大致可以看出影绰的轮廓。当张熙得知军伍的行程大约10里后，他心中就发毛了。依照

0: 军速度，他早该追上汉军了。难道汉军都长了翅膀？正踟蹰间，从事中郎惊愕地指向右边的山头道：
1: 将军，您看。
0: 张熙朝右前方眺望，就见从密林中忽然飞起成群的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在黎明听起来十分响脆。张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埋伏，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就从河谷和两边山林中传出了喊杀声。那一刻，他的心向万丈深渊坠去。
2: 哎呀，不好，中了埋伏！
0: 大军此时拥挤在山道上，成了汉军的靶标。看着身边的士卒成片倒地，张熙挥动手中的长枪，一边拨散箭雨，一边要士卒们迅速后撤。这时从河谷的草丛中飞出一骑，正是曹参，一把大刀横在面前，厉声喝道：
3: 你等已被包围，还不下马投降？
0: 张熙见状挥枪急刺，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张熙惦记着散关，无心恋战，卖了一个破绽跳出圈外，催马朝来路奔去。曹参大吼一声，坐下的赤色马顿时四蹄腾空，紧追不舍，这一追就是十里。王雷在关楼上看见张熙败归，急忙命士卒开关，孰料迎回张熙却无法阻挡曹参大军的蜂拥而入。王雷来不及多想，率部冲下关楼，两军就在关门内厮杀起来。不一会儿，但见尸横遍地，血肉横飞，曹参属下的几位校尉屡经战阵，明白对张熙和王雷须得拒而歼之，彼此使个眼色，便一齐上前将王雷团团围住。他们只管凝心酣战，又命长刀屯士卒专砍王雷的坐骑。其中一位身大力强的屯长一刀下去，战马的一条腿就断了，连带着王雷轰然倒地。校尉见状大喝一声：要活的！话音刚落，就见一股热血冲天而起，喷了士卒一脸。王雷冲向汉军，一位士卒的长枪刺穿了他的腹部，王雷长笑一声，闭上了眼睛。再说张熙一边与曹参鏖战，一边还要牵挂王雷的安危。当他用余光捕捉到王雷倒地的情景后，枪法顿时乱了，有几次差点被曹参拦腰斩断。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王雷的劝告，结果不仅丢了散关，而且还失去一员大将。散关一失，汉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陈仓。一想到陈仓，他眼前立即浮现出章邯的叮嘱，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撤往陈仓。散关大战整整持续了五个时辰，直到夜幕拉开，曹参才停止了进攻。张熙疲倦地靠在一棵树旁闭目独思，此时自责悔愧都伴随着饥渴涌上心头，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必须将残存的兵将带到陈仓。因此当从事中郎用头盔盛了水又递上喉粮时，他只喝了几口水润了润嗓子，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2: 大家今夜亥时撤往陈仓。
0: 第二天卯时，有军侯来报说张熙残部逃往陈仓。曹参闻言便笑了道：
1: 可早就料到他必往陈仓，陈十二刻兵发陈仓。
0: 张熙没有想到他在陈仓看见了章邯，原来在派遣王雷和社戏前往散关和陈仓后，章邯还是不放心，尤其是陈仓乃雍国门户，他必须亲临才能放心。于是他将雍都城防交与张平和陈宇，自己直奔陈仓来了。张熙一见章邯就哭着拜倒在地：
2: 臣中了曹参之计，丢了散关，罪该万死。
0: 章邯听张熙奏报完军情，便知刘邦一定用了高明之士主持军务，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指责，

0: 只要他们牢记前车之鉴，力保陈仓不破。张熙擦去眼泪，表示一定死守陈仓，绝不容汉军越过城池一步。当夜，章邯在大帐内主持了义军会议，分析了拥军面临的形势。
1: 所谓来者不善，刘邦此次兵出故道，欲犯我国，然则敌一路上爬山越岭，长途奔波，鞍马劳顿，战力必弱，只要我将士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敌将不战自退。
0: 章邯说着，引领几位将军来到地图前，指着从故道到陈仓的山脉，戈壁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道：
1: 陈仓三面环山，一面壁东，南依终南雪峰，北靠陇山余脉，气候早晚殊异，雨雪无常，敌只有从正面攻城，我只要固守，敌必不能得之，而且我在去往废丘道上密布埋伏。
0: 张直附和道：
2: 有大王主阵，我们大家便心中有底了。
0: 章邯回到座上，呷了一口热茶，暖了暖身子，一种萧瑟秋意爬上眉头，雪白的眉毛收缩在一起，宛若芦花。张熙看着，心中就生出几分疼痛。
3: 大王春秋已高，尚需珍重，
1: 国事为大，我岂敢怠惰牺牲。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

0: 第185集，暗度陈仓。章邯回看了一眼张熙，便安排了兵力部署，由张熙率领弓弩手每日在城楼值守，只要汉军敢于攻城，就以弓弩射之。之后章邯转过脸来对射戏道：
1: 将军可在城中招募丁壮，每日削竹造箭，箭足皆涂之以乌头箭，以供射敌之用。张直负责督促立足，节俭粮草，以备久战。
0: 张直毕竟年轻，不免建功心切，对伯父的安排颇有微词，那气度让章邯欣慰而担心，生怕他因为玩忽职守而误了大事，便严肃叮嘱道：
1: 兵法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时举矣。粮草乃我军命脉，不可轻视，否则全军覆没，记住了吗？
0: 章邯心事重重的样子深深感染了张直，他急忙双手打拱道：
2: 末将记住了，大王尽可放心。
0: 送走将领，章邯这才感觉到两肩有些沁冷，屈指数来已是十月了，望着远方山岭剪影，他自语了一句：
1: 唉，这真是多事之秋啊。
0: 张熙逃进陈仓的第二天，曹参的大军就兵临城下，在这里与周伯军会合。周伯一如既往的话少而意该，当曹参问为何围而不打时，他回答道：
3: 大王，大将军严令不可擅自攻城，只要让拥军知道我军欲攻城便是。
0: 曹参思忖韩信必有奇计在胸，便也不再多问，与周伯商定，两人各率所部围住东门和北门，每日只做出攻城的样子。然而一次接战又似乎攻而不下，给章邯留下陈仓牢不可破的印象。开始有数十位士卒被涂了毒箭的弩箭射伤，未及回到军营便中毒而亡。曹参连夜与周伯商议，只在弓弩射程以外骂阵，而不轻易近前。连续几天下来，拥军早将情况禀报章邯得知，章邯一觉蹊跷，却是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道：
1: 静观其变。
0: 章邯没有想到此时柴武和郦商率领的军队正从陈仓背后的山间小道向北进发，而建言抄小道而行的不是别人，而是刘邦前往汉中途中收留的一位樵夫，他就在终南山终日砍樵为生，对山间的大小古道了如指掌。九月中，郦商率领5000人马从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翻越数日，终于全部到达陈仓背面。郦商是最后一个安全落地的，回看云雾缭绕的群峰，想起在藤条上度过的危险时光，恍若梦境。清点了一下人数，在翻越悬崖中，有10多名士卒因为力怯而掉进悬崖。郦商望着来路，俯下身子，深深鞠了一躬，转身令校尉们命

0: 士卒隐蔽，等待时机。大约是酉时二刻，柴武率领5000人马越过另一座绝壁，在陈仓南面的山林里与厉商会合了。当厉商从柴武口中得知他也险些葬身深谷后，就冒出一身冷汗，庆幸上苍保佑。两人来到密林深处，拆开韩信分手时留给他们的锦囊，但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1: 兵贵神速，久战必挫，亥时攻城，曹州协力。
0: 厉商看了看柴武道：
2: 大将军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士疲惫不堪还要攻城，能有多少胜算？
3: 大将军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0: 厉商不再埋怨，传令戌时二刻吃饭，亥时一刻攻城。其实将士们虽然疲惫不堪，却不愿意待在阴冷的密林间，都希望尽快攻下陈仓，好吃一顿热乎饭以解多日疲劳。听说亥时攻城，大伙儿顿时勇气大增，荷枪持刀，弓弩上弦，单等总攻号令。亥时一刻刚过，厉商首先向陈仓城射出第一支火箭，接着两军的弓弩手将万千箭雨射向城内，南城门楼上霎时燃起熊熊大火，不一刻就陷入烈焰之中。几乎就在厉商和柴武阅读韩信锦囊的同时，周勃也向曹参打开了韩信交代的锦囊，信说一旦山后起号，立即从东门和北门进攻，现在南门的大火就是号令，两人迅即发起攻城，先用火箭点燃城头的滚木和桐油，那些涂了毒药的箭卒被大火烧为灰烬，即便传令弓弩手到位也派不上用场。南门失守令张直大惊，他急忙奔回大帐向章邯禀报：
4: 南门被汉军突袭，我军陷入夹攻之中，大王还是速速突围回废丘吧。
0: 章邯闻言懵了，倏的一声站起来道：
5: 怎么可能呢？南门外可是峭壁密林，汉军是如何翻越的？
0: 可张直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虚言。这时张熙带领两名校尉冲进帐来，架起章邯奔向帐外扶上战马，趁着黑夜朝东门方向去了。张直不敢怠慢，也迅速上马追着身影而去。章邯一行冲到东门口，正遭遇周勃军自外向内进攻。周勃见被呵护在中间的是一位雪眉老者，断定必是雍王，催马冲了过去。张熙一边上前迎战，一边向张直喊道：
5: 护卫大王撤离。
0: 张熙与周勃马上来去30多个回合，眼看着张直护送章邯出了东门，周勃大怒，大刀以泰山压顶之势砍下，张熙挥枪拦阻，孰料枪杆被砍断，大刀顺着肩膀而下，一只胳膊瞬间掉在地上。张熙自知难逃一死，抽出宝剑自刎而死。周勃黑着脸望了一眼周围的士卒，冷冷地说了一个字：追。打马冲出了东门。太阳从东山上冉冉升起的时候，陈仓城城头飘起了汉字大旗，两边分别是各路将军的旗帜，在秋风中映日争辉。辰时二刻，刘邦、韩信、骊姬、卢绾等人在少年营的护卫下从北门入了陈仓。韩信的车子紧跟在刘邦后面，他站在源头向肃立在街道两侧的士卒们频频招手，心头腾起一层又一层的浪花。汉元年秋冬是刘邦扬眉吐气重回咸阳的季节，也是韩信韬略出险的季节。占领陈仓后，刘邦立即部署诸将分进合击，樊哙在白水击败西城县城军队后，立刻回军雍县，全歼章邯轻车骑兵，与攻取雍城的曹参会师。

0: 接着在郝志大战张平，打开了东晋大门。章邯无奈，再次退回废丘。这样，关中西部除了废丘一座孤城外，其余地方皆为汉军占据。刘邦乘胜追击，先曹参、周勃与樊哙东进，在咸阳城外与雍国内史吴宝和将军赵奔激战，咸阳二次回到汉军手中。樊哙率先将汉字大旗插上城头，远远望去，辉光耀日，给寥落许久的废都徒添了深秋殊异的生机。凭楼远眺，满目疮痍，残墙断壁，曹参喟然长叹道：
1: 若非项羽一句，咸阳岂能是这般光景？
2: 哎，是啊，王气不在，还算什么帝都？
0: 周勃闷声闷气附和，樊哙骂了一句，换了说话的口气：
3: 咱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又不是儒生，与其叹气，不如做好迎接大王的准备。
0: 两人都觉得樊哙说的有理，于是布置下去。两天后，在咸阳西门鲁薄迎接刘邦一行。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 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正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都会陪伴大家的绝代双骄。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方式就是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
0: 是，
1: 然后呢点私信哈，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都可以
0: 啊，
1: 想听什么歌把歌名发送给我们，想给谁送祝福呢就编辑好文字，或者是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比如说哪里啊有一些堵
0: 拥堵
1: 的情况啊，哪里有一些设施破损了呀，
0: 是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啊。还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哈，点歌环节，
1: 对，刚刚说了嘛，想听的歌把歌名发送过来啊，点歌送祝福，路况信息，除了这些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发生在你身上有趣的事情啊，
0: 有趣的好玩的事儿，
1: 或者是倾诉一些烦恼啊，然后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呢都可以参与答题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咱们待会儿可能要说一些奇闻趣事儿哈，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闻什么的，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啊，把这个内容啊通过发文字的方式啊私信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1: 是，好，点歌的朋友今天是一大早就有啊，
0: 7:18，三号吴崇安说早上好，两位今天想点一首水，谢谢。
1: 火山，那火山发了一个1分钟的语音，
0: 他说早上好呀，然后还发了一条语音。
1: 对，1分钟的语音。
0: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收听语音哈，你方便的时候可以转化为文字发给我们。
1: 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面发的语音也没有办法像微信对话框里面那样
0: 转文字，
1: 可以让它转文字。
0: 对，我们没有办法转。今天是周二了哈。确实没有办法转，
1: 对，现在还没有。我就是想看看它后面有那个像
0: 点点儿，
1: 看看有没有更新一下新的功能，发现没有，还是不可以转啊，是可以下载语音。
0: 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哦。水到渠成说点一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然后呢，
1: 分享了早餐。
0: 哎呀，跟我们说早安呢。
1: 这个早餐一看你是这种。就是现在是健身吗？减脂吗？
0: 这有一种就是非常健康的感觉。
1: 对，煎鸡蛋，一小片薄薄的饼子，上面煎的两块是鸡胸肉吗？
0: 肉肠应该是
1: 肉肠还是鸡胸肉？我也看不大出来。
0: 然后酸奶、麦片，
1: 对，
0: 坚果，

0: 然后还有无花果，还有一杯牛奶，哇，这也太健康了。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肉肠的话，感觉一下子就不像是减脂人士啊。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有早餐要分享给我们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啊发图片哈。
1: 是，最近呢，我们也会好好挑选一下大家的留言。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头要重新简单的装一下，希望能够我们自己的设想呢是能够挂上一些小伙伴们的留言。
0: 最近给我们多点赞美啊，我们要把这些赞美都挂在墙上的。
1: 也希望大家多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和想法。
0: 开玩笑哈，如果大家有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想法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私信的方式来告知我们，
1: 或者是表达一下你对我们的一些支持，比如说什么，哎呀，我听节目很多年了，怎么的，就感觉非常走心的那些留言啊，不是说夸赞哈，就是走心的留言。一路的你的一些感受，然后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想法，
0: 都可以哈。水到渠成说这个确实是肉肠，
1: 那突然之间就觉得它不够减脂了。
0: 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是周二。那周二是什么礼物呢？
1: 童小芬礼包。
0: 是的，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人送一份童小芬礼包。这个礼包里面有这个钥匙扣，有冰箱贴，还有一个挂包的玩偶。好，那今天我们的礼物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我们答题的内容呢，也是跟垃圾分类
1: 相关的知识
0: 、对。然后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
1: 之前我们已经问完了什么红色的垃圾桶装什么呀，
0: 红色、绿色、蓝色、灰色。对，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就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它是什么垃圾，
1: 什么垃圾。
0: 对的对的。好，那给大家再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吧。
1: 对，这个
0: 稍稍准备一下
1: 十秒钟的时间，我们来决定一下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
0: 位。
1: 你觉得这道题难吗？
0: 还好吧。
1: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靠前一点，一个靠后一点。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还有就是
1: 第十五位啊，和倒数的吧。
0: 好，
1: 选一个倒数的。
0: 倒数的第二位，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嘛。
1: 好，
0: 咱选一个倒数第二位和第五位哈。这道题是这样的，题目也非常简单哈。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A 厨余， B 可回收物， C 其他垃圾， D 有害垃圾。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厨余， B 是可回收物， C 是其他， D 是有害。
1: 好，现在是7:37:42。
0: 我们的截
1: 止时间是7:39吧。哈，
0: 7:39。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和
1: 倒
0: 数
1: 第二
0: 位。对，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呢？ A 厨余垃圾， B 是可回收物， C 是其他垃圾， D 是有害垃圾。
1: 报纸。现在还有多少人家里面会常订报纸？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做简报。
0: 我知道。阿迪，我小时候就觉得哈，就是因为受到那个影视剧的影响哈，就总觉得看报纸是一件非常高级的事情，
1: 是
0: 吗？然后直到现在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会保留看报纸的习惯。但是普通人大多数那可能还是选择阅读一些就是电子新闻。
1: 对，
0: 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1: 是
0: 门户新闻。
1: 好的，7:38:50了，还有最后的
0: 十秒钟，
1: 选择哪一个报纸？
0: 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 ？A 厨余 ，B 可回收物 ，C 是其他 ，D 是有害。
1: 好，截止时间到。
0: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往下翻一下啊。
1: 刷新一下了，现在再发的话就不算了啊。
0: 稍等一下啊。
1: 好，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还是挺多的朋友参与。
0: 戴启娟选了 B， E 选了 B， 钮祜禄女士选了 B， B 选项是可回收物。 然后 Dr. 叶选了 B， 小薇子选了 B， 啊，还有天啊，这个是小新选了 B， 销量好童装选了 B， 朱华选了 B， 啊，来了个选 D 的文选了 D， 废旧报纸啊，有害垃圾，水到渠成选了 B， 只为你动心，可回收物 B， 赖英俊选了 B。问百度选了 D， 有害，仲纪文选了 B 啊，熊亚萌选了 C 啊 ，C 是什么呢 ？C 是其他垃圾。简单快乐选了 B， 正大官人选了 B， 李念之选了可回收 B，GM 郭选了 B 啊，这两位是。在我们啊、截止时间到了之后才发过来的、啊嗯、
1: 后面的两位我们刚刚刷了，
0: 龚姿姿和清静选的都是 B 可回收哈、啊、嗯，这道题到底废旧的报纸属于什么垃圾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可回收物，
1: 所以咱们绝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哈、
0: 啊、嗯，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哦。
1: 是，那么重点就是谁将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哈、嗯、正数的第五位回答正确的那就是小薇子
0: 啊，小薇子、啊、
1: 对，倒数第二位在截止时间哈、啊、7:39
0: 之前00
1: 对之前、嗯、那么倒数第二位是李念之
0: 哦，李念之
1: 嗯，
0: 和小薇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送给你们。
1: 嗯，
0: 说到报纸我有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哦，
0: 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那个旧报纸你用来擦镜子
1: 嗯
0: 会很干净，
1: 这个应该很多人知道吧
0: 啊，这不算吗？
1: 因为我在想擦镜子是不是和擦玻璃是比较相似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因为我们上小学、
0: 嗯、
1: 我不说大扫除的时候在学校每周大扫除、
0: 嗯、擦玻璃
1: 我就负责擦玻璃、嗯、这个时候一定会从家里面带一些报纸、
0: 哦、
1: 这样擦，先用那个毛巾把它弄湿擦，嗯，等到它没有就是玻璃上没有那么湿的时候，但是也还有一些水分的时候、嗯、你再用那个报纸反复的两边一起擦、
0: 嗯、
1: 那个玻璃真的是就跟新买的一样，
0: 是吧？
1: 嗯，当然现在，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用，因为现在很多人家的那个玻璃是整面墙的，
0: 啊、嗯，落地窗
1: 就很不方便嘛，你手也够不着，就是有那种专门的工具。
0: 嗯，是。好的，大家啊，这两位中奖的幸运听众哈、啊，李念之还有小薇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吴崇安，
1: 放的是那个谁
0: 啊？
1: 嗯，那谁呀？
0: 谁啊？这首歌一起来听歌。

0: 战的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热议大厦。
1: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早上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是不是？
2: 对，
1: 是谁点的？
2: 有一位朋友啊，
1: 是谁点的这么好听的歌呀？已经忘了是谁了哈，但是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哟，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趁着小朋友们还没有到学校哈，还有一些应该没有到学校啊，尤其是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哈。这个是什么话题呢？新学期开始有一款零食啊，这个特别流行。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说，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因为
2: 本来
1: 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流行起来，本来
2: 大家可
1: 能不知道，对，
2: 一
1: 说怕大家要去买啊。就我在网上看了，我觉得做的非常的逼真啊，叫什么呢？叫可食用课本。想想看，你的书可以把它吃掉，
2: 把它吃掉，
1: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把知识
2: 对吞到肚子里、
1: 脑子里啦？这是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糯米纸我们在吃糖葫芦的时候
2: 都有啊，
1: 都会在外面包一层，
2: 对，还有
1: 透明的，
2: 还有吃的一些什么，就是那种糖果
1: 大白兔，
2: 对，
1: 大
2: 白
1: 兔外面包的有，
2: 还有那个什么花生糖，是不是外面也有一层？
1: 对对对，就是网红糯米纸啊。这个糯米纸呢，我们家小朋友还挺喜欢吃的啊，就是在这条可千万不能被他听到了，听到了回头就要上网买。可食用课本，是不是觉得吃了课本以后，就是能够无形当中把这种学业的压力，给它消化出去，是不是这个考虑啊？这种呢，在中小学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啊。它就是凭借吃掉作业的解压的噱头而走红网络的。这种零食呢，会复刻我们的语文书啊、数学书、英语书等等啊各学科的课本样式。产品呢，主要分两款。一款呢，它是外包装上印有课本图案啊，然后但是这个外壳不能吃，
2: 是、
1: 内部是可以食用的这种透明的糯米纸。另一款呢，是在可食用糯米纸上啊印制课本目录跟课文的插图，然后呢部分套装它还有一些升级版的哈、还会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光吃纸没意思啊，让那个你的课本在你的舌尖跳舞，给你搭配跳跳糖一起吃。
2: 跳跳糖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还有卖的，这是我小的时候吃的。
1: 跳跳糖说实话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糖，
2: 就真的放在嘴巴里面它会跳。
1: 是的，这个糯米纸零食贵不贵呢？售价大概在9-40元不等。
2: 其实差别我觉得稍微有点大了。
1: 对，说实话，一小学生呢，如果一个零食哈卖40元，
2: 他大概率是不大会买的。
1: 其实还是蛮贵的哈。
2: 贵，
1: 你包括现在9元，对于小学生来说，9元可以吃一顿很好的早饭了，对吧？真的，反正价格不是很便宜哈。
2: 对，
1: 从这个相关产品的配料表上可以看出，它是属于淀粉制品啊，主要原料呢是食用微化糯米纸跟食用色素。然后网上不是售卖的很多嘛，然后有记者去问网店的客服，就说销量还是不错的，有很多的顾客会回购啊。但是记者就问啦，你们这个产品有合格证吗？哎，客服就，我们这个产品买的人很多的，闭口不谈这个事儿，
2: 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1: 是的，只表示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有一些进展哦，我这边会通知您的。
2: 是，那么其实啊。作为我们现在是成年人嘛，你一听有这样的零食，在脑海当中首先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就会觉得这个零食它多少可能存在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零食在网上非常的火嘛，市场监管总局也通过监测发现了 这种食品它是存在一个突出的食品安全隐患，哎，确实存在啊。然后具体的呢是这样说的哈，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呢也不达标，哎，个别产品啊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了青少年、儿童购买。
1: 嗯，
2: 啊，那这些小孩子、青少年吃了之后呢，也很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像有一些城市啊，什么广州啊、克拉玛依啊啊等等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提示，
1: 嗯，
2: 提醒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的看待网红零食。
1: 嗯，
2: 广东省还有一名就是脾胃这个专科的医生哈，他就介绍说这一类的零食啊，往往它是非常廉价。
1: 嗯，
2: 哦，这位专家他可能没有卖过，这个价格不算廉价哈。
1: 他说的廉价不是售卖的
2: 啊，就是他的本来的这个
1: 应该是
2: 他
1: 的原
2: 对
1: 对
2: 对, 对成本，
1: 原材料成本
2: 没有那么的过关哈。
1: 是的。
2: 然后他说这个色素、甜味剂啊，这些添加剂种类是比较多的。
1: 嗯，
2: 甚至采用了不符合食品级要求的
1: 印刷工艺
2: 印制作业图案，那吃了之后呢，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代谢负担啊加重的等等问题。那如果是一些小作坊，还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
1: 嗯，
2: 甚至是工业油墨，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对，
2: 因为它存在这个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1: 嗯，
2: 那小孩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肝肾功能，如果你吃了这样东西，哎，它更容易受到损害。
1: 是
2: 啊，所以它有这种潜在的就是损害肝肾功能的这种因素。那么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啊，就反正给我的感觉，可能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我没有那种心态了，就觉得吃掉作业好像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1: 啊。嗯，就是吃掉作业就是把这个压力给消化没了。
2: 对，
1: 但是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这种心理暗示哈，也是要值得家长思考和警惕的。
2: 它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就心理上的一种负面的影响。
1: 是的，有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就说哈，这个课本和作业，这个是我们承载知识的重要的载体，不应该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当中啊，把它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2: 对，
1: 作业和课本，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你学生嘛，对吧？你主要任务是学习，那你每天也没什么其他事儿可干，那你作业你肯定得做，对吧？你得把课上好，现在把它视为一种负担，要把它消灭掉啊，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
2: 是，
1: 所以呢，家长也应该引导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念。家长说，你以为我不想引导吗？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引导而已。
2: 家长说，我也很好奇那个作业零食是什么样的，
1: 想买来尝一尝吗？
2: 想买来看一看。因为家长嘛，也是从小孩子过来的，我们小的时候也有一些在我们的爸妈看来极不健康的零食。
1: 是的，比如说辣条
2: 啊，对，辣条父母就会说这个味道那么重，吃了败胃。对吧？
1: 是，
2: 广东人
1: 就是
2: 说
1: 里面的味精很多，然后还有那个油也很多，那个油是什么油做的，你都不知道的，就是会说嘛，就觉得辣条是一种特别不健康的零食。
2: 那还好，我上大学之前没有吃过辣条
1: 啊。
2: 我同学他们吃过，
1: 竟然没有吃过辣条。
2: 对，我同学他们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我觉得脏兮兮的。
1: 我跟你讲，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和门口都有小卖部，你知道吗？
2: 是的，
1: 就那个时候，
2: 学校不让我们在学校门口买，要在学校里头买，结果发现里头外面卖的是一样的零食。
1: 学校那个小卖部里经常会有同学去买辣条，然后你知道那个辣条是很大一片，然后它不是可以撕成一条一条的嘛。然后当时就是比如说几个要好的同学，哪一个去买了一根大辣片，然后大家就围在他身边都想吃，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撕成一小点一小点的，一小条一小条的，就大家一起分着吃。以前小时候我也没有多喜欢吃辣条，现在我长大了我就更不喜欢吃辣条了。
2: 我们小时候其实小学阶段哈，好像这个辣条还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时候就是一些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萝卜丝儿
1: 啊，萝卜丝儿，
2: 萝卜丝儿，对，一个叫无花果丝儿
1: 啊，无花果丝儿
2: 它外面是白白的粉。
1: 是的，
2: 那个还好一点。
1: 无花果丝儿其实它就是萝卜丝儿差不多。
2: 还有一种是红颜色的，吃了之后整个舌头都变红了。
1: 红色是那种长长的像萝卜条一样的吗？
2: 不是，也是丝儿。
1: 那个、
2: 就是颜色不一样。
1: 那个我没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唐僧肉。
2: 唐僧肉是什么？
1: 就是话梅干儿。
2: 哦，那个也有，但是
1: 很酸，
2: 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我很喜欢吃。
2: 还有一种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叫什么粉？它打开就是一个粉。对对对，这个也有。还有小时候吃那个大大卷。
1: 嗯，
2: 泡泡糖。还有一种是。外形是西瓜，小西瓜的西瓜泡泡糖，然后就跳跳糖。
1: 我跟你讲，酸梅粉真的是我怎么说呢，童年非常美好的回忆。我酸梅粉这个零食哈，就是比如一小袋的嘛，它好像叫不，那个时候不叫酸梅粉，叫龟什么
2: 龟苓膏粉，
1: 不是好像叫龟什么粉，你知道吗？就是还弄个小勺，那个小勺很小嘛，大概只有小指的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小勺，那一包你知道吗？就是从上课，老师说上课了，你咬一小勺放嘴里，然后一直含着含着含着，
2: 含到下课吗？
1: 那一小包，我跟你讲，我能吃两天。
2: 哦、天哪！那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
1: 就很有味道，
2: 叫那个戒指糖？就是它可以套在这个手指头上面，
1: 然后上面是一坨糖，
2: 对，然后你舔
1: 啊，先戴在手上，上课的时候拿出来嗦两口。
2: 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就是稍稍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还有一个叫，就是现在有一次我们在哪家商店也看到过的那个鸡腿面包
1: 啊、鸡腿面包，
2: 油炸的，对，里头有一小节这个火腿，也有豆沙，非常火爆那个时候，
1: 是的，
2: 卖得非常火，
1: 一根一次性筷子上面穿着鸡腿面包。
2: 对，就类似这种。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固体的，就是很多家里面会买了喝了，叫高乐高。
1: 高乐高我知道，
2: 我家没有买过，
1: 我不喜欢喝，尤其是那个巧克力味的，我特别难喝。
2: 我们家好像没有买过，但是我喝过，
1: 我不喜欢。
2: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占了半壁江山的一种碳酸饮料叫健力宝。
1: 健力宝，
2: 可火了。给你
1: 我小时候喜欢喝椰树。
2: 我也是，我喜欢喝椰汁儿。那健力宝喝完打嗝。
1: 健力宝也还蛮喜欢的，
2: 还行吧。
1: 我小时候还喜欢喝那个红毛丹。
2: 哦，对对对，那个好喝，那个好喝。是，就是还有一种，我一直在找，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哈，就我们校门口卖的，好像是2分钱还是5分钱一杯。我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说过嘛，就是它那个是在很大的那种保温桶，然后前面有一个像龙头一样的，
1: 可以把它拧开，
2: 就会出来一小杯儿。那个杯子也是那个阿姨奶奶他们，我们门口是两个奶奶卖的那个小摊子，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一次性杯子，我忘了，有一小杯，然后它那个饮料颜色呢是绿不绿黄不黄的。
1: 如果说还有老鼠屎，
2: 对，老鼠屎它其实也是那类似话梅。
1: 我知道老鼠屎叫什么名字，叫冰雪丹，我还记得这个我也很喜欢吃，包括现在也有。
2: 老鼠屎、猴王丹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2: 陈皮小药丸，一小块一小块的，
1: 还挺好吃的。
2: 对，
1: 你现在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胃不太舒服、
2: 上次咱们单位谁，咱办公室谁买过一次，我忘了。
1: 小可买过吧，
2: 我忘了谁买过一次，然后还在办公室，然后给我们大家分享。
1: 你说了，我家还有一瓶儿。
2: 哎，真的是怀念一下过去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些零食哈，很多都是家长不让我们喝的。这个小球你喝过吗？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刚刚说的那种黄不黄，
1: 我没喝过，我们小学门口没有卖的。
2: 因为我大概上3年级、4年级，好像就没有怎么看到这种水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小学门口卖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瓶还蛮贵的，那个时候是2块钱一瓶。你想想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零食还是可以用几毛钱买的，然后那个好像是2块还2.5，是
2: 一种水，
1: 对，是一个。上面就是可以抽出来，然后像那个农夫山泉的那种瓶口那种，就是可以拿出来然后吸的那个，然后下面是个葫芦的形状。
2: 哦，我有点印象，
1: 像小娃娃葫芦的形状，
2: 有点印象，
1: 那个还蛮贵的。
2: 我找了好久哈，他说安徽这边学校门口叫那个水叫果子露，但是我那个时候太小了，
1: 好像不叫果子露，
2: 我没有印象，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可能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可能喝得多一些会知道。反正很便宜，它那个原料嘛，就是白糖加水加食用色素加香精，反正那个时候好多吃的都是会加一点香精。
1: 那时候我妈不给我零花钱，所以我小时候没有怎么喝过。
2: 对啊，像我们爸妈就不会给我们零花钱，因为他知道给我们零花钱那就是造狗，就会买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那些零食，然后回家就不好好吃饭。
1: 不是他们看不上眼的零食，但凡是零食他们都不会看得上眼。就只有吃米饭啊，这个才是就正当的。
2: 但是我跟你说，小孩子吃零食他就是口味，就是 在我们看来是比较不大健康的，因为就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有方便面嘛，那我们邻居家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有小孩在一起玩，邻居家的都是比我们大的一些姐姐，就喊我们这些小孩一起玩，玩什么呢？扮啾啾，就是过家家，他们演老师，我们演学生，我们上课要表现得很好，然后呢他们会给我们发零食。
1: 哇，
2: 你知道什么零食吗？方便面里面的那个调料包，调料包倒一点水，
1: 没有吃的方便面里面的佐料化个水也挺好喝的。
2: 对，这个是作为我们的奖励，就是上课好好听课的小孩才会有奖励，
1: 挺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对于孩子吃零食，那肯定不能说不管哈，但也不能管得太厉害啊，中间这个度你要把握好。你像我的话，我小时候也吃零食，说真的啊，但是呢，你看我现在我去超市买东西，我肯定不会再买那些零食了，
2: 是
1: 我只喜欢吃新鲜的一些东西。
2: 对，口味已经变化了。
1: 对对，就是到一定年纪，他自己是会觉醒的，但是有一些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些老人哈，他就是。他从以前他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吃过辣条的，
2: 是，
1: 但直到他老了，他八九十岁了，
2: 他终于品尝了一下，
1: 他会喜欢吃辣条，
2: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对对，但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可能我觉得哈，就可能是由于味觉的退化，可能会觉得
2: 他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东西，
1: 对，比较有味儿，对吧哈，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也不会说我每一天都吃，对吧，偶尔吃一两次其实也还好，
2: 是没有关系哈。就比如说现在小孩啊，有一些家长能对小孩吃什么零食，他不会有很大的约束，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小孩在家长的带领下去吃一些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不大健康的垃圾食品，但是同样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吃任何外面的零食，永远觉得你不干净哈，但是我觉得你绝对的禁止是很难的，你越是禁，有的时候就像是压弹簧一样，他之后你手一松他反弹得更厉害，
1: 是的，
2: 是吧，他总有机会要品尝，你越不让他吃，他不管是这个生理上的想要去品尝，还是可能被压着久了那种心理上的反弹，就更想吃，想要拼命的吃，
1: 对，
2: 然后会来一句我要把我失去的童年
1: 补回来
2: 、对吧，就拼命的吃哈。然后有一次我在网上刷到一位就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儿童专家哈，他就说当然你经常让孩子去吃那些垃圾食品肯定是不健康的嘛，你首先他吃饱了他饭都不好好吃，你这个营养肯定是缺失的，那些零食它没有那么丰富的营养，当然是不利于他的成长哈，再加上其中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添加剂，吃多了可能会就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不是说绝对的一年365天绝对的一点都不沾，比如说在六一儿童节，比如说在他考试考完了，又比如说在他的生日那天，他就想稍微尝一下这个垃圾食品，是可以偶尔放纵一下，没有关系的。
1: 是这样的哈，因为小孩子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
2: 是
1: 他是在一个社会当中，所以你像在学校里对吧，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监控着他呀，
2: 你不让他吃，同学有，同学给他分享，
1: 那还是会吃到的。
2: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养孩子的这条道路上哈，就是第一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啊，第二呢就是要摆正心态，不要那么焦虑啊，
2: 是
1: 他觉得他吃了就会怎么样啊，偶尔吃一次两次也不太会怎么样的。
2: 对，
1: 再说了，我小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吃方便面，那个时候我妈就说方便面不是不健康什么的，但是还是会给我买吃方便面，然后就觉得你看我现在我不怎么喜欢吃方便面了。
2: 如果你小时候吃的少一点，会不会现在长得更高一点？
1: 是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很矮，好吧？
2: 我跟你说，我这个想法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比如父母会听到，他会反驳你，会说，如果你不吃方便面，你会不会长得更好一点，会更高一点，是吧？是不是会更聪明一点？然后你说不要搞假设。
1: 本身就是啊，你看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对吧？
2: 对
1: 啊，他们的身高也没有很高，就差不多就完了，哪有那种哇平地起高楼的呢？
2: 很少哈。
1: 是的。小薇子说送小朋友上学刚看到，要问我们在哪里拿，他已经下车了。
2: 今天的中奖嘉宾哈，
1: 我们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喽。
2: 对，
1: 可以打电话联系。
2: 下面有电话号码。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亲爱的你啊，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7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
1: 真好听，
0: 是的，我也觉得
1: 真好听，都希望这首歌不要停下来，
0: 回味还是比较悠长的哈。那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或者好听的一些歌曲的分享，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的。
1: 还有好听的歌，当然还有啊，有一位朋友不是留言了吗？
0: 春风未与你相逢，
1: 好久不见啊，
0: 30天了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留言，
1: 最近可能特别的忙吧。
0: 他说点一首《放开》那个女巫主题曲《破晓》。
1: 是，
0: 好的，那大家有些想说的想聊的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还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哦。
1: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是零食专题，
0: 零食专场。零食专场呢，这后半部分啊千万不能被小朋友听到了。本身呢吃辣条，
1: 前半部分也不能让他们听，后半部分依然不能让他们听。
0: 本身吃辣条家长已经很反感了，是吧？我们再介绍一些更好吃的零食，这回头去零食店家长的钱包要受罪了。
1: 我跟你说，后面这些小零食吧，其中有一些我还真的挺喜欢。
0: 哦，是什么相关的零食呢？
1: 我跟你说，这种小零食吧，不仅在咱们中国卖得很好，在全球现在的销量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由此可见，
0: 我就说嘛，喜欢吃零食这个事儿，你知道吗？那现在零食为什么卖这么好？街上为什么开了这么多家零食店？
1: 那主要是消费群体一定不只是小朋友，
0: 那肯定不只是
1: 小朋
0: 友呀，
1: 小朋友是撑不起这么大的市场的，
0: 就是
1: 一定是有很多的馋嘴大朋友。
0: 我跟你讲，就是你说吧，我的妈妈啊，她可能会不太想让我吃这个吃那个，对吧？
1: 但她自己也有想吃的东西，
0: 但她自己也会去赵一鸣，也会去好想来啊去买，她买的那种呢，就饼干之类的哈，她会觉得不是零食，她觉得是饼干，是对，就是主食的补充，
1: 对，
0: 而且她觉得很健康，因为零糖的呀什么，她说哎这个叫南瓜什么的啊，这个就是用南瓜做的，我说你信吗？
1: 对，爸妈他们会觉得什么饼干啊。小蛋糕啊，面包这些，
0: 对，
1: 它就不是，它就不叫零食，
0: 它是主食的一个，
1: 它是可以吃的，
0: 对，
1: 只要不是特别甜的、咸的，味道
0: 很
1: 重的话，它就是很健康的。当然没有说不健康的意思，就是说爸妈他们自有一套，自有一套可以说服他们自己完美闭环的这样一个
0: 理
1: 论
0: 体系。
1: 我们说的这个零食呢，不是饼干，也不是什么面包哈，
0: 是什么呢？
1: 也不是水果哈，是一种海味小零食。
0: 海味小零食，这个我也喜欢。
1: 对，今年的前7个月哈，山东的即食海鲜，就是开袋就可以吃的那种，
0: 就可以吃的海鲜。
1: 出口部分呢，市场是暴涨50%。
0: 阿迪，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小零食，童年的小零食，
1: 什么
0: 小黄海。
1: 啊，小螃哎，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就是那种像油炸过的一样，一个袋里面的小螃蟹，
1: 好吃好吃，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
0: 就这个是一个就童年的即食海鲜，
1: 但是我第一次吃，就是我忘了是同学还邻居他们买的，然后我就尝了，很好吃，但是他也不知道在哪儿买的，
0: 有点黄黄红红的那个颜色，
1: 我从来没有买到过，因为我那个同学他也不是买的，应该是别人送给他们家的
0: 小螃蟹，
1: 对，然后我一直都很想吃，不知道在哪儿买，
0: 你在网上搜一搜，
1: 现在可以去找，但是现在不一定会喜欢了。然后这个是北方的山东嘛，南方的泉州，福建的泉州休闲零食呢，出口是21.4亿元。所以啊，不得不说，咱们中国的零食开始做到内外通吃。我吃过的国外的零食没有那么多哈，好多都是比如说在一些就是有这个进口零食的一些零食店当中买的，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从外面带过来的。就我觉得国外的零食，就他们带的那些，我说实话，包括我自己买的一些，我觉得好多没有国内的好吃，
0: 是吧？
1: 就极少数可能你就会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如果同样有的，你就会觉得国内的更好吃，或者是国外的有一些它都是甜口特别甜。
0: 你知道网上说那个印尼的那个什么面方便面，就说的说啊
1: 很一般啊，
0: 就全球特别好吃的，大家买的特别多的。对啊，我也觉得那个方便面肯定没有我们中国好吃啊。
1: 还有
0: 不好吃，
1: 还有比如说一些。
0: 好吃，
1: 欧洲国家他卖的那个什么巧克力说很好吃，然后包括网上也有一些代购或者怎么的，还有比如说一些身边的人去那边旅游回来，我觉得一般呢，我觉得他的巧克力反而我觉得他不够醇厚，
0: 可能就是我们口味上会有一些地域
1: 上差异吧，对，也可能是口味上的偏差哈，反正个人感觉
0: 就比如
1: 很多国外的零食没有那么好吃，
0: 咱们去外面旅游的时候那回来肯定还是觉得广德菜好吃，
1: 是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嘛，他去品尝中国的各种零食也会打分，有一些他们觉得很好吃，有一些他们就觉得一般。 般。
0: 嗯啊，
1: 当然他们会惊讶于中国零食的品类非常非常
0: 多，超
1: 多
0: 的，
1: 是这样子。嗯，好，我们说这个大连哈，大连的海味零食啊，从来都是他们本地零食界的扛把子。
0: 嗯，
1: 有哪些？反正这些小秋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鱿鱼丝、烤鱼片、香辣小虾干。
0: 我跟你讲，鱿鱼丝、烤鱼片啊，这个是在很多的商超
1: 都有，
0: 很多的零食店必备的一个零食，
1: 必备的。说实话，鱿鱼丝我不大喜欢吃，但是烤鱼片我非常喜欢。
0: 我跟你讲，那个烤鱼片哈，就是之前我去三亚旅游的时候，把我们带进了一家就是购物店
1: 啊，
0: 那家购物店里面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烤鱼片，有一种哈，我尝了一次，我觉得好好吃，也可能是因为我饿了，第二个是因为就是它刚烤出来很香，叫烤马面鱼片，马面鱼很好吃，但是我跟你讲阿姨，我买回来就不好吃了，
1: 买回来就不好吃了，
0: 对，只是在店里好吃。
1: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宁波象山的，就靠海
0: 那边，海味也很多，
1: 他每年那个时候放假哈，回来就会给我们送鱿鱼丝吃。
0: 哦，
1: 然后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就特别喜欢吃，其实这个男同学当时跟我们班上几个女生关系都还不错，我是跟他关系还比较好的其中一个，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正好他跟我们寝室，他是跟我关系最好，隔壁一个寝室他跟隔壁寝室一个女孩子关系也最好，所以他主要是带给我们俩吃的。结果我不好意思说鱿鱼丝我不大喜欢吃，我说不错不错，他说好吃吧，我说挺好吃的。结果我们寝室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吃，她说你觉得不好吃吗？我说一般，她说我觉得很好吃，我说那你多吃一点，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这个男生脾气也还不错，其实跟我们大部分都还好。然后我说我们寝室谁谁更喜欢吃，他说是吗？我下次再多带一点，你们一起品尝吧。就不停地宣传他家乡的美食嘛。
0: 人真好。
1: 所以就我不好意思说鱿鱼丝我不怎么，我觉得一般。他后来有一次还带了这个烤鱼片，烤鱼片我就觉得真好吃。
0: 是，烤鱼片就很好吃。
1: 是的，香辣小虾干我觉得有点太干了。
0: 这个我没有吃过香辣小虾干，我吃过原味的这个虾干。怎么说呢，好吃也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吧，就是我还是喜欢吃那个新鲜的，就红烧的那种虾的。
1: 是，反正在大连的一些商超里头哈，像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些海鲜的零食，它的种类哈就非常的多，占比达到40%-50%。
0: 青岛的这种海味零食哈，出口势头也是非常强劲的啊。我之前去青岛的时候，在那个栈桥那边啊，

0: 等等等等吧，越来越多的差异化产品漂洋过海，
1: 咱办公室
0: 进到了外国人的，太酥了啊。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的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了52亿元啊，主要销往是韩国、美国、俄罗斯等等。说
1: 实话，
0: 字如面说，印尼的小鸡面好吃，干脆面啊就是贵。说实话，我干脆面的话，我还是喜欢吃咱们国产的小浣熊、小当家。
1: 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呀。
0: 我不喜欢吃那个小鸡面，
1: 我觉得差
0: 味道有点太多。
1: 怎么说，无非就是这个口味上是有些可能清淡一点，有些可能咸一点，有些可能辣一点，有的是甜辣的，有的可能带一点酸辣。本质上它都是小方便面了。
0: 它那个有点粉粉的，不是我喜欢吃的那种嘎嘣脆的。
1: 对，它酥一些。
0: 但是小可和小马就很喜欢吃，他俩经常买。
1: 是，
0: 那我还是觉得小当家更好吃一点。
1: 那我觉得还是烤这个鱼片好吃一点，因为它本身方便面它就我就觉得一般哈。刚刚我们说的是北方那些靠海的城市海味的零食，
0: 海味零食。
1: 对，如果我是去的话，如果我再一次去大连的话，我就要好好的选一选了。上一次去大连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就没有想到要去买这种零食去吃。但是你知道，如果说这个零食是出口的话，有些国家它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所以咱们国家也有
0: 欧美啊，他们都很喜欢吃甜食。
1: 对，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很甜很甜的。在中国你要说这个甜的东西好吃，那么怎么去判断它好吃，后面要加一句话，不太甜，就这个甜味有，但是它不是特别甜，没有甜到发腻，你可以尝到这个食物本味，这个才叫好吃的甜食。但是在有些国家可能就是特别甜。
0: 我想欧美的喜欢的甜哈，我之前有看过，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些茶企，奶茶企业不是在国外、
1: 要拼命的加糖。
0: 对，就是比如说蜜雪冰城吧，他说
1: 蜜雪冰城我觉得已经挺甜的了。
0: 对呀、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全糖，就我们蜜雪冰城的全糖大概是他们的3分。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就是这种在国内的这种全糖哈、就跟国外的那种全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概念哈。
0: 对，
1: 就比如说之前啊，好多年前有一个广告，我因为那个广告我就特别想去尝那个零食、就是累了吗？虚了吗？来块士力架吧。就他第一个我看的广告是踢球、然后那个守门员没劲儿了，
0: 当时就想尝一尝，
1: 就化身为林黛玉，是那个也是咱们安徽，是安徽籍的演员吧，那个谁来着，就新版的那个演林黛玉的是那个演员。
0: 新版的林
1: 黛玉，就是李沁演薛宝钗
0: 啊。那个叫啥名来着？
1: 叫啥名字？
0: 蒋梦婕。
1: 对，是他嘛。他就突然就晕倒了。我觉得那个广告就是把一个很虚弱的，就这种想象力特别强，就是那个足球守门员没劲儿了，就变成了一个林黛玉一样守不住门了，然后说来块士力架吧。他一吃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的一个守门员，然后扑住了球。我当时就好想去尝这个士力架嘛。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了就买了，咬下一口甜齁了。
0: 真的，
1: 它也是国外的，
0: 真的很甜。
1: 对，它是美国的商品嘛，就好甜。所以咱们中国啊，也得要用一些甜食，用甜来征服一些国外的市场。那在哪里呢？福建啊，福建的糖果点心就是用甜来征服全球的市场。福建晋江哈，其实晋江不是也有一些运动产品吗？
0: 对
1: 吧？
0: 对，
1: 福建晋江哈、有一家糖果企业，它的剥皮软糖远销亚洲、欧洲和美洲。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是发往亚洲的市场。那重酸重甜的啊，超大包的就发往欧美啊，尤其是美国，他们就是去超市离家都比较远嘛。美国是地广人稀，
0: 要买好多，
1: 对，一次性就是会买很多的东西，
0: 所以啊，
1: 大包，
0: 所以那个山姆，
1: 对，里面的东西都很多，
0: 都是那样的。
1: 对，然后每一个市场他们都有自己的定制化的产品啊。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目前啊，他们企业的海外市场已经占了整体销售的70%，出口国家和地区从15个增加到41个。
0: 除了定制化细分市场哈、这个渠道建设也非常关键。在福建当地有378家休闲食品出口企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啊。就是然后呢，当地企业可以快速的组团出海，也为这个提供了一个快车道啊。从传统的糖果蜜饯到网红的冻干水果啊，从闽南特色的肉脯到创新烘焙的糕点，泉州味的小零食啊，现在已经组团出海了。今年前七个月，泉州海

0: 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食品是21.4亿元，同比增长22.7%，也是热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是，你要说出口哈，我就想到了咱们广德也有一个甜丝丝的东西可以出口呀。蜜枣。
0: 蜜枣。
1: 当然可能目前产量没有那么大，不足以支撑出口吧。
0: 对，它没有进行规模化的
1: 量产。对，我在想，但是如果老外，尤其是重甜口的这些国家的人，消费者吃到了咱们的蜜枣，也一定会很喜欢。
0: 蜜枣。
1: 对啊，
0: 我跟你讲，阿迪，就上个星期我不是回邱村嘛，然后特地啊，我开车去狮村，从我家到狮村开车大概要半个小时，跟我回广德差不多的距离。
1: 啊、那么久啊？
0: 就我去的那个卖蜜枣那个地方
1: 啊、
0: 就是还蛮远的。
1: 是，是不近啊。
0: 反正在下司那个里面，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去狮村，我看到那个蜜枣，好香！一进去哈、就它已经做好了，摊凉在那儿的，好香。然后各个规格的，从小到大的都有，当然价钱也不一样。然后那个蜜枣是它刚做出来不是特别久哈，那个蜜枣是软的。
1: 是啊，我跟你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记事以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所以在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过年的时候送一包蜜枣也是就是很多人走亲访友会带的一样礼品。对，
0: 一包糖一包蜜枣。
1: 对对对，它有一些养分啊什么的，就大家也很喜欢吃。我不怎么喜欢吃蜜枣，但是我喜欢它的另外一种，就是做成食品的一种形态。就是可以把它煮了喝，煮这种甜枣汤，那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吃。所以
0: 现在我们街上不是还有那种老式的冷饮店，它有蜜枣汤吗？
1: 所以是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干的，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还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在那个稀饭里头，
0: 蜜枣稀饭，还包粽子，
1: 是
0: 蜜枣粽子。
1: 以前我们是用这个蜜枣，现在是用那种红的枣。
0: 阿迪，我跟你讲，我去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就我们吃的那个蜜枣嘛，它还有蜜枣罐头。看起来很漂亮，琥珀色的。
1: 这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能够规模化提升产量怎么样的，真的都是可以出口，因为外国人就很，尤其是西方人非常喜欢吃罐头，
0: 超爱的，对，
1: 超爱罐头。
0: 蜜枣罐头啊，咱们狮村蜜枣可以加大这个种植。
1: 对，还包括一些果干啊，咱们广德对吧，有什么这个葡萄呀、李呀这种啊，无花果呀，做成果干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也可以，就这样的话你的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更长，拉长一些。
0: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农产品哈、就是非常的地道，然后非常非常的健康啊、它没有添加剂。
1: 是因为很多人他就是种
0: 植户，没有科技与狠活，
1: 种植户他自己家也会吃嘛，
0: 对，就是初级农产品，然后对它进行一下简单的加工。就对于他们来说，就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吧，非常健康、
1: 好吃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先来听这首《破晓》吧，先来听一首，然后后面还有一首，还有水到渠成点了一首任素汐的《大梦》哈、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啊，《破晓》，这个是他要听到的歌，春风未与你相逢，一起来听歌了。

0: 我感觉这首歌，反正我是没太听清楚他那个具体内容唱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
0: 还是蛮大气磅礴的。
1: 我跟你说，合唱团合唱的一般你很难，因为很多人一起嘛。但是它重要的就是那个气势
0: 啊，气势还是有的，有的。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一首歌，水到渠成，想听的一首任素汐的《大梦》
1: 啊，这首歌好长啊。
0: 啊，对。是，怎么这么长？
1: 7分多钟，
0: 那我估计是来不及了，
1: 我们可能只能放1/3了。
0: 对，那咱要不咱换一首？
1: 这首真的好长，我不知道该从哪儿给你接，而且它是和别人的合唱。
0: 合唱，对对对，咱换一首吧，一首《碎碎》哈，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可以让你多听一点啊。
0: 那就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武夷撑盘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盘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 正是他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封、99言，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台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10: 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做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11: 我去过漂流。
10: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
11: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10: 成。啊，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12: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啊。嗯，
13: 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方盒，可以看照片这样子的。哇，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嗯，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横渡那个北极海峡。
10: 哦，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14: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因情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15: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6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10: 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16: 主持人好，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17: 好，大家好。
16: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17: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排。哎，师傅好。
18: 你好。
16: 你好，你好。
18: 小心哦。哎。要踩2根竹子啊。
16: 踩2根是吧？
18: 横着踩。哎、
16: 哦，横踩。
18: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16: 坐好了。
18: 坐好，我们开船喽。
16: 哦。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凉快这水。哇，
19: 这太舒服了。哇，这好清凉啊。
17: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18弯，就形容滩多弯多。
9: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地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地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地把5颜6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18: 他是彭祖，他有2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9曲18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17: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过数万年的这个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地方。
9: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 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牌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地还会唱两句山歌。
16: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18: 山歌会一点。
16: 好的，好的，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18: 什么飘飘水中荡泪，什么汪汪十八转哟，什么串串天上挂泪，哎，什么重重脸上添哟。呜
16: 喂，好，
18: 哇，好好听啊！
9: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16: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18: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啊、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啊、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啊，
9: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撑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16: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撑筏有多久了？
18: 我干这一行将近20年了。
16: 20年？
18: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16: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啊，
18: 差不多，
16: 不能蹭到吧，对吧？嗯，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20: 不行啊。
16: 不行？为什么
20: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16: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20: 掌舵的。
16: 哦，后面掌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18: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16: 好的。
18: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16: 它有什么诀窍吗？
18: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16: 对，
18: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哦，
16: 掌握了啊，这个滑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18: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16: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18: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哦，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9: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一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16: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
1: 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18: 你可以给我，我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哈。
1: 好，
18: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1: 对。
18: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1: 突然变得这么深？
18: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21: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啊，老师。
17: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猜。
1: 我猜为什么。好，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18: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12: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箱子打出来的吧。
18: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15: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13: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风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猜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18: 嗯，哎，金金想听你的发言。
22: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18: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排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说是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1: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21: 我们难以想象撑排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排人的辛劳。
1: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18: 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21: 不仅如此，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这就要求撑排人必须掌握熟练的技巧，拥有丰富的撑排经验。
1: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18: 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过于影响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漂了。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1: 是这样啊。
18: 对。
21: 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盘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18: 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哦，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1: 毒蛇。
18: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17: 行车走路伤风险嘛，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呢，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具呢，只有我们新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21: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喜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盘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排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排。12名撑盘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听了赵老师的讲解，我们不仅感叹武夷山九曲溪的风光，更是感叹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条条竹排，一道道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撑盘人，共同组成了武夷山九曲溪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0: 新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这里是随州市随县，山上的这间老房子里曾经住着一个七口之家，女主人傅继兰，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和5个儿女。2008年的夏末，照片里的这个姑娘，傅继兰的二女儿刘二，丢了。
8: 韩国人，我想她不会睡好，她身上没有钱，她要吃饭，她不想陪人吃饭。
9: 这个接到报警之后，我们派出所非常重视，首先对这个报警信息进行了登记，然后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了核查，因为他是当时可能是没有办理他的身份证，实际带身份证就无法核查他的活动轨迹。
8: 到处每家挨家挨户的到门口去看着，主要是卖东西的，什么东西在那个村庄里面叫卖，反正那个方圆10几里路我都找遍了。
7: 刘二是个聋哑人。丢失的那年他已经28了，家人当然第一时间报了警，警察查遍了火车站、汽车站，大大小小路口的监控并没有发现他的影子。
8: 所以说呢，他不可能，他没有朋友，也没有读过书，也没有朋友，也就是说除了亲戚或者他最近最亲的人的话，他是不可能跟别人走的。
7: 丢失的刘二并不是天生聋哑，他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去地里干活，被一群鸭子

0: 次给追咬，摔倒在水坑里，后天失语。因为残疾，刘二从小没上过学，
1: 二十出头就嫁到了隔壁村的王家。
0: 失踪的那年，她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家人一直坚信刘二不可能舍得丢下儿子独自离开家。
2: 就是说他按他的自己那个智商的话，就是说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自己私自出去过，然后出去几天再回来，这样的现象没有，从来都没有。
0: 母亲回忆，当年刘二的第一代身份证丢了，家人也没有帮他补办，而2008年坐火车去外地已经需要身份证了，刘二不可能乘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本地。家人怀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被人给拐卖了，而拐卖他的人应该也不是外人。
2: 当时就是看到他就是从那个我旁边走，拿了一个那个拿杆箱，我问他去哪里啊，他说就是去做了这个手势，肯定去他那个幺妈那个幺爹家嘛。他的那个大妈说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见到他的本人，只是听到他在他的那个幺妈家，在那个他那个声音嘛，哑巴就啊啊啊的那个声音。
0: 幺爸幺妈就是方言的小叔和小婶。刘二家到他的幺爸幺妈家步行不到半个小时。刘二丢了之前经常去幺爸幺妈家串门。王大娘最后见到刘二，刘二是一个人拉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朝村外走去，去的方向便是他的幺爸幺妈家。
3: 看到一点，到时候我们有两种想法，一是他可能是不想把他拐卖了，从中获取这些利益。二上一个就是条件好点的，就是能够对他好点的老公。
0: 刘二的丈夫比刘二大12岁，因为家庭贫困，他30多岁才娶了这个媳妇儿。付金平怀疑，幺爸幺妈可能是帮刘二又找到了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人家，于是就把他卖到了外地。在刘二刚刚丢失的前几个月里，刘二的丈夫也曾经到处去找人，但不久后他便外出打工离开了老家。
4: 有一次跟他打电话，他骂我，就跟这样，我更怀念他，我就想我更怀念和更怀念舍得他要吗，但是我没有证据，怀念需要证据。
1: 刘二丢失之后，母亲经常一个人站在家门口发呆。
0: 付金平感慨，这张全家福的背后是亲骨肉的辛酸往事。
2: 一般人就没有承受过他这种痛苦。他在2岁不到的时候吧，他的妈妈就带着他，就还有他的那个姐姐，就去了他那个继父，通过介绍嘛哈，去了他那个继父家里。
0: 这是刘二的母亲付继兰年轻时候的样子。当年她是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生，20岁结了婚，后来丈夫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墙体倒塌丢了性命。付继兰带着刘大和刘二两个女儿还有肚子里的3女儿嫁到了现在的丈夫家。
5: 我在我们这个过来回乡，包括不是经历过新一个女儿嘞，我们他也来经常来洗，我虽然我的腿不行，我也来开始当像头人的搞关系，把这个想把这个脚搞得红红火火的。
0: 付继兰后来的丈夫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原配的妻子去世，他便和付继兰重新结合了，两个人又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家里就有5个孩子了。
6: 就是我爸他的不是在山上做事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树倒下来把他压了，然后就瘫了。
4: 但是常常呢，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是那个人他不愿意跟人家接触。他在姊妹会当中，比如说我这个开车的儿子跟他一路上去，他从小就是在田里车车下面啊，车车有缘分呢就弄到他的弟弟吃，他才信任他的姊妹会的一门好，就是不会说话，表达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没有钱瞧他。
0: 弟弟的庄稼输了一茬又一茬，付继兰起早贪黑，为了照顾残疾的丈夫，公家里的小儿子上大学，付继兰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活下去。

0: 生意。得到了这个线索之后，付金平再次报了警，于是就有了秦母。金
1: 警官，金警官，
2: 我看到了。哦，俺那天也看到这玩意儿。在哪天看到？
1: 互联网这儿。
2: 互联网这儿。他是他几个人？他一个人呢？
1: 他都是三个人。那两个是男家。
2: 是不是我们？是我们本地人？
1: 不是
2: 的，我都好。
3: 我有他住他的家，我住我这边，我不知道他们家一打架，他就跑我这儿来。
2: 还好打架，
3: 打得很呐、啊！那高毛的就打他玩的人都打他几顿呢。
0: 走了，
4: 不是从我那走的
0: 啊，
4: 不是从我那走的。
2: 他从哪走的？
4: 他从他家里走。
2: 从他家里走，你是你大嫂看他是在哪看到的？
4: 他在街上。
0: 警察多次到村里调查走访，但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案件不得不搁置下来。付金平问陈老板要了详细地址，专门赶去过河南，多日寻找终究无果。
5: 我用各种方式都找了，河南那边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个人的话，他不想告诉你，他就是在他隔壁，他也不会跟你说。所以我问了好多天都没有他的下落。
6: 为了帮助姐姐找女儿，付金平车票就装满了一抽屉。他说，姐姐这一辈子过得太苦，如果能把刘二找回来，至少是个安慰。2008年的秋天，广西南宁火车站出现了一个拉红色行李箱的女子，她似乎也不会说话。
7: 她是2008年秋季吧，秋天。因为晚上后面我下班了，我来找我朋友，连三天那里，他们就见他一个人在这个，那时候有长凳子啊，长的那个凳子啊，别人就可怜他就给他一点了，后面我也给他一点，我就。
0: 施先生是南宁本地人，平时他靠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2008年国庆节刚过，他在南宁火车站附近拉客人，看到了一个聋哑的女子，一个人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
7: 他是抢了嘛，抢了披肩了，然后去染那个网头发的那个东西，牛仔长裙，那短裙那种牛仔。
0: 这名拉着红色拉杆箱的女子应该是刚刚到南宁不久。开始施先生和周边商铺的人们还以为这个女子只是跟家人失散了，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并没有人来相认。
8: 因为我那天时代我就她怎么天天在这里，我说就给她点，我说你吃饭没有啊，有时候我就第一次啊，我就给她点钱她就去吃啊。
0: 火车站的人口流动很大，可是这名女子一直待在候客厅里快一个月了。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她不会写字，说不清楚话，没有人清楚她的身份。当年她拉的红色拉杆箱里有洗漱用品和衣物，还有一些常备的药品。施先生推测，这个女子离开家的时候是有准备的。
8: 遇到她，反正我知道她肯定是自己出来，因为她一个人就是在那里徘徊啊。他的行李包应该是从他出来的那个地方带出来的。
0: 两个人相识不久之后，施先生帮助聋哑女子在饭店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女子暂时安顿下来，两个年轻人慢慢的相识。施先生帮助这个女子取了一个新名字叫莫琴，其他照顾过这个女子的人就管她叫雅妹。
9: 也都做得一点，因为忙嘛，发廊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呢就我就让他去了，我就每天就问他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呀，这样说他在那里干活我让我放心，这样的意思。
0: 一段时间后，施先生去了外地工作，远离了雅妹莫琴。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和几个朋友也偶尔接济过莫琴，但极少再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20年10月28日中午1:30，南宁市兴宁派出所的警察接到报警。
10: 这个不是地下总厂啊！
11: 用
10: 浪波呢？
0: 施先生是从当地媒体听闻此事的，他打听着去了福利院，看到了莫琴，他开始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
8: 不会的，他不会随便打人的，除非别人去惹他，他才打的，他不会主动去

0: 去打别人的，他们说他去前两天那个男的去想去欺负他，等于说他就不服气。就
1: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帮助亚妹莫琴，石先生主动又联系了南宁电视台，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莫琴。
2: 还了一年，他是半年。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包括我妈还有我小姨，他们一直在去寻找，但是他不会说话，又不会写字，又没有带身份证，所以特别难找。
1: 刘二丢失的那一年，照片里的弟弟刚刚19岁，如今他已经31了。弟弟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已经结婚生子。
4: 那电视呢？中央电视台跟着我，我看过3次。我想攒钱，我去找我的女儿。
1: 12年的时间，母亲写过很多像这样没有地址寄不出去的信，母亲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女儿。
5: 我去我家，我一个表妹在那个河南南阳。我去我表妹那儿玩的时候吧，也是问到这个事儿，我表妹就说，她说好像在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圈里面嘛，看到这个南阳这个卫警局肖振宇工作室，他们好像在这个平台好像是帮了很多人，都找回了亲人。
1: 2020年，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平安南阳公众号的粉丝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其中肖振宇寻亲工作室帮助了许多家庭骨肉团圆。付金平发布的刘二的信息是这里受理的第1001个寻亲的案例。
6: 视频照片哭了，那就说明是他。
7: 对，是他，你再看一遍。
1: 在肖警官和寻亲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信息最终被确认。2008年出现在南宁火车站的女子莫琴，就是湖北随州付继兰丢失多年的女儿刘二。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付金平夫妇专程去往南宁福利院，将刘二接回老家随州。
8: 开心吧？回家开心是吧？啊、哦，开心就好。

0: 12年终于回家了，可是刘二的家人还有心结没打开。刘二当年为什么离开家？怎么离开的家？刘二现在回家了，那么会有答案了吗？
1: 去他家，然后就不见了，是吧？就是吗？
2: 坐火车
1: 去他家里吃鱼。他没有，他的意思都是他的家人，不是家人，他现在强调的是家人。
3: 对，
1: 那你来这里是他带你去的吗？是他，
3: 就他一个。
4: 家里人手里拿的是刘二幺爸，也就是小叔的照片。刘二一直试图表达的是，照片里的人是自己的亲人，当年并不是这个人把他带到外地的。
5: 知道这个位置，知道这个位置。
6: 是两个人还是
7: 一个人？
6: 一个人，是你一个人来的。
7: 当时是晚上还是早上呢？是现在这个。
6: 这样的还是太阳怎么照的太阳是吧？
8: 就是说到那个汽车站，就是说就直接到火车站，这么挤嘛，然后就说哭嘛。
5: 哭过了，
8: 哭过就是可能是家里打他，然后他哭了，
7: 生气了，
8: 就气的衣服啊，背一个包。
4: 这里是随州的老火车站，虽然没有语言直接的表达，但刘二反复表示的是当年就是自己一个人离开的随州火车站。结合南宁施先生遇见刘二的时间和情景，那么他被拐卖的可能性骤然降低。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刘二指着手里幺爸幺妈的照片，主动要求跟他们见面。在亲人见面的那一瞬间，解释似乎没有了意义，而嫌疑也随之烟消云散。
3: 好，对你好，是不是啊？
4: 按照农村的习惯，媳妇儿回到娘家了，最终还是要送回到自家丈夫家里的。警察拿出了丈夫的照片意会给刘二，但他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1: 自己原来在家那边呢，跟她丈夫关系不好，完了以后不给她钱花，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小孩，但是小孩的一个成长，还有包括她的读书，她这个丈夫都不给她钱，然后她经常还她丈夫家暴，殴打她，扯她头发，然后的话就导致她想离开这个家。
9: 那衣服是不让你的。
5: 我不敢给你，咱们不行，现在你拍照的拍好了，你看，让我给你拍好。好，赶紧拍，赶紧拍好。
10: 走了，刘二，哎，我不来。
4: 回到随州之后，刘二爷确实又到过当年她和丈夫的家，而她和丈夫见面的一幕似乎也为她12年的逃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10: 他就是开两门吧，说就是开市场嘛，怎么会开会样嘛，怎么回事嘛。
11: 那为什么打呀？是因为吵架了？
10: 吵架，哎呀，吵架经常的嘛。
4: 12年过去了，丈夫承认在刘二走失之前他们俩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当年他动手打了妻子，刘二就离开了家。
12: 这个东西肯定还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吧，是吧？我们也不能说墙里的瓜也不甜，还是跟他个人的意愿。当然我们作为村里来说，肯定是不管他怎么样，我们只要是在我们村，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4: 刘二走时他的儿子刚5岁，如今儿子已经17岁了。妈妈在12年后回家的时候，儿子正在武汉打工。
13: 就是现在还没有因为来得太突然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也觉得我这两个都没有想过，因为毕竟现在都过了10年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有点陌生，有点尴尬吧。
4: 母子俩视频的这天已经是农历的腊月29，但是电话那头的儿子根本不想回家与母亲一起过年，尴尬的母亲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屏幕里的这个大小伙子交流。
10: 现在我姐找到了，然后我自己也上班了，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家里的负担该我承担的都会承担，不再让我妈一个人去受那些苦。我姐这次回来了，我们当积极的，该帮忙的也得帮忙，该照顾的也照顾。
14: 那么2015年我们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并在2016年的3月1日开始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应该说为像刘二这样的情况就提供了相应的帮助、支持和救济途径。如果是像刘二的这种遭遇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那么这个刘二首先他可以报警，由警察来及时的制止，同时他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来制止他的丈夫再次对他实施这种家庭暴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她丈夫的这种行为，如果轻一点的，还可以给这种告诫啊，给予告诫，然后严重的可以构成治安的这个违反治安的处罚规定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如果造成的轻伤达到了轻伤标准呢，那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0: 事实终于澄清了，骨肉分离竟因家暴，丈夫挥舞的拳头打碎的是夫妻情分，家庭因此支离破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家庭暴力做辩解，因为只要有他，就会有无尽的悲剧重演。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5: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6: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5: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6: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8: 大夏天的吃火锅？
1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九月呢，仿佛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哈。昨天呢，小素在节目的末尾也跟大家分享了一篇悼文，是香港的向太陈南为港星张国荣冥诞70周年写的一篇短小的文章那哥哥张国荣的离世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心头的痛就在9月13号，我们熟悉的央视著名的主持人敬一丹老师去世了。那我们很多人可以说是看着敬一丹老师的节目长大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焦点访谈还有这个感动中国。那敬一丹老师沉稳大气的主持风格可以说是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那小素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意为大家找到了两篇这个关于写敬一丹老师的这个文章，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算是对敬一丹老师的一种怀念好，开始了罗京老师离去，我没有害怕；李咏老师离去，我也没有害怕。直到看到敬一丹老师的离开，我是真的怕了。怕的不是他走了，是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

9月13日，金一丹的女儿用母亲的公众号发了一条讣告。澎湃新闻、极目新闻等多家媒体当天转载了这条消息。讣告里写，2026年6月，金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转到北京住院治疗，从夏至到白露，没有熬过这个秋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饭，筷子停在那儿，脑子里是他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的样子。金一丹和罗京、李勇不一样，罗京走的时候48岁，李勇走的时候50岁，都是英年早逝。人会病，会离开，会让人惋惜，但那种感觉是太可惜了。金一丹71岁，真是走完了完整的一生。按理说不该这么震惊，可我就是怕了，怕的是那种他一直都在的东西突然没了。1988年走进央视，1995年加入焦点访谈，在焦点访谈做了20年。想想20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打开电视看到的那个位置坐的都是他。他不漂亮，不张扬，说话不急不慢，像邻居家的大姐，所以大家都叫他静大姐。2015年4月，他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节目最后他说，今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就是5.1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这么一句，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告别感言，没有感谢观众多年的支持，像是明天还会再来上班一样。他就是这种人，走的时候都不想让你难受。可他走了之后呢？康辉55岁了，郑丽52岁。当年央视曾有规定，新闻联播主播年满52周岁可以申请转幕后。这件事2015年康辉曾向媒体证实。白岩松57岁，头发全白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鞠萍姐姐也在2026年6月1日退休了。鞠萍在退休当天发了一条动态，说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场了，不是去世就是退休，或是退居幕后。人们打开电视，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新来的主持人一个都不认识，那种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漫长的告别宴，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入席的，但桌上的人一个一个起身离场，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坐在那里，端着一杯凉透的茶。罗京和李勇走的时候，我们还有金一丹，金一丹还在，就意味着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像一根毛，把那些记忆定在现实里，只要他还在，就觉得没那么远，可这根毛断了。罗京是新闻联播的国脸，每天7点准时出现在你家客厅，他在新闻联播的播音台上做了很多年。2008年被确诊淋巴癌后暂停工作入院治疗。罗京的同事后来在采访中回忆，化疗期间他口腔溃疡严重到一般病人早就放弃吃饭了，他还坚持自己吃。把当年媒体公开报道他哥哥给他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肿瘤一度消退，他高兴地给台里打电话说要回去上班，不到3个月

癌症却又复发了。那年他48岁。你有呢？那个在非常6+1砸金蛋的长头发的男子。2018年10月25日凌晨，哈文发了4个字：“永失我爱。”在美不知道他病了，直到哈文那条微博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李咏一直在跟癌症打架。那年他50岁。我们不是害怕死亡，我们是害怕那个时代在加速的远去。金一丹的女儿写：“我珍惜她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字里行间、声音、影像当中，这12个字不只是金一丹一个人的特质。罗京的沉稳，李咏的幽默，白岩松的犀利，鞠萍姐姐的温柔，他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代人对“央视”这2个字的全部记忆。那是一个电视还有权威的年代，一个主持人的面孔就是国家的声音。现在呢，白岩松还在，每周固定的录制《新闻一加一》和《新闻周刊》，仍然在出镜。康辉把媒体报道从联播一线转到了幕后，做配音、审稿、带新人。董卿网传工作关系还挂在央视，但人已经从台前退居到了幕后，陪老人、陪孩子，他们都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金一丹是真的走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没有多余的告别，没有嘱托，就是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路，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声谢谢。他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连告别都替别人想好了。金大姐走好，那个时代的观众也谢谢你。好啊，那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想呢，也写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我们真的是感觉自己熟悉的世界，你的那些面孔在一个一个的消失啊，由此也会感受到我们也在变老啊，曾经熟悉的世界正在渐行渐远啊，因为我们也是媒体人啊，其实和这个非常的荣幸，我们曾经啊见证了这个电视的上升期、高峰期，甚至说是巅峰期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广德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啊，虽然说这个平台不大啊，当年还是一个县级的电视台，但是我们也是见证了它的辉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广德新闻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啊记者观察啊，那些年你看过的小城故事啊，那些年啊你在电视台啊这个广告部所点过的歌曲啊，那是电视事业的黄金期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啊，那现在呢这个自媒体蓬勃发展啊，电视不再像之前啊那么的受人关注，那甚至很多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打开电视。所以这个文章中提到啊，这个新来的主持人我们一个也都不认识，其实有它客观原因的存在，那就是因为我们与电视隔绝了太久啊。所以我们对电视屏幕的不再关注，也是我们啊觉得啊主持人面孔的陌生啊，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啊，如果赶上了或者说曾经在电视的黄金期啊那个阶段，你在那个时代啊这个工作过、奋斗过、拼搏过，真的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同样作为媒体人看到这个金一丹老师的离去小苏的心里也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关于写敬一丹老师的啊文章。刷到敬一丹老师71岁离世，我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一直假装在中年。敬一丹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去看蔡磊，他写了4个字：相约夏至。

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倒下了。今天再看到这四个字，我会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一点预告都没有。你去看望一个正在和生命赛跑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倒计时也已经悄悄开始。我最近对这件事感受特别深，前段时间我滑倒摔成了粉碎性骨折。我以前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我骨折，大概会是在滑雪的时候，或者做什么比较危险的运动，至少这样讲出去还挺像我的。你看，就是太爱折腾了，结果都不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走路，雨天路滑，我摔了。没有雪山，没有高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前一分钟我还觉得这个晚上再普通不过了，下一分钟人已经躺在那里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们总觉得人生里那些大的变化应该发生在一些大场面里，其实不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都特别普通，普通到你根本来不及准备。所以今天看到静一丹老师去世，我一直在想他说过的一句话，假装在中年。他40岁进入焦点访谈，一直做到60岁。退休以后，明明按年龄已经进入老年，他却还是说自己在假装中年。他说小的时候假装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成熟，老了以后假装中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状态。因为在他心里，中年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有积累，有付出，还能看得清自己要往哪里走。我特别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太容易给年龄安排任务了。20多岁应该找到方向，30多岁结婚生孩子拼事业，40岁以后好像就应该稳一点，到了50岁开始谈退休，60岁以后再说自己想重新做点什么，别人可能还会问一句，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可静一丹偏偏不是这么活的，他退休以后开始写作，也去做新媒体。他自己说一开始其实是害怕新媒体的，甚至临近退休时还偷偷想过，我是不是可以退休了，就不用面对这个挑战了。结果退休以后，年轻人把新媒体的新空间摆到他面前，他又心动了。他说，我不能辜负这难得的心动。于是一个做了几十年传统电视的人，又跟着80后90后重新学怎么做内容。今年5月30日，他还站在北大汇丰的毕业典礼上，他讲的第一个词不是成功，也不是稳定，是珍惜心动。他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个下雨的北京的夜晚，雨水漫过塑料凉鞋，可他一路走得特别兴奋，因为那一天他突然确定了一件事，我要当记者。后来从经济半小时去焦点访谈，退休以后又做新媒体。他回头看自己的人生，发现真正让他改变方向的，往往就是那些突然心动的时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很有共鸣。我最近骨折以后，有一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把重新想一遍。我们总觉得还有以后，等忙完这一阵，等孩子大一点，等公司稳定一点，等退休了，等有空了，再去学那个一直想学的东西，再去见那个人，再去做那件一直想做的事。可躺在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明天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签过合同，你甚至不用去滑雪，不用去冒险，一次普普通通的走路，就可能把原本安排好的生活全部打乱。所以现在我反而越来越能理解静一丹为什么70岁了还要假装在中年。不是他不知道自己老了，恰恰是因为他知道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不愿意提前把自己的人生过成等待。这一点我现在特别有感触。我经历过好的时候，也经历过低谷，公司变过，婚姻变过，行业也变过。到了今天，按很多人的想象，我其实应该少折腾一点。可偏偏这几年，我又开始做短视频，重新学很多以前根本不会的东西。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问，你到底图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图的可能就是敬一丹说的那两个字，心动。还有东西让我好奇，还有事情是我不会的，还有一个新世界摆在那里，我想进去看看，这就够了。就像敬一丹，他70岁了，还在写书，还在接触新东西，还在谈未来，还在说心动是可贵的一种生命状态。现在回头看这句话，可能有一点让人难受，因为他说完没多久，人生突然停下来了。可也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这句话更重。人控制不了生命到底有多长，但至少可以决定在它停下来之前，自己是不是还活在进行时。所以这次骨折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人到中年到底应该活得更稳一点还是更折腾一点，我的答案是稳一点没错，但千万别稳到最后把所有真正想做的事都留给一个不确定的以后。敬一丹71岁走了，我最后记住的不是人生无常，是他那句假装在中年，不是装年轻，也不是跟年龄较劲，是到了70岁依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下一页。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人不是到了某个年龄才老，是当你开始觉得这辈子差不多就这样了的时候，才真的老了。所以如果还有什么事情让你心动，别等，去做，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下一次意外会发生在雪山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好，那这篇文章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去，从敬一丹老师的离世啊，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想法。那说到敬一丹老师呢，其实在他身上呢，啊，发生过很多柔软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有一年啊，他去电视台要做采访啊，去采访一个叫牡丹的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在给她父亲送饭的时候，目睹了啊，她父亲工作的那个煤窑倒下啊，那她父亲啊就被压在煤矿底下，从此她再也等不到她的爸爸了啊。那这个小女孩惊魂未定啊，这个瑟瑟发抖。那这时候所有的摄像师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要对这个女孩进行一次采访。但当敬一丹老师看见这个女孩的现状之后啊，说我不能啊让这个女孩再一次去啊重复这个噩梦啊，因为一条新闻去撕开她的伤口，所以他果断地取消了这个采访。因为在他看来，他不愿意消费苦难啊，他觉得人是高于新闻的。那还有一次呢，在去贵州采访的路上啊，山路特别难走，他一路上呢崴了好几次脚。那有人就提议呢啊，要不回头去换双鞋，因为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他就说啊，这个山里的孩子每天啊都光着脚丫啊，这个来来回回上学，那对于我来说走这么一趟啊不算辛苦。那么到了家里之后呢，他发现家里只有老人和留守的孩子。那走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现金都留下了。回去的路上，在车上他哭了很久。那所以这个一个好的媒体人让大家记住的不是他那些采访的啊名场面，而是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小素会在直播间等您。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

0: 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有人说，在这名航空老人的人生词典里，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航空。也有人说，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只有这样三个关键词，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这位航空老人叫顾颂芬，顾颂芬是新中国飞机设计领军人，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获得者，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由华文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罗元生作品《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本期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航空老人顾颂芬。70多年来，新中国航空工业完成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跟随到并跑的数次跨越。顾颂芬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最钟爱的航空事业，将对国家的忠诚写在蓝天之上。顾颂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飞机设计师，在新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飞机歼叫一配装发动机喷发 1A 的研制中，顾颂芬和吴大观一起瞄准未来飞机开展动力研究，为发动机顺利装机奠定了基础。在歼8飞机配装发动机、涡喷机甲等型号的研制中，顾颂芬与发动机设计师并肩作战，组织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之后，顾颂芬担任集团高级顾问，指导中国航发事业发展，积极为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建言献策。他说，未来我们的飞机要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电子和火控系统要做好，要有好的发动机。这本书分为10章，以顾颂芬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每一章后面附录有同时期的世界，这是结构上的一大亮点，它呈现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辩证关系。顾颂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那么多同行者，有那么多优秀的技术工人，以及勇敢奉献的试飞员群体，这是几代人共同托举起的中华民族的航空梦。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以

0: 顾颂芬顾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初心与理想，追求与担当，人格与精神，亲情与友情，奉献与风范，诠释了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的崇高精神。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尖叫一，出叫六，歼八。也许你对这些明星飞机早已经耳熟能详，但你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设计者的名字。顾颂芬作为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奠基人之一，顾颂芬一生默默耕耘，只为做成一件事，那就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0: 1930年2月4日，顾颂芬出生于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江苏苏州韦廷顾氏家族。他的祖父顾元昌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颂芬的名字是因为他排行为颂，他的父亲顾廷龙先生呢，取西晋陆机文赋的名句，用士德之峻烈，颂先人之清芬，为他取名叫颂芬。大家以为顾颂芬长大之后一定会继承父亲的事业，致力于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可是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童年的记忆总是刻骨铭心，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顾颂芬7岁时，那场如噩梦般的轰炸，好像一下子把他炸醒，炸大了。也因为这，催生了他毕生为之献身的梦想。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盘旋在中国东北、华北的领空，轰炸中国兵营之时，顾颂芬正在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7月28日，日军出动了他们的轰炸机编队，目标就是驻扎在南苑的中国29军军营，而29军的驻地距离顾颂芬家所在的蒋家胡同3号院最多不到2公里。顾颂芬对那一幕终生难忘，他说，剧烈的爆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连忙跑出房间，只听见天上不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抬头望去，日本人的轰炸机排着整齐的编队向西飞去。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轰炸我们的国土，而我们就只能受欺负。顾颂芬暗暗发誓，中国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侵，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47年，17岁的顾颂芬高中毕业，他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3所大学填报的都是航空专业，结果顾颂芬被3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顾颂芬的理想与祖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同频共振。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动力学专业。毕业那年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我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1951年，朝鲜战争打得异常惨烈，志愿军急需空中的掩护，面对国防建设的需要和资金短缺的矛盾，国家领导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排除一切困难，把航空事业搞起来。几个月后，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就此启动。 当时，航空工业局隶属于重工业部，号召所有航空专业的师生赶赴东北，尽快开展我国自己的航空。

0: 空工业研究与建设工作。这个号召正是顾颂芬期盼已久的声音。1951年8月，21岁的顾颂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属于祖国的时代。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从无到有，顾颂芬主持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作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无私忘我，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年逾九旬，他的心愿还是继续奔腾在科研一线。
0: 1951年初，顾颂芬要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需要飞机，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当时呢，学校的系主任跟顾颂芬说：“你就留在交大吧。”顾颂芬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建设形势是急迫的，是放在首位的，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就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能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顾颂芬到航空工业局报到以后，被分到生产处。当时航空工业局的生产处处长是徐昌钰。航空工业局的办公地址没有放在北京，而设在沈阳。1952年，航空工业局机构调整，成立了飞机技术科，也就是第一技术科，主管各飞机厂的设计科以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顾颂芬被调到了第一技术科当技术员。初创时期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主要任务就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顾颂芬被安排到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按照当时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只有设计局才有权更改飞机设计，而当时中国的工厂充其量为复制厂，无权改动设计。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写报告给苏联航空工业部，等待回复。可是常常一等就是大半年，这样的滋味不好受。从那时起，顾颂芬就认定航空报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自力更生，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个目标就像一团火焰，照亮了他整个人生。顾颂芬梦寐以求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理想，正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不谋而合。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空军，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也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以及制造的能力。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颂芬义无反顾离开了北京，来到沈阳。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种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气动布局。当时，苏联设计的飞机进气道在机头，为了提升性能，顾颂芬大胆打破常规，采用了两侧进气。经过反复试验，用时1年0.9个月就试飞成功，比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先于我国设计的同类飞机提前了1年多。在歼八飞机的研制中，顾颂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歼击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这个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歼八飞机的研制 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歼八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八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1969年7月5日，歼八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法不依。当时试飞员陆明东的一句话令顾颂芬大受震动，他说：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就怎么飞。这句话让顾颂芬非常受触动，他说：试飞员可以为了祖国的战机献出生命，科学家为什么不可以？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上天观察歼八飞机，找出问题所在。据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回忆，由于顾颂芬的另一位师长、歼八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谦当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顾颂芬的爱人江泽飞曾和顾颂芬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顾颂芬无畏生死考验，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三上云霄。他后来说，上天的风险确实比较大，为了观察清楚，两架飞机必须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间距在10米左右甚至更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顾颂芬根本没考虑这些，他一心只想着如何解决问题。在7000米高空，顾颂芬举着望远镜细细观察，用照相机拍摄飞机的动态。他还创新性提出在歼八飞机后机身和尾翼上贴毛线条，把毛线条的流动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判断产生震动的原因。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改进相关技术，加装了整流罩，解决了歼八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像航空科技的巅峰攀登，总是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和挑战。顾颂芬认为，如果说科学家有什么超能力，那就是遇到难题总是记在心里，反复思考，反复试验，直到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年事已高的顾颂芬也一直没有停止思考。1979年底，歼八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用的都是大碗，从不沾酒的顾颂芬也拿起碗来痛饮，这是他在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顾颂芬喝吐了，但他笑得很开心。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顾颂芬一生酷爱读书，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顾颂芬认为，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很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必须找一些材料，需要认真读书。另外，只读书而不去用、不去想，那是空的，不读书净想事儿也是空的。读书还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有一次，为了解决歼教一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顾颂芬专门从沈阳跑到北京找资料。因为北航图书馆白天学生在用，所以呢，他只能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查资料。 为了尽可能准确，他用硫酸纸把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顾颂芬说，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学不行啊。为了缩小航空技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顾颂芬努力学习外语。他英语基础本就很好，加上工作之后仍然坚持学习，口语、笔译等方面在全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参加工作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又自学了俄语，亲自翻译和校对大量书籍和资料。为了拓展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和德语。中国科学院李天院士赞叹说，顾颂芬就像一个活图书馆。他之所以有这个本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就记住了。直到现在，顾颂芬在北院陈旧的办公室也仍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能清楚地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甚至记得每一本书的内容。如果有人来找他探讨某项技术，他会站起来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给来者看。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顾颂芬敏锐地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未来的发展。他说，现在科技发展快，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令人最为感佩的是，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信念贯穿顾颂芬顾老的一生，纯粹而坚定。有不少航空院校的年轻人听了顾老的演讲，立志投身航空事业，而顾颂芬对自己的评价质朴而谦逊。他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顾颂芬把理想写在祖国。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4: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3: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4: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

0: 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武夷撑盘人是作家陈章武于1983年到武夷山九曲溪游玩时所写下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了小学课本当中。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在当地乘坐竹排时，热情好客的撑盘人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地的传说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描绘出了九曲溪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文中写道，竹排，一枚小小的针，九曲溪一根长长的线，正是它们把绿宝石般、红玛瑙般的36峰、99檐织成了一轴锦绣般的长卷。小小竹排九曲溪中游，带出的是一幅秀美的武夷山水卷。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带着大家漫游九曲溪，听撑盘人讲述武夷山中的传奇故事。
7: 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要去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武夷山。当地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到了武夷山不做竹排等于白来。不知道团友们有没有去过呀？
8: 我去过漂流。
7: 哇，还照回来了照片。
8: 是的，这个竹排，一个竹排可以坐6个人，要坐满了才可以
7: 我其他的团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坐过竹排？
9: 我没有坐过竹排，但是呢，我留意过20块钱背面上桂林漓江的竹排，我好想坐一次竹排呀。
10: 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嘛，发现就是像各地啊，它这个渡江呀、渡海啊，都是就地取材。我之前去过中卫那边，就是当地是用这个羊皮法鲁黄河，可以看下照片这样子的。
7: 哇，
10: 这些都是那个羊皮炸的。对，然后我去年还在北极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那个朋友划那个爱斯基摩的皮艇横渡那个北极海峡。
7: 听到大家的分享，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九曲溪上去看一看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收集一波团友们的问题，咱们带着问题到旅行当中去寻找答案。
11: 文中说是一位彭族老人，他领着众人劈开大山的，把洪水排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传奇故事都是因情有来的，那包括愚公啊和太行王屋的故事。那么这个九曲溪真的是彭祖开的吗？

0: 为什么文中说简直难以设想，假如武夷山没有九曲溪，假如九曲溪上没有这种轻盈小巧用六根毛竹编成的竹排，那么这个竹排对于当地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大家的问题啊都特别的好，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啊和专家老师已经抵达了九曲溪了，让我赶快呼叫出他们，跟着他们的步伐，我们一边去欣赏美景，一边去了解一下关于九曲溪和竹排的故事吧。
2: 主持人好，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武夷山的民俗专家赵建平老师。
3: 好，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将跟着赵老师一起来体验武夷山的竹筏。
3: 哎，这就是我们武夷山的竹筏。哎，师傅好。哎，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小心哦。哎。要踩两根竹子啊。
2: 踩两根是吧？
4: 横的踩。哎、
2: 哦，横踩。
4: 啊，对、哎。大家坐好了吗？
2: 坐好了。
4: 坐好，我们开船喽。
2: 哦。好的，走喽。啊，真凉快啊，这，我要摸这水。哇，
5: 这太舒服了。哇，这好凄凉啊！
3: 九曲溪嘛，拢共我们把它说成是，九曲十八弯，就形容滩多弯多。
6: 文中写道：“我们小心翼翼上了牌，在横置的小木板上坐下，他把竹篙斜斜的往水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竹排便像一条鳗鱼，无声的往绿莹莹的水面划去。”一片开阔的溪水清亮亮的，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捧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文中所描述的，随着撑排人阿姐熟练的操作，竹排在溪水中缓缓前进，武夷山秀美的风景变得流动起来。此时陈阿姐开始讲述起了武夷山的来历传说。
4: 他是彭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彭武，一个叫彭仪。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在武夷山呢，他用了6636天嘛，挖出了九曲十八弯，堆出了36座山峰。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彭武取武，彭仪取仪，所以叫武夷山。
3: 那么，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嘛，九曲溪呢是个地壳变化的一个结果，过数万年的这个切割，地壳切割，那么形成了这个滩滩相连，山峰点石这个地方。
6: 关于九曲溪每一区的自然风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民间乐歌的形式写下了《九曲棹歌》。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概括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而九曲溪也因此作名扬天下。当你游览九曲溪时，撑排人们会热情地向你介绍这首诗，时不时地还会唱两句山歌。
2: 那个您会唱山歌吗？可以来一段吗？
4: 山歌会一点。
2: 好的，好，来，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啊，你有福气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的大姐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武夷山歌。

0: 什么串串天上挂嘞，为什么重重脸上添油。
1: 哇，好好听啊。
2: 青山伴绿水，美景伴歌声，想必当年朱熹来九曲溪游玩时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吧。但是根据九曲棹歌的描写，成排顺序是从一曲到九曲，而领队和赵老师明明是从九曲向着一曲顺流而下，难道古人是逆水行舟吗？
3: 那古人为什么他会逆流而上呢？
0: 因为上游刚你们上竹华那个镇叫新村镇、可以说它是四通八达的，很多的当时的茶商呢都会到新村镇那个地方去收茶叶，当时这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当时它不像现在人一样它是作为旅游来观光来做这个竹筏的，古代的竹筏它是一种交通工具，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呢就乘坐这些运输货物的竹筏顺便游览九曲溪，是这样子的。
2: 独特的地形、水势，加上漫山的竹林，让竹排成为了九曲溪上最适合的交通工具。距今为止，竹排已经在这里行驶了近千年，成排人们每天穿梭在这条九曲溪上，看起来熟练无比，气定神闲，好像每天都在感受抬头见山景，低头观漂流之趣。可实际上，想要驾驶一艘竹排并没有那么容易。
3: 阿姐，您在这个筏上乘筏有多久了？
0: 我干这行将近二十年了。
3: 二十年？
0: 我们刚开始要考驾照的，考竹筏驾驶证的时候就跟你们考汽车驾驶证一样，我们也是，你们要入库，我们在浅滩上面两边插上很多的竹子啊，我们呢就撑一个单筏逆水上去，不能碰到两边的竹子，然后撑到顶了以后你才算通过，
3: 跟这个倒车入库的一个道理啊，
0: 差不多，
3: 不能蹭到吧，对吧？嗯，师傅我用您的这个杆来感受一下可以吗？
4: 不行啊。
3: 不行？为什么？
4: 不行，你要实在要撑上前方吧。
3: 为什么要用前面这个？
4: 掌舵的。
3: 哦，后面掌舵，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啊。
4: 对，
3: 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用我们阿姐的这根杆，
0: 现在给你试一下，但是要小心哦。
3: 好的。
0: 你看着它撑得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3: 它有什么诀窍吗？
0: 就像你直接放下去也容易掉到河里去，像我们把竹篙拿出水面，然后两个手放手让它自然滑落下去，因为我们竹篙的前面不是有个铁头吗？
3: 对，
0: 它就增加重力的，增加重力了以后浮力就没那么大，我们就更轻松一些。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哦，
3: 掌握了啊，这个滑筏的需要的技巧。好，出水面，走，好，触底，往后滑，是吧？果然轻松多了啊。
0: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掉到水里是很正常的事，
3: 所以我们做筏工的人一定得会游泳吧？
0: 对，我们都要经过游泳考试的。哦，后来还要跟师傅学习的是什么呢？航道，每个航道什么地方有石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时候地方不能撑，这都是要你学习的。像我们的是九曲溪区域，我们的这个驾驶证只允许在九曲溪区域撑，出了这条九曲溪我这驾照就无效了。
2: 九曲溪的水势时而深时而浅，关于这一点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峰回溪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那么面对不同的水势，撑排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3: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势变化比较大，有的比较平静，有的比较湍急，那我们这根杆子它要怎么样去转变它的使用的策略呢？
0: 先给我，我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哈。
3: 好，
0: 像这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撑得到底的。
3: 对。
0: 但是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不了底的情况下呢，我只能用竹篙去划了，是撑不到底的。
3: 突然变得这么深？
0: 对，你们看我这个地方，我现在这一下我就是在划了，就已经不是撑了。
2: 就像文章中说到的，微微翘起的排手眼看就要撞上一块突兀在溪中的礁石，但竹篙轻轻一点，竹排又从石侧轻轻地闪了过去。看来想要当上九曲溪的撑排人并不简单，手中竹篙翻飞，一划一撑，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和技术。在撑排人熟练的操作下，竹排一直稳稳前行， 接下来领队在九曲溪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3: 哇，这石头这么多洞啊，老师。
5: 哎，怎样形成这个洞的呢？你猜。
3: 我猜为什么。哦，那我问一下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各位朋友吧，您知道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吗？
0: 哦，团友们有没有仔细看，刚才在九曲溪的岸边一些石头上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小孔，这个小孔是怎么形成的，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啊？
1: 我觉得是小动物的窝，还是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用箱子打出来的吧。
0: 哦，这个脑洞可以，可能以前这里有什么历史事件发生过，对不对？
6: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雨水冲刷，第二个有可能是动物或昆虫做窝。
7: 我觉得可能不是水弄的，而是风刮的。对，我觉得我猜的话应该是自然风化吧，因为刚刚赵老师也说九曲溪就是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所以我猜这个洞也是这个风刮出来的。
0: 哎，金金想听你的发言。
8: 我老家有一座石钟山，我相信苏轼的那个石钟山记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时候都背过。它就是根据潮汐的动能，然后鄱阳湖的湖水冲刷而形成的孔。我相信可能九曲山这边也是这样。
0: 哦，确实可能会是这样形成的啊。究竟这些动物又有什么作用呢？咱们听听撑牌人阿姐是怎么说的吧。
9: 刚才说的那个岩壁上哈，那些小洞呢，很多游客猜测说是子弹打的啦，还有是说是一些风化的。其实那些小洞哈，是我们竹篙撑出来的，是我们长时间一人一篙给它撑出来的。如果你们细心的话，还会发现这个洞呢，不仅它有往下的，还有往上的。往上的那个洞呢，它是古代人逆水行舟的时候撑出来的洞，
3: 可见这个功夫之深啊。
2: 我们难以想象撑牌人们每天要往返于九曲溪上多少次，用竹竿撑多少下，才能把坚硬的石头戳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洞。在这样的水光山色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这些洞却见证着时间的变迁，也见证着九曲溪上一代又一代撑牌人的辛劳。
3: 那长年累月这样在这边撑筏的话，我们的湿气会不会重啊？
9: 那肯定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湿气比较重。然后呢，我们这里师傅有几个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像男士会喝点小酒的，回去可以喝点白酒。然后呢，像我们女性就说不怎么会喝酒的，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偏辣一点，它都会去一些湿气，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湿。
2: 不仅如此，九曲溪看似平静绵长，实则遍布着无数深潭和浅滩，这就要求撑牌人必须掌握熟练的技巧，拥有丰富的撑牌经验。
3: 阿姐，今天晴天的话，我觉得这个竹筏的难度就很大了。那平时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呢？
9: 这个竹筏它是下过雨后水位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这还是不能太过于紧张水位，水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能漂了。但是像这样的水位高的时候，我们撑起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求的技术会比较高，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撑，什么地方不能撑，这样的难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哦，
3: 是这样啊。
9: 对。
2: 武夷山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天气状况也十分多变，水势也极富变化。文中这样描写道：峰回西转，水声越来越响，微波细浪变成了奔突而下的激流和令人目眩的漩涡。所以撑牌人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在这条九曲溪上，除了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外，他们还会遇到哪些状况呢？
9: 在我们九曲溪上的话，你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武夷山是蛇的王国，我们经常到下了雨以后，雷阵雨以后哈，我们这条溪边上能看到很多的蛇。它有的时候在岸边啊，它游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泥，它会到水里来游泳。所以我们会碰到的蛇，它有80%以上是毒蛇。
3: 毒蛇。
0: 还有一些就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比如说您上竹筏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啊，到了半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下起了雷阵雨。
5: 行车走路伤风险，这河道呢我们自古以来它就有端午祭河这个习惯，这个工作呢只有我们新村有，其他地方没有。
2: 赵老师提到的祭河节是武夷山的传统民俗，也叫洗河节。每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撑排人们就会自发组织活动，将两艘竹排首尾相连，形成一艘两头翘起的大竹排。12名撑排人一组，行驶在九曲溪上，一边划，一边沿途向水中撒下大米、熟芝麻、盐巴、茶叶等物品，为的就是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听了赵老师的讲解，我们不更是感叹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一条条竹排，一道道弯，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撑排人，共同组成了武夷山九曲溪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
19: 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0: 一场会面，将他的梦想从天空转向大气层之外。在人飞船试验紧要关头，他竟心脏病病发，被迫住院。科罗廖夫如何将人类送上太空？又该如何让飞船平安返回？杰玛科技是穿越星空的梦想者。2024年1月17日22时27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横空九霄进入太空。此次的天舟七号为改进型旋蜜蜂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此次运送的物资总重约5.6吨，货物数量多达260余件。此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入轨后，才。

0: 用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后向端口，形成组合体。相比常规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压缩了对接时间，将快递提升为速运。如今通过货运飞船，使得人类在太空的停留时间大大加长，载人航天技术已愈发成熟，而我们同样也不会忘记人类首次登上太空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惊喜。
1: 在排除了座舱的气密性故障之后，加加林与地面的呼叫改用代号，加加林的代号是雪松，地面指挥中心人员的代号则是曙光。7时29分，加加林报告说，曙光一号，我是雪松，通信检查完毕，控制面板起始开关设置完毕。报告完了相关数据之后，加加林又说，感觉良好，准备出发。科罗廖负责回答道，雪松，我是曙光一号，你的数据已经收到，一切就绪，准备开始。随着发射时间越来越近，在舱内的加加林忽然要求道，能不能给放点音乐听听？你想听什么？有没有关于爱情的？指挥人员抱歉地说，什么爱情音乐都没有，军人的满脑子里都是进行曲。听到这话，加加林笑了起来，随后指挥中心给他播放了几首流行歌曲。发射时间还剩下10分钟的时候，加加林伸出手检查了头盔的气密性。发射时间仅剩下3分钟时，加加林的心跳开始加快，但却显得镇定自若。一切正常，准备升空，他向科罗廖夫报告道。
0: 1961年4月12日9时07分，东方号载人太空飞船在轰响声中徐徐升起。与此同时，透过发动机的轰隆声，清晰地传来了加加林激动的道别声。我出发了，舱内只有轻微的杂音，一切正常。在最初的令人激动的几秒里，加加林向地面汇报道，舱内震动和过载还可以，第一级火箭推力停止，4个助推器开始脱离。紧接着，飞船整流罩打开脱落，此时加加林十分兴奋地说道，我从舷窗中可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地球，特别是看到了地球上的河流和各种地形形成的褶皱。
1: 当东方号宇宙飞船位于无线电盲区的时候，必须要依靠电报来保持联络。科罗廖夫预先规定了，在发动机工作正常的时候要发回数字5的信号，出现了故障则要发回数字3的信号，以此类推。在人们紧张的注视之下，纸带上出现了一连串令人高兴的5，忽然又突兀地蹦出了一个3字，接下来则是连续不断的重复。科罗廖夫等人立刻从桌旁站了起来，电报纸带不断伸长，依然跳动着冷酷的3字。难道说此时此刻的加加林正在遭遇着一场不测吗？这个时候，值班员突然兴奋地喊道，正常了，正常了，出现了5字，5字出现了。他一边喊着，一边将纸带交给科罗廖夫。大厅当中几百个人这个时候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科罗廖夫马上严肃地说，负责通信的人要立刻查清楚问题并向我报告。几分钟之后，原因搞清楚了，有一个地面站的线路出现了故障。起飞后5分钟，第3级火箭开始点火。9时21分，加加林报告，星舰分离成功，进入失重状态，感觉还可以。他在描述看到的景象时说，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地球表面的形状，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淡蓝色的光晕环抱着地球，与黑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
0: 飞船绕地球一圈后，制动系统开始点火，飞船开始减速，离开轨道向大气层飞去，启动预定返回程序，制动火箭点火， 返回舱与遗体舱分离。

0: 在这几分钟里，反推发动机的推力使得飞船不断的旋转打分开了，否则加加林将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事后分析认为，可能是连接返回舱和仪器舱的一束导线没有断开所导致的。在距离地面7000米左右的时候，球形座舱盖首先被弹射出去，在座椅上的加加林抬起头刚想看个究竟，便在砰的一声当中连同座椅一起被弹射了出去。尽管弹射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减速伞的帮助之下，加加林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1: 加加林降落在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镇西南26000米左右的田野里，离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约1600千米。随后飞机将加加林接走。不久，医生检查了加加林的身体，惊异地发现他的脉搏、血压和体温都很正常。加加林108分钟的太空之旅虽然短暂，但意义非凡。正是这次飞行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加加林成功返回地球后，苏联各大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创举。一时间，加加林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加加林返回莫斯科时，整座城市鲜花如云，礼炮轰鸣，数十万人欢呼这位宇航员凯旋。苏联政府授予加加林苏联英雄的称号。加加林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成功地经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太空飞行试验，从而向世人证明人体机能完全能适应宇宙飞行中的失重环境。为纪念这个划时代的壮举，4月12日成了载人空间飞行国际日。
0: 不幸的是，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驾驶战斗教练机进行飞行考核时发生事故，坠地遇难。为了纪念这位人类太空飞行史上的第一人，1968年4月30日，苏联将发射东方号飞船的发射台命名为加加林发射台，并在旁边建造了他的塑像，把莫斯科星城的宇航员培训中心更名为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他的故乡同样也改名为加加林城。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期间，宇航员在月表留下了一个纪念背包，里面装有纪念加加林的勋章。1970年，月球背面一个直径262千米的撞击坑以加加林的名字命名。1976年，加加林的名字被列入美国新墨西哥州国际航天名人堂。2011年，俄罗斯将4月5日发射升空的联盟 TMA-21 载人飞船命名为加加林号。
1: 继加加林的首次太空之旅后，在科罗廖夫的指挥下，东方号又进行了5次载人轨道飞行，将第一位女性宇航员杰列什科娃送上太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解人体在航天过程中的生理反应，证实载人航天的可行性，研究了失重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观察人在失重状态下进食、睡眠、工作、书写和说话的能力，记录了宇航员的心电图、脑电图等生理信号，对食物、水和氧的需求量进行了验证比较，分析航天条件对男女宇航员机体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科罗廖夫着手研制多人飞船联盟号。可是这时一个意外消息打断了他的研制计划。
0: 在加加林上天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61年5月5日，美国的水星号飞船带着宇航员谢泼德完成了一次亚轨道飞行。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准备开展阿波罗登月计划。作为前期的技术储备，美国宇航局准备实施搭载两人的双子星飞船计划，并将在1964年4月完成首飞。双子星的成功

0: 让苏联人大为恼火。为了夺回载人航天老大的地位，苏联当局强求科罗廖夫立刻拿出一项能与双子星一决高下的方案。科罗廖夫万般无奈，不得不暂缓执行联盟号飞船的研究，在东方号的基础之上，指挥航天部门在仓促中迅速推出了上升号飞船计划。这项计划堪称是宇航史上节约时间的典范。从1964年10月开工到1965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科罗廖夫没有为上升号重新设计外观，保留了东方号的形状和尺寸。同样，上升号的返回舱也是球形的，长约5米，直径2.43米，重约5.5吨，但是舱内的活动空间非常狭小。
1: 上升号飞船的基本结构与东方号大致相同，区别集中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加装了可伸缩的气闸舱，供宇航员出舱；气闸舱收起后，长度为0.7米，伸展后为2.5米，内径为1米，出舱活动完成后可以抛弃。其次，为了能比美国多送一个人上天，苏联人竟然把两个弹射座椅改成了三个带有减震器的座椅。尽管如此，三个宇航员还是挤不进狭小的座舱。最后，回收部主任提了一个疯狂的建议：宇航员在舱内不穿航天服，以节约空间。脱去宇航服的三人总算紧贴着勉强挤进了座椅当中，代价则是放弃了宇航服的保护。第三，返回舱的顶部安装有备份固体反推火箭，因为没有弹射座椅，返回舱安装了着陆缓冲器。当飞船距离地面1米时，触杆式触底开关控制缓冲火箭点火，实现软着陆。
0: 上升号飞船几乎是把安全问题放在了最后才去考虑的，这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行为。但当时的科罗廖夫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苏联领导人为了超过美国，保持在太空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已经狂热到了不惜蛮干的程度。1964年10月6日进行了无人飞行实验，10月12日，上升一号飞船首次进行载人飞行。指令长科马罗夫、医生耶格洛夫和工程师福科蒂斯托夫挤在飞船的返回舱里。点火过程当中，设计人员们始终是提心吊胆的状态。所幸这次飞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上升一号飞船绕地飞行了16圈，历时24小时17分钟。
1: 上升号虽然是临时拼凑的产物，但眼下他还要完成一个棘手的计划，那就是抢在美国之前实现太空行走。要实现太空行走，美苏两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美国双子星飞船执行太空行走任务时，宇航员在舱内穿上舱外航天服，依靠随身的供氧系统呼吸，然后降低舱内的氧气含量，等内外压力差不多大时再打开舱门。完成太空行走任务返回后，密闭舱门，再重新给座舱充氧加压。苏联人则采用了一个既简单又巧妙的方案，那就是设计一个可伸缩的过渡舱，在飞船发射时该舱保持着压缩状态，到达轨道后防护罩一脱离立即展开并冲压。随着探月工程的稳步推进，在月球建立人类前哨基地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是月球那么大，房子盖在哪儿，怎么盖，一直都是个未解的谜题。如今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他们用沙盘模拟出了一个未来月球基地场景，一个像鸡蛋壳一样圆弧结构的建筑，这便是月球屋雏形，名为月弧尊。据工作人员介绍，在上面建立一个科研站，航天员就可以在

0: 在里面居住和工作，或者是开展一些科研活动。在模拟月面沙盘的对面的实验室，一台大大的 3D 打印机正在进行月弧尊的打印设计。为了能尽可能使用月球自身存在的物料作为打印原材料，学校还申请了嫦娥5号月球样品，通过研究成分制作了一款仿月壤。 用这种材料先在地面完成打印，来测算材料的性能与耐久度。从这个沙盘模型和月弧尊可以看出，在月球建立基地已经开始从幻想逐渐走向现实。而这在多年以前将人类成功送入太空并实现太空行走，还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为了检验过渡舱气闸通道的安全性。 1965年2月22日，进行了一次不载人的试验飞行，但飞船在进入第二圈飞行的时候出现了爆炸事故，以后进行的两次测试也同样是这个结果。眼看着美国人的太空行走即将展开，苏联人在没有万全的把握之下，毅然决定在3月份发射上升2号。 发射前的深夜，科罗廖夫找到了两位宇航员，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此前的实验全都失败了。作为父辈，我很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险，但是作为工程师，我深知100%的把握是不存在的。不过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莫斯科时间10点。 上升2号在这别列亚耶夫和列昂诺夫从拜科努尔发射场起飞，顺利入轨。当飞船飞到第二圈时，列昂诺夫在别列亚耶夫的帮助下穿上了航天服。随后，列昂诺夫进入过渡舱。进入过渡舱后，列昂诺夫给航天服增压。莫斯科时间11时34分，列昂诺夫推开了外部舱盖。 一瞬间，他便飞出了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人。事后，列昂诺夫回忆，当我准备出舱时，轻轻地推了一下舱盖，马上便像酒瓶的木塞一样弹射出去了。列昂诺夫发现，漂浮在太空中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依靠，稍微一用力，动作一大。 整个人就会止不住地在空中翻跟头，稳定了身形之后，列昂诺夫开始兴致勃勃地体验起这种难得的感受。时间过得飞快，10分钟之后，列昂诺夫的太空行走即将结束，按计划他要返回飞船，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一个危险的情况出现了。列昂诺夫懊恼地发现，在气球效应的影响之下。 航天服开始逐渐膨胀起来，手臂和腿部都已经不能打弯了。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人形气球一样，卡在了舱门口，根本进不去。列昂诺夫用蛮力接着又钻了几次，还是无济于事。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我回不来了，不行，我再试一次，不成，我还是进不去。”通过无线电，地面控制人员听到了他焦急的声音。 经过了多次尝试，列昂诺夫已经是精疲力竭，他气喘吁吁，心跳过速，大汗淋漓，头盔的面罩上出现了一层水汽。飞船里的别列亚耶夫万分焦急，可一点忙也帮不上。地面上的科罗廖夫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命令别列亚耶夫：如果列昂诺夫无法返回飞船，他可以单独返航，最起码。
0: 可以保证一名宇航员生还。大难临头之际，列昂诺夫突然计上心来，要让气球缩小，给他撒气不就行了吗？于是，他开始给航天服放气，第一次没变化，第二次仍无结果。经过第三次努力，一直把压力降到了危险的 0.25 个大气压时，太空服终于瘪下来了。 列昂诺夫见状，兴奋地喊了一声，终于挤进了过渡舱。他在太空行走了10分钟，但为了挤进舱门，他却花了12分钟。待他进到座舱后，过渡舱被甩掉了，现在就剩下飞船着陆了。两位宇航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0: 凌晨三时，返回舱内出现了失压现象，从75个大气压一下子降到了25个，继续下降有可能会导致返回舱完全失去气密性。随后氧气分压又开始升高，此时此刻如果舱内有一丁点电火花出现，都会引发火灾和爆炸。宇航员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各种想法闪现在他们的大脑当中。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将各种仪表数据记录在飞行记录簿上，他们想到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些数据对于今后的飞行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幸运的是，舱内并没有出现火灾。当飞船进入到第16圈末段的时候，别列亚耶夫准备点燃载入火箭，可是在测试时却发现自动导航系统失灵了，飞船无法按计划返回地球。指挥控制中心的报告令科罗廖夫焦躁不安，他与飞船直接通话，别列亚耶夫镇静地描述了发生的一切。按照科罗廖夫的指示，第17圈飞行结束时，宇航员手动操控上升二号进入轨道，然后点燃制动火箭开始载入大气层。
1: 3月19日12时，飞船偏离预定返回地1300公里，降落在乌拉尔山终年积雪的一偏僻山坡上。不久，搜索的直升机很快飞过来了，可只能在上空盘旋，无法在附近降落。宇航员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直升机绳梯，万般无奈，直升机只好先暂时飞走了。一昼夜后，救援人员才开凿出直升机着陆地，随后将两名宇航员带到直升机旁，送回拜科努尔。科罗廖夫热情地拥抱了他们，说：“我就知道，你们二人都是经得住任何考验的金刚石。”
0: 在完成了载人飞船的飞行之后，科罗廖夫又开始了对于空间站的构想。空间站可以长时间地驻留在太空，能够保证宇航员长时间的生活。空间站里设有专门的生活区，通过飞船来进行宇航员和货物的运输。虽然这一设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科罗廖夫就离世了，但是他生前已经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科罗廖夫在航天领域的贡献还表现在对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活动当中。1959年1月2日，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之下，月球一号探测器升空。两天之后，它从距离月球6000多公里处飞过。9月12日，月球二号探测器发射成功，将苏联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10月7日，月球三号探测器在距离月球60到70公里的空中拍摄到了月球背面的照片。1966年2月3日，月球九号在月球上成功软着陆，发回了一批月球的全景照片。尽管这次发射是在科罗廖夫去世之后完成的，但技术基础依然是科罗廖夫为他奠定的。除了向月球进行探测之外，科罗廖夫还曾经组织过对火星和金星的探测，为人类探索宇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流放时期恶劣的环境，几十年不分昼夜的工作，使科罗廖夫积劳成疾。他曾这样感慨道：“再给我10年时间就够了，事情不是很多了，到月球，到火星。”1966年1月5日，在完成了月球八号探测器发射工作后，科罗廖夫病倒了。医生诊断出他肠道有癌变症状，并立即进行手术。1月14日，他逝世在手术台上。出于保护研究人员和技术保密等原因，苏联政府在科罗廖夫生前一直隐藏他的存在。1966年1月16日，苏联向全世界发布科罗廖夫的讣告，公布了其所有的荣誉，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位幕后英雄的存在。次日，数以万计的莫斯科市民自觉排成长队，来瞻仰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科学家的遗容。1月18日，苏联科学院院长科尔德什在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说

0: 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科学界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与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探索，开创人类征服宇宙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1: 科罗廖夫的逝世对人类的空间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为了纪念他对人类航天事业所做出的贡献，1972年，苏联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驯火记》。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就是以科罗廖夫作为原型的。随后还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出版了他的传记，发行了和他有关的邮票。现在，在月球和火星上各有一个名为科罗廖夫的陨石坑，人们还将一种火箭发射时的特有现象用科罗廖夫十字来进行命名，间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十字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科罗廖夫以这种方式继续活在航天爱好者的心中。走向未来是科罗廖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的结尾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的思维永无止境。
0: 翻开人类航天史，犹如一本充满奇迹和壮举的史诗。从最早的火箭试验到如今的深空探索，每一步都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冒险的旅程中，科罗廖夫的一生都献给了航天事业。从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到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再到苏联的月球探索计划，每一个里程碑都凝聚着科罗廖夫和他团队的心血和智慧，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追逐着星辰大海。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没错，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一下。嗯，
1: 没错，当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为了互动答题而违反了交通规则。
0: 没错，我们陪伴大家的这一个小时
1: 恰恰又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所以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安全慢行。是的，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啊，他说失落沙洲，他想点一首这个歌哈，看来他是不是很喜欢徐佳莹啊？是的，然后呢，小韩说
0: 第一首歌可以放东风破吗？是这样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已经答应昨天晚上的缓缓了，一定要给他点一首我想更懂你。
1: 哦，对，缓缓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哈，他今天没有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呼叫一下缓缓。
0: 哦，你还记得这首歌哦？记得，让昨天他让给别人了嘛，然后我们答应他今天第一首歌就要给缓缓放。
1: 所以你们点的歌呢要往后排一点，我们呼叫缓缓。我记得是给他答应了这个事哈，但这首歌我有点忘了，是潘玮柏和苏芮唱的《我想更懂你》。哇哦，你真的把它放在心上了。
0: 嗯，把你放在了我的小心上。
1: 我是对这首歌名忘记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是记得哈。我也做到言而有信哈，为啥我搜不到啊？
0: 我想更懂你哈，我想更懂你哈，
1: 搜成我更懂得了哈。余生有你，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地方哈，猜猜，
0: 我来看一下这张图是，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了。
0: 这张图拍的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是在车上拍的哈，有一个阶梯，阶梯上是一个桥。
0: 嗯，
1: 我知道了，是农村，去往农村基山的那条路上，快到基山了。然后呢，那边有一个亭子，旁边有个亭子，这边是个桥，是不是？哦，是不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游玩过的，家在山中？
0: 哦，那我猜错了。
1: 那缓缓暂时没有私信哈，我们先给小韩放吧，余生有你哈，因为他可能会错过。 这个时间是不是？好的，
0: 等一下，缓缓来了，我们再给缓缓放呗。
1: 嗯，跟余生有你说一下啊，你点的《失落沙洲》，
0: 稍后
1: 今天也会放的。
0: 对，稍后了啊。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0: 没有听到哈，环环今天是不是有事儿啊？没听我们的节目。
1: 对，环环你要在的话呢，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等会儿第二首歌就放你的歌。
0: 嗯，是的，余生有你他应该是住芦村的吧，他说家在山中嘛。
1: 啊，他应该是经常啊在芦村那一带活动。
0: 嗯，是的，他说能听到歌就可以，没事空的时候就给你放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种小面包哈，叫蜂蜜小面包
1: 啊，我知道，
0: 要到一些那种老式蛋糕店才能买到。
1: 我告诉你，在菜市场，中心菜市场那个地方里面就有
0: 哦，
1: 蜂蜜脆底小面包，
0: 这个超级好吃，然后底下是一层白芝麻，然后蜂蜜刷的油，甜甜的，
1: 然后那个锅巴特别的酥脆，特别的好吃。但是呢，可能就会有一点怕胖的，可能就感觉不敢下嘴，因为那真的是油啊。
0: 是的，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买两个当成早饭，特别便宜。
1: 对，有时候10块钱买一大袋子嘛。
0: 嗯，但是有几年哈，这个蜂蜜小面包不见了，就找不到它的身影。
1: 对，然后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也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又在菜市场那个地方发现了那个蜂蜜脆底小面包。
0: 哦，这个小面包又重现江湖了哈。然后现在我感觉很多菜市场，包括很多私房都会做这一款。
1: 私房也有了吗？
0: 有的
1: 啊，等一下推给我，
0: 重回江湖，
1: 一定要推给我。
0: 菜市场买的不好吗？
1: 菜场买的也好吃，但是我想再
0: 尝
1: 一下
0: 私房的味道，
1: 是不是就是油会少一点，甜度会低一点那种。
0: 那为什么它能重回江湖？首先肯定是因为相比于其他的摆摊哈，蜂蜜小面包的成本比较低，门槛也会更低一些。你想摆摊的话，大鱿鱼，
1: 对，
0: 要准备啥？
1: 油炸的锅、
0: 机子、控油盘、刷子、调料瓶，少说大几百块肯定要的吧。
1: 如果
0: 再弄一个摊子，
1: 对，如果你不卖大鱿鱼，你卖什么提拉米苏，你还要被骗加盟费、学费，对不对？
0: 是的，哎，但是这个小面包哈，可以说是烘焙界的淀粉肠了。可以理解了吗？就很简单
1: 哈，对对对，深受欢迎，反正我是非常爱吃的。哎，你这样说了，我晚真想买了吃。
0: 它的制作配方也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大家去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就蜂蜜小面包保姆级教程，蜂蜜脆底小面包，一秒钟教你学会。
1: 你今晚学一下吧。
0: 啊，今天晚上就不了，太浪费时间。
1: 那你明天晚上学一下吧。
0: 周末可以考虑一下哈。真的，我今天晚上也想去买了吃了，就不说。感觉还好、啊、
1: 晚上会有吗？
0: 有菜市场、菜市场关门了吧？
1: 不，他不是在菜场里面，他在菜场那个旁边的那个门店。
0: 那有的。
1: 我两年前的时候有一次、下班回去开车经过的时候我买的，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还在不在了。
0: 我记得有一次他是可以点外卖，有一次我就看到的。
1: 不行，这个东西要现场买现场吃，热的、酥脆。
0: 我也是几年前很馋嘛，但是搜遍了我们广德的大街小巷没看到，然后去年的时候又发现有一家在做这个了，我点外卖可以，超便宜。
1: 而且这个做起来网友说比较简单，用空气炸锅就可以，不需要烤箱，也不要揉出膜的嘛，然后就是蜂蜜脆底面包就刷一下。
0: 嗯，简单哈，
1: 比较简单，
0: 就这个工具都不需要太复杂，刷的你就搞那种小刷子或者是手抹一抹不就好了。
1: 但是我就怕就是眼睛学会了，手一做就废。
0: 它的配料有哪些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嗯，
0: 我去搜了一下，有高筋面粉、奶粉、白砂糖、蜂蜜、牛奶、鸡蛋、盐、黄油、酵母、白芝麻。
1: 白芝麻，
0: 这些是不是都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是说那种不常用的一些东西哈。
1: 而且我看到就是网友分享的，在自己家做也不需要购买专业的一些厨具，你包括电饭锅也可以，然后微波炉也可以，还有我说的空气炸锅也可以。
0: 我下次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哈。这些原材料和工具便宜好找，可以说是非常大一个优点哈。而且你卖这个不需要任何的学什么烘焙手艺了，
1: 就是把外形看起来，就是把面团裹起来就能成型了，因为里面不需要有什么复杂的馅料之类的，就是老式面包，
0: 揉成一个团儿，你只要最后是一个团儿底下。

0: 它是有壳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底下那个壳，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不能糊掉。哦，那你会可以看到的呀。对，我有点害怕。而且蜂蜜小面包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就相比于面包店的面包哈，它的名字就很简单，你想。
1: 有一些抹茶什么德式烤肠什么抹茶什么一串，对，它就是蜂蜜小面包，你只要吃过这个东西，你一看这个名字就能被它吸引。嗯，价格便宜，名字简单，相比起来，你像别的面包，现在面包越来越贵了，你没发现吗？
0: 对，一个面包动辄二三十，
1: 有的，就赶上一顿饭了。啊，真的是，哎呀，我感觉怎么说呢？
0: 面包的种类是复杂的哈，刚说了名字，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说，艾草麻籽流沙咸蛋黄海苔肉松四重奏，这个我感觉价格应该也不会便宜啊。还有五味糖心子法棍切片配西班牙火腿，对，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巧克力粉红胡椒法棍切片。哎，你听这名字你都想象不出来味道哈。对，想象不到，因为它涵盖的都是种类太多了，各有各的味道，没办法想象他们在一起什么味道。而且这种过多过杂的选择本来就会给我们顾客造成一种决策的过载吧，就会非常犹豫哈。你犹豫半天，有时候去面包店确实有这种感受，看了一圈。
1: 各种口味呀，各种造型的，最后选了一袋吐司，然后就回家了。对，然后有一项试验也说，分别在超市的两个不同的区域展示了六种果酱和二十四种果酱，结果虽然有60%的路人停在展示24种不同果酱的桌子面前呢，但只有3%的人决定去买这个果酱。
0: 没错，就是数据，已经证明了哈，这个实验已经证明了。所以你想，我们平时去面包店，
1: 对，
0: 也是买常买的，就是新的也不会去太去敢尝试了。
1: 我有时候拿着托盘和夹子环顾一周，走一圈，发现自己还是拿了平常经常买的那种，比较放心，不想去尝试，
0: 不敢尝试。像点外卖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很复杂的，没听过的。
1: 种类太多了哈，种类太多了，
0: 可以说我们的蜂蜜小面包可以说是面包界的蜜雪冰城了。
1: 用昨天晚上说话的时候就是YYDS，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开始玩梗了，是吗？我今天晚上真的
1: 想下班之后慢慢的散步走回家，绕到那个菜市场那边去看一下。
0: 啊，你可以，我到时候去外卖看一下吧，那边离我家太远了。
1: 基本上，
0: 蜂蜜小蛋糕它都在10块8一斤。
1: 10块啊，哦，嗯，哦，我知道了啊，那还挺划算的，是的，就这个价格相当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那再怎么，它也是一个个的面坨子，对吧？啊，那你可以带你的女儿做呀。哦，不，这种关于这种面包之类的，我真的是一做就废啊，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你让我做个什么红烧的菜呀，炒两个菜，我还愿意。
0: 就相比于一些老式的面包，蜂蜜小面包它更容易自带童年的滤镜。
1: 对，你一说我就能想到，我还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外婆有时候会去菜场买菜嘛，她会买，但那个时候呢，跟我前两年在菜场买的又不一样一点，前两年的味道呢更浓郁一点，奶香味更重一点，
0: 香香的油油的。
1: 对，
0: 我看过这个蜂蜜小面包哈，它那种店里做的好像放了很多油。
1: 菜场那家反正就像油泡的一样，
0: 都是这样。但是好吃也是好吃的，面包就是这样。我觉得要么就是很多糖，要么就是很多油哈。就童年的时候，这个成为了我的记忆。我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每天要吃一次，每周周一到周五早饭不重样，基本上，要么吃饭团，然后这个小面包或者吃煎饼，就这样一排嘛，周一到周五。所以呢。
1: 童年时期反复接触的味道，本来就更容易形成长大后熟悉稳定的食物偏好，你发现吗？
0: 没错，就饮食习惯是随着很小的时候都能养成了哈。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我路过这个摊位，它是现烤的，刚出炉的。 又是冒着热气的，香香的，我肯定会买一大袋。
1: 我跟你有
0: 一点，当时立马炫两个。
1: 对，我跟你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今晚说好去吃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今晚不会改变计划，仍然去吃什么。但是在路上如果遇到这样的香香的现烤的路边的，我还是会去买一点带过去一起吃。
0: 没错，就是对现烤的哈是没有抵抗力的。之前前两年吧，就有朋友问我，他说我的女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蛋糕，你知道叫啥吗？我
1: 叫啥？
0: 就是蜂蜜小面包啊。他说你知道哪里有卖的？我当时那个店正好开了，我说我推给你啊。他说我终于能给他买到了。
1: 嗯，你想，有时候我们就说对自己记忆非常深刻的啊，其实呢有时候也不是因为特别的馋，而是气味唤醒了你当年的记忆啊，对吧？把你当时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就说哎，这是我童年的味道，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妈妈给我买回来的啊，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去购买过这个蜂蜜小面包哈，就是脆壳底上面就是白色的吧，然后烤的会焦焦的，成焦糖色。
1: 对，有没有听众知道广德除了菜场还有哪个地方有卖的，一定要告诉我们，
0: 给我们留言哈，今晚就去买。然后余生有你，他说携修可做万物，他是天天送货到这边哈，是一名快递员。好的，辛苦哈。早点把我们快递送到，怎么不送我们单位、
1: 对，
0: 好。小韩说貌似还没有听够，那接下来我们听余生有你点的这首《失落沙洲》
1: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Hello， 各位听众，听完了一首《失落沙洲》，欢迎回到我们 FM 八九三，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余生有你评价了一下这首歌，不是撕心裂肺的大哭，而是安静的遗憾。
1: 这段话应该说的跟他有一段故事啊，
0: 有关
1: 是不是？是不是你每次难过伤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 emo？
0: 是的，那给大家出题吧，快五点了哈。
1: 嗯，对，
0: 我们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凭手速就第一位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好的，那开始要出题目了，大家准备好啊。古代宫殿庙宇前成对的石狮子一般遵循的摆放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无固定规则， D 雌雄并排。啊，这道题呢大家听懂吗？就是古代的宫殿和庙宇前面一般都放着一对石狮子，对不对？那么这对石狮子呢也不是随便摆放的，它摆放的遵循的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无固定的规则， D 雌雄并排。
0: 小马把这个题目说得非常非常慢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清楚。我们这个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然后拼手速哈。之前有一朋友是小鱼吧，他特别想要生活大礼包，后来没有看到他就是
1: 再来了，
0: 再来答前面的题目了哈。
1: 反正这个星期还没有见到他，
0: 错过了是吗？
1: 对，我再来把题目念一下好不好？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是古代宫殿和庙宇前一般都放着成对的石狮子，那么他们摆放需要遵循的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没有固定的规则， D 雌雄并排。
0: 啊，没错，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虽然说答题的人很少，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哈。但正确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我们倒着说，
0: 好，我们一共就三位哈，
1: 倒着说，
0: 说起来真的很少，一共就三位。最后一位是青蛙公主，她选择了 B。第二位是广德博学，我相信第一位答题的朋友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聒噪的 Engineer 李答了是 B。我可以说
1: 对
0: 正确率100%。
1: 虽然只有三个人来回答题目，但是三个人都回答正确了。没错，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左雄右雌。传统的礼制呢是以左为尊的，石狮摆放就是左雄右雌，雄狮踩着球，然后雌狮子呢抚着右狮子。大家懂了吗？
0: 懂了，我回答你
1: 啊，大家都懂了。你看回答正确率100%
0: 的哈。我们恭喜聒噪的 Engineer 李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啦。刚说到蜂蜜小面包哈，一个吃，接下来还是要说吃。虽然说我们的中秋未至，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月饼已经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口味？
1: 我的朋友圈最近被那些私房蛋糕刷屏了，他们不仅在做蛋黄酥，还在做月饼。
0: 好像那个蛋黄酥和月饼哈，每次都会放在一块儿卖。
1: 对，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的馅都是一样的，外表也都是酥酥的。
0: 后来还收到两位朋友的答案哈，可能网络有延时，是 L 的平方和柠檬味的阳光。哦，我们这网络延时有点太慢了。
1: 对，不然那两位听众说，哎呀，谁说你们只有三个听众啊？我们也发了，
0: 一共有五个人答对了哈。但是答题的准确率还是100%，没有拉低。感谢后面两位朋友没有拉低我们的正确率。
1: 对，还是100%都答对了。
0: 最近有一款月饼哈，我是看詹记卖的，
1: 叫什么？
0: 我一直想尝试，就是鲜肉月饼，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1: 我跟你说，我可能是思维定式还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月饼的馅是肉。
0: 他们说热的就刚出炉的就很好吃，如果冷的话哈，
1: 那肯定不好吃，
0: 就是冷掉了，肉冷掉了会有一股味道嘛。
1: 对，我就觉得那个月饼嘛，就应该是什么豆沙的呀，五仁的呀，或者是咸蛋黄的，咸得甜口的。那个肉馅的不应该是跟粽子摆在一块儿的吗？
0: 之前詹记还出了一款就是小龙虾味儿的，是因为我后来听朋友说的哈。 他说小龙虾味的还挺好吃的，所以这个鲜肉月饼我决定今晚还是买一个尝尝吧。最近呢在上海我知道之前在上海去过哈，那边人真的是非常爱买鲜肉月饼，他上海的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已经火成了月饼界的顶流了，就谁去这个时间去都要买一点，
1: 高峰时段一天能卖出40000个，什么概念？然后
0: 不少市民都会去打卡，而且很多外地的包括外国的朋友哈都会加入排队的长龙，然后尝一尝这种江南味道的月饼。
1: 哎，说的我也好想去、尝一下这个鲜肉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滋味。
0: 你晚上就去詹记买一个尝尝呀。
1: 啊，我晚上又要去菜场买蜂蜜小面包。
0: 都在你家附近啊。
1: Oh no！
0: 哎，为了吃可以的哈，就是不少本地人就说买鲜肉月饼就是属于中秋的仪式感，有人一次性买上10盒，隔两天再来回购10盒，还有的就是刚说的外地的游客外国的朋友哈，逛南京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排队买月饼。
1: 对，因为很多的外籍游客来过来旅游嘛，比如说要去玩迪士尼呀，但是呢这个月饼的排队时间太长了，只能忍痛放弃了。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商家非常贴心哈，为了方便外国朋友选购，老字号门店的价目表上贴心的标注了多国的文字，生意经，中国人的生意经哈。
1: 而且就是今年除了常年热销的经典鲜肉月饼，他还创新了口味，臭豆腐鲜肉月饼。
0: 你知道以前咖啡有很多口味，臭豆腐鲜肉月饼这跟吃包子有啥区别？
1: 我简直不能够
0: 想象哈，
1: 想象了。对，
0: 但是他一天还卖出了3000-4000个，就不少吃货形容这款月饼，他们怎么说哈，闻着臭吃着香，就是这种新奇的口感会吸引大家就是来尝个鲜儿。
1: 对，然后门店营销主管介绍说，门店日常一天销售额可达150000元，各类月饼合计能够卖出25000个，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天卖了40000个月饼已经是常态了，就是你排队在门口的话你至少得排2个小时。
0: 哇哦，这真的，所以会衍生出一些代购哈、
1: 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广德代购是吗？
0: 是的，就是为了能方便就是不能到店排队的消费者，就商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哈，确实是每天都非常的火爆，但是有些人想吃没有买上，商家于是就上线了冷链的生坯子的月饼，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到家，在家就可以烘烤了，就能做到你足不出户就吃到刚出炉的鲜肉月饼。而且商家是预测哈，下一周不是快要中秋了吗，它会迎来一个销量的最高峰，单日销量有望可达到60000只
1: 啊，真的好厉害厉害，就是一枚小小的苏式鲜肉月饼，现烤现卖的那个酥皮，我可以想象到肯定是层层掉渣的，一咬掉一地那种。
0: 没错，
1: 然后肉馅呢肯定是很饱满的，不是很柴的啊，真的是我们这一代江浙沪这一代啊，真的是非常爱这口鲜肉月饼。那虽然说我没有尝试过，
0: 虽然我们安徽人不怎么吃鲜肉月饼哈、我们感觉吃的更多的就是
1: 蛋黄、
0: 普通的五仁啊，咸蛋黄啊，就是正常的哈。
1: 对，但是五仁月饼我也是不接受的。
0: 但是这个鲜肉月饼我已经想尝很久了，在我第一次，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想过去尝，因为可能接受不了吧，我觉得月饼跟荤菜挂钩。
1: 我
0: 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甜的那种。我记得以前的月饼哈，是真的非常非常精致，跟现在不一样，是那种精致的月饼盒。不是说像现在那种纸的包装哈，一层又一层，但盒子非常精美，打开然后里面每一个月饼都配上刀和叉，一块月饼是分好几块吃的。
1: 其实你说的这个鲜肉月饼就是苏式这种，可能我们广德没有，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广德有一家就是私房蛋糕店是最早开过的嘛、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就推出了牛肉月饼，卖的就超好，很多企业都在他家订。
0: 哇，好想尝尝牛肉味的、
1: 牛肉月饼
0: 啊、说着说着到点了哈，都会有些饿。不知道大伙儿在中秋的时候会购买哪些月饼，是鲜肉的还是说五仁啊、豆沙啊，大家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评论你爱吃的月饼。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 SHE 的吧，听一首中国话怎么样，
1: 带大家一起怀旧一下这首歌，送给大家。
2: 蛋筐板凳床别蛋想绑在

0: 好的，一首中国话哈，让我重温了我的小学时光。那时候就是学绕口令，包括那些就是扁担宽板凳长，第一次接触就是这个时候
1: 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啊，说起来又有年代感了。你小学就听过了，我还是这首歌，我还是高中呢。
0: 那时候还有波斯猫，真的非常典型的。
1: 还有一
0: 首歌，两首歌曲啊，双截棍，那是同时代的。
1: 还有我们校园门口有一包辣条叫做波斯猫。
0: 哇，我没吃过哎。还有我没有吃过的辣条。
1: 对，还好多呢。
0: 嗯，刚说了关于月饼哈，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月饼。你像广式月饼，
1: 对，可以说是全国普及度最高的。它的特点就是皮很薄，馅很足，油润的，光亮的。经典的有那种双黄白莲蓉的、五仁的、豆沙的，近些年还有那个流心奶黄，它都属于广式月饼。
0: 流心的我知道，那个美心月饼还是挺好吃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味道哈。特别是在两广地区，中秋家宴之后，一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切一块月饼分开吃，然后再配上清茶，就甜甜的香香的。
1: 对，就是正确吃月饼的方式呢，可能就是买一块稍微大一点的月饼，也切好几瓣，用小叉子大家分着吃，然后再喝点小茶。
0: 所以说、
1: 聊聊天，不像我们一个人一口吃了，吃了负担太重了。
0: 月饼也真是油压出来的。就全国各地的月饼哈，它口味跟吃法都大不一样。你像在北方京式月饼，老北京呢来自红自来白，
1: 对，带着、
0: 自来红自来白嘛，
1: 麻油嘛，就他那边就喜欢吃麻酱。我之前就去北京吃过他的麻酱的烧饼，我以为是很好吃，但我吃起来就那样吧，
0: 不习惯哈，
1: 不习惯。
0: 他的内馅儿大多都是果仁、冰糖、桂花，就口味比较朴实。北方人吃月饼偏爱这种比较扎实的那种口感，你吃它烧饼也感觉很扎实吧？
1: 对，但我们不行，我可能更喜欢
0: 酥酥脆脆的，
1: 对，广式月饼。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道良某，我知道广德的月饼，
1: 广式月饼，
0: 这北上广还广德的广呢。
1: 对，我们的北上广。
0: 古月汽修他说，巧克力的了解一下，我吃过榴莲的。
1: 那不甜甜啊，巧克力的。
0: 巧克力没吃过，榴莲的我倒吃过，还蛮好吃的。冰皮月饼哈，
1: 那我也是也可以接受的，榴莲的。就是原来有一家叫什么来着，
0: 又说到吃起劲儿了
1: 有一家店全国连锁的，它有每年中秋会推出那种冰淇淋的，不是星巴克，然后冰皮的月饼。
0: 我知道星巴克每年都会推销冰皮月饼哈，
1: 那个粉粉的门店。
0: 我知道好利来，
1: 不是好利来，
0: 粉粉的不是好利来吗？
1: 不是，还有一家
0: 巴黎贝甜，
1: 不是，我走住了，
0: 我已经要说很多元祖
1: 啊，元祖
0: 啊，终于说对了，
1: 对，每年都会推出这样的
0: 又想尝了哈。其实有一款月饼我还挺喜欢吃的，是云南的，就是云腿月饼，因为我很喜欢吃火腿肉，
1: 火腿肠那种。
0: 它是火腿肉，它不是火腿肠，就是肉，
1: 我知道，就是那种火腿肉嘛，猪肉。
0: 猪肉叫云腿月饼哈，它会混合着蜂蜜一起烘烤，就咸甜的那种感觉，和传统那种甜月饼是不一样的。反正我爱吃，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那种吃下去也不会很腻，不就是不甜。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种类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不同地区吃月饼的习惯也是有不少的差别的。那江南地区呢，我们说了爱吃苏式的讲究趁热吃
0: 的
1: 特别是鲜肉的一定要刚出炉，冷了就不好吃了。两广地区呢，总是习惯呢提前准备好礼盒，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互赠广式月饼。然后北方家庭我们也说了，吃的就是那种比较实诚的那种
0: 扎实的那种口感哈。
1: 对，包括我们也说了，近年来月饼也是不断的创新，除了上海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榴莲啊、小龙虾啊，包括台菜等新奇的口味更是层出不穷。
0: 小龙虾我还是没尝过，真的刚跟你说了，朋友说真的很好吃，不知道詹记啥时候再出小龙虾的哈。就传统口味可以说是守住老底子，这种新鲜的创新的口味是吸引我们这种猎奇的年轻人哈。
1: 对，对，就是月饼的花样越来越丰富，但是你看，不管口味怎么变，它的内核 表达的含义还是一样的，
0: 中秋团圆，是不是、
1: 嗯、
0: 就排队买月饼哈，吃月饼送月饼，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中秋的一个期待，对团圆的一个期待。如今像我们说的上海这一家，它有冷链物流，线上销售是不断发展的，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的月饼。你想你
1: 那你可以买呀，
0: 但是还要自己封烤，我怕我接受不了这个鲜肉的味道，然后买多了又浪费，
1: 也怕自己烘烤的
0: 总不能把
1: 不
0: 喜欢吃的送给别人吧，
1: 对，又怕自己烘烤的不太好。
0: 嗯，如果想尝一下这个上海的鲜肉月饼，大家可以去线上了解一下购买的渠道哈，就可以把这个买回家自己烘烤，趁中秋的时候一人分一个吃了。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作为在不在上海本地嘛，我们可以先去本地啊詹记买一个鲜肉月饼，先尝一下这个口感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你再去买，
0: 但是一定要吃热的，我觉得关于肉的一定要吃热乎的，不然真的会有那种肉冷掉那种腥味儿，
1: 而且肉冷了之后它会那个油都凝住了，你懂吧，
0: 就会很腻哈，然后就会有点犯恶心，会吧。
1: 那比如说那我在詹记买个鲜肉月饼，晚上回家冷了之后用空气炸锅
0: 热一下，
1: 复热一下也许就能吃了。
0: 想去买了是吗？晚上，哎，晚上买的东西有点多啊，
1: 对，
0: 还要吃饭，对不对？
1: 算了吧算了吧。
0: 不知道大伙儿心中的月饼白月光是什么口味，我先说吧。
1: 嗯，
0: 我就是云腿月饼，我第一次吃那时候我觉得又不腻又不甜，你像平时的广式月饼那种莲蓉，
1: 嗯，
0: 可能吃一口两口倒还好，吃完一整个
1: 就不行，
0: 就有点腻了哈。
1: 我喜欢那种豆沙和咸蛋黄的，但是一定要做的不甜的，甜度会低的那种。
0: 那你说的不是蛋黄酥吗、
1: 哎、对，
0: 就是咸蛋黄麻薯红豆沙，然后外面是一层酥皮、
1: 对，但我不爱吃麻薯，麻薯去掉就可以了、
0: 现在我看还有月饼有芋泥口味的，做成兔子的形状，超级可爱。
1: 那我真的要吃，我
0: 等会儿推给你。
1: 好喜欢吃芋泥，
0: 我等会儿推给你好吗？
1: 哎，坐在车上的听众，包括小孩子，估计听我们两个说的，啊，肚子饥肠辘辘了。
0: 嗯，没错，就可能，等会儿回去路上说啊，给我买个月饼尝尝吧，给我买个蛋黄酥吧。
1: 来，我们去绥安路绕一下，
0: 去詹记逛一逛哈，顺带买杯卡王卡。
1: 最近也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啊。
0: 然后大人说，饭还吃不吃了？
1: 你现在吃了大碗饭还吃不吃吗？
0: 嗯，对，周末我去那边绥安路看了一下哈，很多外地的游客。
1: 比较多的，
0: 常态化了，
1: 常态化了。咱们广德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小景点了，并没有因为流量退去而冷掉，对不对？
0: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就这个中秋哈，有几年都没有吃过月饼了。
1: 我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吃甜点蛋黄酥都放在日常了，就不会再想到中秋要滴巴巴的去吃一个月饼。
0: 但今年还是买一盒鲜肉月饼回家给大家尝一尝吧，尝个鲜儿。我家里的人哈，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鲜肉月饼，
1: 我家也没有人，没尝试过，
0: 可以尝试哈。有没有吃过鲜肉月饼的，就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味道吗？就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再去决定一下买不买。
1: 对，先尝一下。
0: 今天关于吃的哈，两个话题都是关于吃，一个是蜂蜜脆皮小面包，
1: 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各种各样的月饼啊。今天真是吃货的一期节目，
0: 就说到吃还是口水直流。那
1: 本来不饿的
0: 吃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哈，我们等会儿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有没有想听歌的朋友，大家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我们先给大家出题，接下来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下了。题目就是，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 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啊，这首不是这首，这道题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经常说的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 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有人知道吗？
0: 忘了，我们没选是第几位哈，
1: 现在选也来得及，我们目前没收到任何一条，
0: 交给你吧。
1: 那现在说人多的话，那我就选个第八位吧，也不敢太往后选。
0: 好的，第八位哈，正确答题的第八位还是有点胆小了哈。

0: 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因为我们网络是有延时的哈。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 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是谁呢？是哪一个 ABCD 哪一个选项呢？这道题呢、还是非常的有趣味的啊！我们经常说吹牛，
1: 得等一等哈，因为网络有延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听众答题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
0: 对，有时候结束了才收到。
1: 但这个时候是非常多的吹牛，我小时候就会吹牛了。
0: 吹牛，我们经常说吹牛，你有在吹牛，但是这个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有没有思考过？
1: 小时候真的是两个，你看你现在在看两个小朋友互相吹牛，就很搞笑哈，
0: 很幼稚啊，为了吹而吹。
1: 但是小时候不觉得幼稚，小时候觉得就说的可真了。
0: 对，现在的吹牛最高阶的形态，你都不知道他在吹牛。
1: 哦，那我也没见过。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答案。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心想事成，今天是第一位，他选了 B 马前敏，他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B 钟茂，选了 B 小韩，选了 B 佳佳，选了 D 天星，选了 C 朱华，选了 D 古月，他选了宰牛，赖英俊，选了 B 风调雨顺，宰牛道良某，选了 B YUA， 选了 B。 再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 L 的平方，选了 B。 还有一位清静、选了 B。 清静，我好像
0: 之前
1: 第一次看他给我们留言哈，
0: 新朋友吗？
1: 应该是的，他今天参加了早上的答题哈。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对，截止了、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宰牛。古代宰牛后呢要吹气剥皮，需大力的吹气，然后后来就是比喻说大话，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八位听众呢，啊，他的名字大家非常的熟悉，如果说出来待会儿小可可能也会会心一笑，因为这个人他终于等到了自己。
1: 道良某吗？
0: 对，道良某，恭喜你，你获得电影票两张。
1: 道良某，我来看一下哈，他好像是没有中过奖，我一下就猜到了，就是没有中奖的好像就是他，
0: 是吧？
1: 道良某，恭喜
0: 你
1: 了，
0: 真的是你终于等到了。
1: 有时候要么答错了，要么就是错过了哈。今天真的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你知道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吗？
0: 全体起立鼓掌。
1: 给你鼓掌是吗？我真想给你鼓掌哈，真的非常不容易。期待你拿到这个电影票之后去看电影，给我们一个影评哈。
0: 对，刚才你在练的时候，我不就在记录嘛，然后记的时候
1: 你也为他就激动是吗？
0: 对，然后第七位，然后下一位谁呢？你念到道良某的时候，我就哎呀，总算轮到他了。
1: 道良某，你这个留言我不给你读出来了哈，已经双手还是给他读吧，离开方向盘再鼓掌了，这种行为非常不提倡哈，我感觉你也是在吹牛。
0: 对，
1: 清静小号，那你的大号是哪一个啊？清静
0: 是
1: 他的小号，你知道吗？
0: 是谁？
1: 看来我们的听众哈，大号小号都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都有大号小号。那天心跟钟茂、对吧，一个是大号一个是小号。那就是清静，你的大号是谁？
1: 就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哈，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答题。
0: 证明5:20左右这个时间点呢，是大家都在车上的时间了。
1: 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各位家长的生活有没有更规律了。
0: 大家家长说，哎呀，我中午总算不要回去给小娃烧饭了。
1: 解放了、
0: 解放了，
1: 但是还是要接送上学放学，周末还要送培训班哈，兴趣班。
0: 对，也还是家长也还是比较辛苦的啊。
1: 但是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嘛，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在送娃接娃的路上放松一点。
0: 早上送他们上学的时候听绝代双骄，下午接他们放学的时候呢听我们的下班搭子，能够陪伴你们在这个路上的一个小时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也是彼此陪伴的，也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互动。
1: 是的，我看没有听众点歌哈，让你点一首歌吧。
0: 那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歌。
1: 好的，其实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哈，就是很久就没有中过奖，就经常参与答题的。聒噪的 Engineer 李，我看了你换了头像哈，而且有很久没有来跟我们互动了，不知道。

0: 这段时间在干啥？
1: 去哪儿了？
0: 学生放暑假，你也放暑假了是吗？
1: 对，他听我们的节目，他也需要
0: 休息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你选一首五月天的，你想听哪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
1: 你往下翻一翻嘛。
0: 啊，小马近视，你知道吗？每次都是要够着头。
1: 那我就听《后青春的诗》。
0: 后青春的诗，好的，我给你寻找一下哈。
1: 能找到吗？
0: 我搜索一下。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哈，4:30
1: 到5:30的这一个小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有奖品为大家送上，然后呢，我们也是彼此陪伴大家。
0: 我建议你换一首歌曲吧。
1: 哦，那就随便吧。
0: 刚我选的那一首《后来的我们》吧。
1: 好的，《后来的我们》送给大家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这首《后来的我们》送给大家，今天的下班搭子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明天再见。

0: 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个姜是同姓，儿童的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同姓有2种读音，一个读同，一个读中，前文中的中的这个音，后面这个音现在没人念了，大家都读同了，但是在古代是不一样的。从它的源流就可以看出，源流一源于姬姓，是皇帝之孙，颛顼之子，也就是皇帝的曾孙。皇帝的曾孙叫什么名字还知道吧？孙小子，这名字太搞笑了，老童。你到底是老啊，你还是童啊？对吧？他叫老童啊。那么，老童的名字也叫卷章。老童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所以他说话 或者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激昂，声音非常好。老童大家都忘了，但老童的后代不得了。老童的后代谁呢？崇礼、吴回、陆宗、祝融、彭祖，他后代很厉害啊。这个老童，在老童的后世子孙当中有姓童的，这当然非常古老的姓氏。这一支念童啊，元六二源于封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胥童。胥童啊，在晋厉公执政的时候，胥童是晋厉公的心腹大臣，亲手改写的历史。胥童后来卷进这个晋国的政争，为了避杀身之祸逃掉了。逃的过程当中，把他后代啊就不姓胥。元三源于地名，是春秋时期陈国，他有个地方叫夫同邑，底下有个地方叫夫同邑，夫同还有一个名字叫夫中，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境内啊。那么这个陈国也是姬姓了，对吧？那这一支后来被灭掉以后，就姓夫同氏里边取了一个同氏，但是这一支念宗。就古人清楚了，过去我姓宗，写出来一看，哎，也是同，但是我跟前面的同不是一支，我是陈国夫同邑那个地方的后代，但今天都念同了。起源是源于职业，这个说起来咱们姓童的朋友千万不要不高兴。童子是官吏犯罪以后被判为官宦人家的奴仆，以及这些奴仆的后代叫童，叫童子啊，包括他们的眷属也有这样的。在童子的后裔子孙当中啊，后来就有姓童的。当然这一支来源太繁复了，你就分不清的太多了啊。起源五源于董氏，哎呀，这个里边就太厉害了啊。这来源于谁呢？来源于董卓啊。董卓有一支家谱上记载说五族本姓董，汉董仲颖将军，那不是董卓吗？一与弼所害，后以未必杀灭，细草一粒而为同氏。好，有一支姓童的，家谱上是这样记载的，董卓的后代。后来大家都要杀董卓的后代，董卓因为太残暴了嘛，他们就把这个给去了。去了以后底下是这么一个字嘛，是一个仲嘛，但是他改成了童。起源六源于蒙古族啊，蒙古族里边有童姓，而这个童姓来历不得了，是蒙古汗国的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后代。木华黎当然厉害了，成吉思汗身边非常重要的战将。木华黎有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安童，是元朝的开国元勋。安童的后裔子孙当中就姓童了啊。这一支蒙古族，还有一支是蒙古族的卓克氏，后来也改姓童了。起源七源于回族，回族童氏啊源于古代西域。那么在古代西域有一个人叫宝童，他的后代变成两支，姓宝姓童，这是回族朋友啊。另外呢，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啊，苗族、土家族、侗族、傣族、彝族、黎族、藏族、台湾土著都有姓童。童氏早期活跃于渤海地区，也就是今

0: 确实也称不上大姓，但是在汉朝的时候，同姓要举三个同姓的名人，都在汉朝，就在汉朝举三个，同辉，字汉中，东汉琅琊人，早年当官当下等官，不高的，奉公廉洁，啊，为人称道，司徒那有个大官叫杨赐，对他十分欣赏，就把同辉招到自己身边当个官。后来，杨赐官场遭难，追随者啊纷纷走避，那躲都来不及嘛，只有同辉有忠心，一直跟着他，并且为他表白，一直到杨赐免罪获释，所以同辉一下就有名了，忠贞不二嘛，啊，杨赐推荐他担任了县令，那么他管理的非常非常好，啊，地方非常的安定，使得这个县里面的这个牢狱啊，几年啊没人可关，就没人关了。莫是这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且啊都非常好。结果引发了一次移民潮，别的地方的人啊纷纷迁到他管的县里边来。那这个古代人口多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纷纷往这里迁。后来又被升为丹阳郡太守，这个丹阳是指安徽宣城。那么不得了，又这样，又治理得非常好，又引发一次移民潮，大家不远千里带着人都跑到他这个县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后来死于任上，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建了祠堂，就叫同公祠，将他的衣冠葬在当地，啊，老百姓非常的崇敬他。比如同义，也是汉代时候的人，这个人品德高尚，他人还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就为他树碑立传，哦，这个极其少见了。同宗玉，汉朝时候山东省诸城人，就是琅琊人，跟刚才我们讲的同辉大概是亲戚，是一个地方的，行善做好事，被称为大好人。那大好人这个称呼最早就是姓同的，姓同您真是大好人啊，你以为这是一个临时造出来的词啊，你以为是大大的好人啊，不是，大好人是有点的，大好人是个固定用法，就是给同宗玉的。他曾经把全部家产拿出来长期抚恤灾民，救活了很多人，啊，这三个汉代的举一举就可以了，基本都是山东琅琊这一代。同氏源流也很多，我们前面也讲过，也有很多民族当中都有同姓。在今天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8位，在台湾排在第97位，而在台湾排得很靠前，人口大概102万1000多，占全国人口的6.4%。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

0: 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的一个姓氏是万姓啊，这个万当然大家注意，这个是简体字啊，是吧？在繁体字当中不是这么写。万姓的源流主要有一个，源于姬姓，是周王朝芮伯的后裔芮伯万，有这样一个人啊。那这个人我们知道封在芮地，芮地后来就有个芮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今天陕西大荔这一带啊，地点比较明确的，是一个诸侯小国。春秋时期，芮国传一代代传下去，就传到了芮伯万。这个人应该是很能干，因为他一度当到了周王朝的大司徒，啊，那是很重要的三公了。这样的一个官，对吧？三个最重要的官员之一。这个芮伯万很有意思，他的宠妾太多，就后宫人太多了，闹得内宫不安啊，这些宠妾也不听他的。那么到最后谁出来干涉呢？芮伯万的老母亲老太太芮姜，一看是姜姓的啊，姓姜老太太嫁到了芮家。一怒之下，这个老太太也很有意思，你也不管管这些儿子的宠妾啊，老太太不管，反而是把自己的儿子芮伯万赶出国去，赶到渭城。那么渭城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西的芮城啊，那从芮国赶到一个地方，赶到芮城，所以怎么赶都是跟芮有关，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他的名字不有个万字吗？叫芮伯万吗？后来他的后代里边就有姓万的，而且后来人口繁衍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源流也是源于姬姓，是源于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叫毕万啊，毕万是毕公高的后裔，这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一直在晋国担任大夫，他曾经帮助晋献公灭掉了三个小国，耿国、霍国、魏国，所以毕万有功，那么就受封在今天山西芮城那一带，也就是芮伯万也曾经在那待过的啊。古代历史那么长，经常会同一个国同一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国啊，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他就被称为魏万。他不得了，后来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魏、赵，战国七雄里边的魏国就是他的子孙建立的，所以他被视作是魏国的这个先祖。那么在毕万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先祖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姓氏的，叫万氏。另外一个源流现在繁衍的人口也比较多，是源于鲜卑族。 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拓跋部，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这个在中学历史书上都有啊，采取汉化政策，把这个鲜卑族的姓啊规定都必须改为汉姓。那么我们知道在拓跋部里边就有很多姓了，比如叶万氏、万牛于氏，也念万牛乌氏啊，这个字有不同的念法。然后这些姓后来都改成了单字姓，改成了万姓啊，改得像汉姓。那么这一批人非常非常多，所以形成了一个郡王叫河南郡啊，他有个郡王河南郡，鲜卑族的万姓大量聚居在那里。源流是出于子姓。商王朝初期，商王朝底下有个属下啊，他的官名叫什么？叫万舞，这很有意思。这个万，跳舞的舞，这是一个什么官名呢？万舞就是上万人一起跳舞嘛，就类似于今天大型活动总导演或者大型活动总指挥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叫万舞。那么万舞的子孙当中，就以祖先担任过的这样一个官位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形成了一支万氏。另外一个源流源于人姓，这一支太重要。这一支公认他的祖先是谁？是孟子的弟子万章。万章姓任，全名叫任万，那这个万，任万，字子章，被后世称作万章和万子章。公元前305年左右啊，他是薛人啊，是孟子的重要的门徒。我们知道《论语》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编的啊，而且编了可能好几代弟子编的。孟子一样，也不是孟子自己写定和编就的。孟子是谁编的？就是这位万章编的。万章是主要的，当然万章还跟他的同学一起啊共同编的，但是万章最主要。所以孟子的那种非常伟大的思想，他的言行能够保存下来，并且至今都在传播，万章的功劳最大。那么在万章的子孙当中啊，就有人姓万啊，用他不姓任了，以万为氏啊，就姓万了。那么由于万章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所以也有很多别的万氏啊附在这个万氏上面，也说自己的始祖是万章，这一支被称作万氏正宗。那么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万姓也有改姓的情况啊，也有很多人原来不姓万，但是改姓改成了万。那么有的姓氏这种情况多一点，有的姓氏这种情况少一点。另外一个，比如源于地名，我们知道阴山北面有一座山叫万牛羽山，这座山过去是人来人往、民族迁徙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那么居住在那一片的人姓万，这是以地名为姓的。兄弟民族当中也有很多姓万的，源于蒙古族啊，特别是蒙古族里边的土木特氏啊。那么我们知道姓万的、姓金的都比较多，源于满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啊，用汉姓的时候用了万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大，所以大家都比较愿意用。回族里边的万姓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回族的万氏是源出于西亚和中亚那一带的一个姓氏，叫宛格斯啊，他有这样一个姓的。那么这个姓

0: 他的后代后来啊成为了中国独特的一个民族回族，所以他用姓的时候他不会再用三个姓了，宛格斯，所以他就用了万姓。万氏在回族当中为数并不多，但是在历史上，在清朝末年嘛，他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万景和。我们现在讲到书法，哎，一提就是汉字的书法，好像只有写汉字才有书法一样，这个观念是错的，啊，这是非常狭隘的观点。我们知道写阿拉伯文的、写藏文的，都有书法家，他们的书法发展的也非常成熟，只不过今天不在我们的视野里。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啊！这个万景和应该名列于中国大书法家之列。由他抄写的伊斯兰教典籍《古兰经》，书法极其精美，被教徒们视为典范，受到了大规模的仿效，大家都以他的这个字体作为字帖啊。那么这也是随便举个例子了。春秋时期，我们知道万姓主要在山西、陕西两地啊，在这一带发源啊。这个我们知道，万姓的主要源头就是山、陕两地。秦汉以前，万氏的族人就肯定有迁到山东的。刚才我们刚刚提到过万章，孟子的弟子，他就是山东人，对吧？所以这就证明，在孟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迁到山东，啊，两汉时期，陕西扶风一带的万氏族人枝繁叶茂，所以现在很多万姓的人，啊，虽然散布在全国别的地方，你问他的郡望，他还会说我是扶风万氏，那因为郡望在那里。到了今天，山东、江西、江苏、湖北这几个省，他的万姓的人数占了全部万姓人数的一半不到点，40%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山东以外，他实际上万姓已经主要是个南方姓氏了。
1: 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他本姓万，将万字的繁体字草玉上下拆开来为草玉，不过这个草地的草看起来不像姓，于是取谐音为曹禺。这就是我知道的万姓的点滴知识。
2: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禹万。
0: 万姓不是个小姓，因为他已经排进了前100位。我们说过，排进前100位的都在大姓之列，历代都出了很多人物啊。最重要的，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万章啊，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我们再随便介绍几个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比如有一个人名字特别好，叫万全啊，万全之策啊，这个名字，万全这名字多好。他是出生在1495年。1580年去世，大家看，这在古代都是高寿的不得了的，活了85、86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明代的罗田县人，也就今天湖北省那一带的人，是明代著名的医生。他的父亲就以儿科著名，然后家学渊渊，他当然儿科也非常了得，所以万全有一个称号，被称作小儿王。那今天小儿王是称幼儿园老师的啊，称这个小学老师小儿王、孩儿王，那个不是，那个是称万全儿科的医术了得。他有20多种医学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而最近又被大家越来越关注的，有一本书叫《养生四要》，非常关注养生。他提出养生里边最重要的四点是什么呢？寡欲啊，你欲望不要太强烈，不要太多，慎动，这个跟经

天有些观念不太一样啊。今天有些观念说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在于古人来讲，可能是这个观念：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不动。啊，你要慎动，这是开玩笑啊，不一定对。要动要有节制，啊，不能过度的运动，要慎动。法食，法食什么意思呢？要遵守时令、季节的变化，要规律，啊，比如你不能当然这个只有今天才有，古人也不大会碰到这个困扰。比如反季节的蔬菜，啊，你最好别吃啊。当然法食，当时还没有这种东西，应该是指比如冬天、夏天，那么起卧的时间不一样。啊，因为冬天夏天白天的长度不一样，所以起卧的时间不一样。血疾啊，要随时注意啊，要解决一些疾病啊，要能够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寡欲、慎动、法食、血疾，现在大家也很重视。他指出养生还有五四啊，养生有四要，这是正面说的。从反面来说，养生还有五失，就是有五点你没有做到，失误了。哪五点呢？不知保身，你不知道保重自己的身体啊。病不早治，发现病以后拖，不马上治疗。治不择医，你去看病呢随便找个医生看一看啊，不懂得选择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啊，并不止一。喜菌药功，什么意思啊？滥用药啊，特别是过度用药，他认为这也是养生的失误。最后一个叫信巫不信医啊。我们知道古人有的时候比如喝点用点芦荟啊，抚一抚啊，或者找人在念念经啊，赶赶鬼啊，抓抓鬼啊，这个叫信巫。他认为信巫不信医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他的一些养生格言啊，万全的养生格言啊，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万事多命主多源流，非常古老，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了第88位，仅前100了，人口接近300万啊，有一个数字说295万3000多，那么占到了这个全国人口的比例，大家一算也就算出来了啊。这个数字也是供大家参考。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

0: 就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

0: 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电波。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 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

0: 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 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

0: 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2: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 点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和

0: 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

0: 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 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

0: 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贿

0: 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3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

0: 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4: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8: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 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7: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9: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7: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10: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1: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梁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防土、 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引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7: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9: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7: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5: 做人要有情义，
1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8: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9: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8: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0: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8: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9: 比如说四 A 级景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
2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5: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一下。
0: 嗯，没错，当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为了互动答题而违反了交通规则。
1: 没错，我们陪伴大家的这一个小时呢恰恰又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所以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安全慢行。
0: 是的，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啊，他说失落沙洲，他想点一首这个歌哈，看来他是不是很喜欢徐佳莹啊？
1: 是的，然后呢，小韩说第一首歌可以放《东风破》吗？是这样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已经答应昨天晚上的缓缓了，一定要给他点一首《我想更懂你》。
0: 哦，对，缓缓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哈，他今天没有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呼叫一下缓缓。哦，你还记得这首歌哦？
1: 记得，让昨天他让给别人了嘛，然后我们答应他今天第一首歌就要给缓缓放，所以你们点的歌呢要往后排一点，我们呼叫缓缓。
0: 我记得是给他答应了这个事哈，但这首歌我有点忘了，是
1: 潘玮柏和苏芮唱的《我想更懂你》。
0: 哇哦，你真的把它放在心上了
1: 啊，把你放在了我的小心上。
0: 我是对这首歌名忘记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是
1: 记得
0: 哈，我也做到言而有信哈，为啥我搜不到啊？
1: 我想更懂你
0: 啊，我想更懂你哈，啊，我搜成我更懂得了哈，余生有你，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地方哈，猜猜，
1: 我来看一下这张图是，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了。
1: 这张图拍的我真的不知道哎，
0: 他是在车上拍的哈，有一个阶梯上，是一个桥。嗯，两个亭子，
1: 哦，我知道了，是卢村，去往卢村基山的那条路上，快到基山了。然后呢，那边有一个亭子，旁边有个亭子，这边是个桥，是不是？
0: 哦，是不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游玩过的？家在山中。
1: 哦，那我猜错了。
0: 那缓缓暂时没有私信哈，我们先给小韩放吧，余生有你哈，因为他可能会错过这个时间，是不是？
1: 好的，等一下缓缓来了我们再给缓缓放吧。
0: 嗯，跟余生有你说一下啊，你点的失落沙洲
1: 稍后
0: 今天也会放的，
1: 对，稍后了啊。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东风破》。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这首《东风破》，小韩有没有听到哈？缓缓今天是不是有事儿啊？没听我们的节目。
1: 对，缓缓你要在的话呢，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等会儿第二首歌就放你的歌。
0: 嗯，是的，余生有你，他应该是住芦村的吧，他说家在山中嘛。
1: 啊，他应该是经常啊在芦村那一带活动。
0: 嗯，是的，他说能听到歌就可以，没事空的时候就给你放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种小面包哈，叫蜂蜜小面包。
1: 啊，我知道，
0: 要到一些那种老式蛋糕店才能买到。
1: 我告诉你，在菜市场，中心菜市场那个地方里面就有
0: 哦，
1: 蜂蜜脆底小面包，
0: 这个超级好吃，然后底下是一层白芝麻，然后蜂蜜刷的油，甜甜的，
1: 然后那个锅巴特别的酥脆，特别的好吃。但是呢，可能就会有一点怕胖的，可能就感觉不敢下嘴，因为那真的是油啊。
0: 是的，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买两个当成早饭，特别便宜。
1: 对，有时候10块钱买一大袋子嘛。
0: 嗯，但是有几年哈，这个蜂蜜小面包不见了，就找不到它的身影。
1: 对，然后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也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又在菜市场那个地方发现了那个蜂蜜脆底小面包。
0: 哦，这个小面包又重现江湖了哈。然后现在我感觉很多菜市场，包括很多私房都会做这一款。
1: 私房也有了吗？
0: 有的
1: 啊，等一下推给我，
0: 重回江湖，
1: 一定要再给我。
0: 菜市场买的不好吗？
1: 菜场买的也好吃，但是我想再
0: 尝
1: 一下
0: 私房的味道，
1: 是不是就是油会少一点，甜度会低一点那种。
0: 那为什么它能重回江湖？首先肯定是因为相比于其他的摆摊哈，蜂蜜小面包的成本比较低，门槛也会更低一些。你想摆摊的话，大鱿鱼，
1: 对，
0: 要准备啥？
1: 油炸的锅，
0: 机子，控油盘，刷子，调料瓶，少说大几百块肯定要的吧。
1: 如果
0: 再弄一个摊子，
1: 对，如果你不卖大鱿鱼，你卖什么提拉米苏，你还要被骗加盟费学费，对不对？
0: 是的。哎，但是这个小面包哈，
1: 嗯，
0: 可以说是烘焙界的淀粉肠了，可以理解了吗？就很简单哈。
1: 对对对，深受欢迎，反正我是非常爱吃的。哎，你这样说了，我晚真想买了吃。
0: 它的制作配方也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大家去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就蜂蜜小面包保姆级教程，蜂蜜脆底小面包，一秒钟教你学会。
1: 你今晚学一下吧。
0: 啊，今天晚上就不了，太浪费时间。
1: 那你明天晚上学一下吧，
0: 周末可以考虑一下哈。真的，我今天晚上也想去买了吃了，就不说，感觉还好。
1: 晚上会有吗？
0: 有，菜市场关门了。

0: 吧，
1: 不，他不是在菜场里面，他在菜场那个旁边的那个门店。
0: 那有的，
1: 我两年前的就有一次，下班回去开车经过的时候我买的，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还在不在了。
0: 我记得有一次他是，可以点外卖。有一次我就看到的，
1: 不行，这个东西要现场买现场吃，热的、酥脆。
0: 我也是几年前很馋嘛，但是搜遍了我们广德的大街小巷没看到，然后去年的时候又发现有一家在做这个了，我点外卖可以，超便宜。
1: 而且这个做起来，网友说比较简单，用空气炸锅就可以，不需要烤箱，也不要揉出膜的嘛，然后就是蜂蜜脆底面包就刷一下，
0: 简单哈，
1: 比较简单，
0: 就你这个工具都不需要太复杂，刷的你就搞那种小刷子或者是手抹一抹不就好了。
1: 但是我就怕就是眼睛学会了，手一做就废。
0: 它的配料有哪些我跟你说一下哈，我去搜了一下，有高筋面粉、奶粉、白砂糖、蜂蜜、牛奶、鸡蛋、盐、黄油、酵母、白芝麻，这些是不是都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是说那种不常用的一些东西哈。
1: 而且我看到就是网友分享的，在自己家做也不需要购买专业的一些厨具，你包括电饭锅也可以，然后微波炉也可以，还有我说的空气炸锅也可以。
0: 我下次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哈。这些原材料和工具便宜好找，可以说是非常大一个优点哈。而且你卖这个不需要任何的学什么烘焙手艺了，
1: 就是把外形看起来，就是把面团裹起来就能成型了，因为里面不需要有什么复杂的馅料之类的，就是老式面包啊，
0: 揉成一个团儿，你只要最后是一个团儿，底下是有壳就可以了。
1: 但是呢，你底下那个壳，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不能糊掉。
0: 那你会可以看到的呀。
1: 对，我有点害怕。
0: 而且蜂蜜小面包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就相比于面包店的面包哈，它的名字就很简单。你想有一些抹茶，什么德式烤肠，什么抹茶，什么一大串，
1: 对，它就是蜂蜜小面包。你只要吃过这个东西，你一看这个名字就能被它吸引。
0: 价格便宜，名字简单，相比起来，你像别的面包，现在面包越来越贵了，你没发现吗？
1: 对，一个面包动辄二三十，有的，
0: 就赶上一顿饭了
1: 啊！真的是，哎呀，我感觉怎么说呢？面包店的数量越来越多，然后烘焙行业也是发展的越来越迅速，但是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0: 面包的种类是复杂的哈。刚说了名字，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
1: 你说，
0: 艾草、麻子、流沙、咸蛋黄、海苔、肉松，四重奏。
1: 这个我感觉价格应该也不会便宜啊。
0: 还有五味糖心子、法棍切片配西班牙火腿。
1: 对，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巧克力、粉红胡椒、法棍切片。
0: 哎，你听这名字，你都想象不出来味道哈。
1: 对，想象不到，因为它涵盖的都是种类太多了，各有各的味道，没办法想象它们在一起什么味道。
0: 而且这种过多过杂的选择，本来就会给我们顾客造成一种决策的过载吧，就会非常犹豫哈。你犹豫半天，有时候去面包店确实有这种感受，看了一圈，各种口味呀，各种造型的，最后选了一袋吐司。
1: 然后就回家了。对。然后有一项试验也说，分别在超市的两个不同的区域展示了6种果酱和24种果�酱，结果虽然有60%的路人停在展示24种不同果酱的桌子面前呢，但只有3%的人决定去买这个果酱。
0: 没错，就是数据已经证明了哈，这个实验已经证明了。所以你想，我们平时去面包店，
1: 对，
0: 也是买常买的，就是新的也不会去太去敢尝试了。
1: 我有时候拿着托盘和夹子环顾一周，走一圈，发现自己还是拿了平常经常买的那种，比较放心，不想去尝试，
0: 不敢尝试。像点外卖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很复杂的，没听过的，
1: 种类太多了哈，种类太多了。
0: 可以说我们的蜂蜜小面包可以说是面包界的蜜雪冰城了。
1: 用昨天晚上说话的说就是 YYDS。 哎呀，我今天晚上
0: 开始玩梗了，是吗？
1: 我今天晚上真的想下班之后慢慢的散步走回家，绕到那个菜市场那边去看一下。
0: 可以，我到时候去外卖看一下吧，那边离我家太远了。基本上蜂蜜小蛋糕它都在10.8块一斤。 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1: 十块啊、哦，嗯，哦，我知道了，哎，那还挺划算的。
0: 是的，就这个价格相当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1: 那再怎么，它也是一个个的面坨子，对吧？啊，
0: 那你可以带你的女儿做呀。
1: 哦不，这种关于这种面包之类的，我真的是一做就废啊、
0: 哦，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1: 对你让我做个什么红烧的菜呀，炒两个菜，我还愿意。嗯，
0: 就相比于一些老式的面包，蜂蜜小面包它更容易自带童年的滤镜。
1: 对你一说，我就能想到，我还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外婆有时候会去菜场买菜嘛，她会买，但那个时候呢，跟我前两年在菜场买的又不一样一点，前两年的味道呢更浓郁一点，奶香味更重一点，
0: 香香的，油油的。
1: 对，
0: 我看过这个蜂蜜小面包哈，它那种店里做的，好像放了很多油。
1: 菜场那家反正就像油泡的一样，
0: 都是这样，
1: 但是好吃也是好吃的、
0: 就是面包就是这样，我觉得要么就是很多糖，要么就是很多油哈。就童年的时候，这个成为了我的记忆，我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每天要吃一次，每周周一到周五早饭不重样，基本上要么吃饭团，然后这个小面包或者吃煎饼，就这样一排嘛，周一到周五。
1: 所以呢童年时期反复接触的味道本来就更容易形成长大后熟悉稳定的食物偏好，你发现吗、
0: 没错，就饮食习惯是随着很小的时候都能养成了哈。特别是你如果我路过这个摊位，它是现烤的，刚出炉的，又是冒着热气的，香香的，我肯定会买一大袋。
1: 我跟你有一点，
0: 当时立马炫两个。
1: 对，我跟你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今晚说好去吃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今晚不会改变计划，仍然去吃什么，但是在路上如果遇到这样的香香的现烤的路边的，我还是会去买一点带过去一起吃、
0: 没错，就是对现烤的哈是没有抵抗力的。之前前两年吧，就有朋友问我，他说我的女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蛋糕，你知道叫啥吗？我
1: 叫啥？
0: 就是蜂蜜小面包啊。他说你知道哪里有卖的？我当时那个店正好开了，我说我推给你啊。他说我终于能给他买到了。
1: 对啊，你想有时候我们就说对自己记忆非常深刻的啊，其实呢有时候也不是因为特别的馋，而是气味唤醒了你当年的记忆啊，对吧？把你当时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就说哎，这是我童年的味道，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妈妈给我买回来的啊，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大家有没有去购买过这个蜂蜜小面包哈？就是脆壳底上面就是白色的吧，然后烤的会焦焦的，成焦糖色。
1: 对，有没有听众知道广德除了菜场还有哪个地方有卖的，一定要告诉我们、
0: 给我们留言哈，今晚就去买。然后余生有你，他说携修可做万物，他是天天送货到这边哈，是一名快递员。好的，辛苦哈。早点把我们快递送到，怎么不送我们单位、
1: 对
0: 啊。小韩说貌似还没有听够，那接下来我们听余生有你点的这首
1: 失落沙洲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Hello， 各位听众，听完了一首《失落沙洲》，欢迎回到我们 FM 八九三，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余生有你评价了一下这首歌，不是撕心裂肺的大哭，而是安静的遗憾。
1: 这段话应该说的跟他有一段故事啊，
0: 有关
1: 是不是？是不是你每次难过伤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 emo？
0: 是的，那给大家出题吧，快五点了哈。
1: 嗯，对，
0: 我们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拼手速，就第一位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好的，那开始要出题目了，大家准备好啊。古代宫殿庙宇前成对的石狮子一般遵循的摆放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无固定规则， D 雌雄并排。啊，这道题呢大家听懂吗？就是古代的宫殿和庙宇前面一般都放着一对石狮子，对不对？那么这对石狮子呢也不是随便摆放的，它摆放的遵循

0: 的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无固定的规则， D 雌雄并排。
1: 小马把这个题目说得非常非常慢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清楚。我们这个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然后拼手速哈。之前有一朋友是小鱼吧，他特别想要生活大礼包，后来没有看到他就是
0: 再来了，
1: 再来答前面的题目了哈。
0: 反正这个星期还没有见到他，
1: 错过了是吗？
0: 对，我再来把题目念一下好不好？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是古代宫殿和庙宇前一般都放着成对的石狮子，那么它们摆放需要遵循的规则是什么呢？ A 左雌右雄， B 左雄右雌， C 没有固定的规则， D 雌雄并排。
1: 啊，没错。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虽然说答题的人很少，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哈。但正确率还是非常高的。
0: 我们倒着说
1: 好，我们一共就三位哈，
0: 倒着说，
1: 说起来真的很少，一共就三位。最后一位是青蛙公主，她选择了 B。第二位是广德博学，我相信第一位答题的朋友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聒噪的 engineer 李答了是 B。我可以说
0: 对
1: 正确率100%。
0: 虽然只有三个人来回答题目，但是三个人都回答正确了。没错，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左雄右雌。传统的礼制呢是以左为尊的，石狮摆放就是左雄右雌，雄狮踩着球，然后雌狮子呢抚着右狮子。大家懂了吗？
1: 懂了，我回答你
0: 啊，大家都懂了。你看，回答正确率100%
1: 都对的哈。我们恭喜聒噪的 engineer 李哈，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啦。刚刚说到蜂蜜小面包哈，一个吃，接下来还是要说吃。虽然说我们的中秋未至，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月饼已经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口味。
0: 我的朋友圈最近被那些私房蛋糕刷屏了，他们不仅在做蛋黄酥，还在做月饼。
1: 好像那个蛋黄酥和月饼哈，每次都会放在一块儿卖。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的馅都是一样的，外表也都是酥酥的。
1: 后来还收到两位朋友的答案哈，可能网络有延时，是 L 的平方和柠檬味的阳光。哦，我们这网络延时有点太慢了。
0: 对，不然那两位听众说，哎呀，谁说你们只有三个听众啊？我们也发了，
1: 一共有五个人答对了哈。
0: 哎，
1: 但是答题的准确率还是100%，没有拉低。感谢后面两位朋友没有拉低我们的正确率。
0: 对，还是100%都答对了。
1: 最近有一款月饼哈，我是看詹记卖的。
0: 叫什么？
1: 我一直想尝试，就是鲜肉月饼，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0: 我跟你说，我可能是思维定式还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月饼的馅是肉。
1: 他们说热的就刚出炉的就很好吃，如果冷的话哈，
0: 那肯定不好吃，
1: 就是冷掉了，肉冷掉了会有一股味道嘛。
0: 对，我就觉得那个月饼嘛，就应该是什么豆沙的呀、五仁的呀，或者是咸蛋黄的、咸的、甜口的，那个肉
1: 菜
0: 肉馅的，不应该是跟粽子摆在一块儿的吗？
1: 之前詹记还出了一款就是小龙虾味儿的，是因为我后来听朋友说的哈，他说小龙虾味的还挺好吃的，所以这个鲜肉月饼，我决定今晚还是买一个尝尝吧。最近呢，在上海，我知道之前在上海去过哈，那边人真的是非常爱买鲜肉月饼，他上海的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已经火成了月饼界的顶流了，就谁去这个时间去都要买一点。
0: 高峰时段一天能卖出40000个，什么概念？
1: 然后不少市民都会去打卡，而且很多外地的包括外国的朋友哈，都会加入排队的长龙，然后尝一尝这种江南味道的月饼。
0: 哎，说的我也好想去尝一下这个鲜肉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滋味。
1: 你晚上就去詹记买一个尝尝呀。
0: 啊，我晚上又要去菜场买蜂蜜小面包。
1: 都在你家附近啊。
0: Oh no。
1: 为了吃可以的哈，就是不少本地人都说买鲜肉月饼就是属于中秋的仪式感，有人一次性买上10盒，隔两天再来回购10盒，还有的就是刚说的外地的游客、外国的朋友哈，逛南京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排队买月饼。
0: 对，因为很多的外籍游客来过来旅游嘛，比如说要去玩迪士尼呀，但是呢这个月饼的排队时间太长了，只能忍痛放弃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商家非常贴心哈，为了方便外国朋友选购，老字号门店的价目表上贴心的标注了多国的文字，生意经，中国人的生意经哈。
0: 而且就是今年除了常年热销的经典鲜肉月饼，它还创新了口味，臭豆腐鲜肉月饼。
1: 你知道以前咖啡有很多口味，臭豆腐鲜肉月饼这跟吃包子有啥区别？
0: 我简直不能够
1: 想象哈，
0: 想象了。对，
1: 但是它一天还卖出了3-4千个，就不少吃货形容这款月饼，他们怎么说哈？闻着臭，吃着香，就是这种新奇的口感会吸引大家，就是来尝个鲜儿。
0: 对，然后门店营销主管介绍说，门店日常一天销售额可达15万元，各类月饼合计能够卖出25000个，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天卖了4万个月饼，已经是常态了。就是你排队在门口的话，你至少得排2个小时。
1: 哇哦，这真的，所以会衍生出一些代购哈，
0: 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广德代购是吗？
1: 是的，就是为了能方便就是不能到店排队的消费者，就商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哈，确实是每天都非常的火爆，但是有些人想吃没有买上，商家于是就上线了冷链的生坯子的月饼，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到家，在家就可以烘烤了，就能做到你足不出户就吃到刚出炉的鲜肉月饼。而且商家是预测哈，下一周不是快要中秋了吗，它会迎来一个销量的最高峰，单日销量有望可达到6万只
0: 啊，真的好厉害厉害。就是一枚小小的苏式鲜肉月饼，现烤现卖的，那个酥皮我可以想象到肯定是层层掉渣的，一咬掉一地那种，
1: 没错。
0: 然后肉馅呢肯定是很饱满的，不是很柴的啊，真的是我们这一代江浙沪这一代啊，真的是非常爱这口鲜肉月饼。但虽然说我没有尝试过，
1: 虽然我们安徽人不怎么吃鲜肉月饼哈，我们感觉吃的更多的就是
0: 蛋黄，
1: 普通的五仁啊，咸蛋黄啊，就是正常的哈。
0: 对，但是五仁月饼我也是不接受的。
1: 但是这个鲜肉月饼我已经想尝很久了，在我第一次，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想过去尝，因为可能接受不了吧，我觉得月饼跟荤菜挂钩。
0: 我
1: 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甜的那种，我记得以前的月饼哈是真的非常非常精致，跟现在不一样，是那种精致的月饼盒，不是说像现在那种纸的包装哈，一层又一层，但盒子非常精美，打开然后里面每一个月饼都配上刀和叉，一块月饼是分好几块吃的。
0: 其实你说的这个鲜肉月饼就是苏式这种，可能我们广德没有，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广德有一家就是私房蛋糕店是最早开过的嘛，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就推出了牛肉月饼，卖的就超好，很多企业都在他家订。
1: 哇，好想尝尝牛肉味的、
0: 牛肉月饼
1: 啊。说着到点了哈，都会有些饿，不知道大伙儿在中秋的时候会购买哪些月饼，是鲜肉的还是说五仁啊豆沙啊，大家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评论你爱吃的月饼。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 SHE 的吧，听一首中国话怎么样，
0: 带大家一起怀旧一下，这首歌送给大家。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3: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

0: 好的，一首中国话哈，让我重温了我的小学时光。那时候就是学绕口令，包括那些就是扁担宽板凳长，第一次接触就是这个时候
1: 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啊，说起来又有年代感了。你小学就听过了，我还是这首歌，我还是高中呢。
0: 那时候还有波斯猫，真的非常典型的
1: 两首歌，
0: 两首歌曲啊，双截棍，那是一同时代的。
1: 还有我们校园门口有一包辣条，叫做波斯猫。
0: 哇，我没吃过哎，还有我没有吃过的辣条。
1: 对，还好多呢。
0: 嗯，刚说了关于月饼哈，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月饼。你像，广式月饼。
1: 对，可以说是全国普及度最高的。它的特点就是皮很薄，馅很足，油润的，光亮的。经典的有那种双黄白莲蓉的、五仁的、豆沙的，近些年还有那个流心奶黄，它都属于广式月饼。
0: 流心的我知道，那个美心月饼还是挺好吃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味道哈。特别是在两广地区，中秋家宴之后，一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切一块月饼分开吃，然后再配上清茶，就甜甜的，香香的。
1: 对，就是正确吃月饼的方式呢，可能就是买一块稍微大一点的月饼，也切好几半，用小叉子，大家分着吃，然后再喝点小茶。
0: 所以说，
1: 聊聊天，不像我们一个人一个一口吃了，吃了负担太重了。
0: 月饼也真是油压出来的，就全国各地的月饼哈，它口味跟吃法都大不一样。你像在北方，京式月饼，老北京呢，来自红，自来白。
1: 对，带着、就是、
0: 自来红自来白嘛，
1: 麻油嘛，就他那边就喜欢吃麻酱。我之前就去北京吃过他的麻酱的烧饼，我以为是很好吃，但我吃起来就那样吧，
0: 不习惯哈，
1: 不习惯。
0: 他的内馅儿大多都是果仁、冰糖、桂花，就口味比较朴实。北方人吃月饼偏爱这种比较扎实的那种口感，你吃它烧饼也感觉很扎实吧？
1: 对，但我们不行，我可能更喜欢
0: 酥酥脆脆的。
1: 对，广式月饼，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道梁某，我知道广德的月饼，
1: 广式月饼，
0: 这，北上广还广德的广呢？
1: 对，我们的北上广。
0: 古月汽修他说，巧克力的了解一下，我吃过榴莲的，
1: 那不老不甜甜啊，巧克力的。
0: 巧克力没吃过，榴莲的我倒吃过，还蛮好吃的，冰皮月饼哈。
1: 那我也是也可以接受的，榴莲的，就是原来有一家。叫什么来着？
0: 又说到吃起劲儿了
1: 啊！有一家店，全国连锁的，它有每年中秋会推出那种
0: 星巴克，
1: 不是星巴克，然后冰皮的月饼。
0: 我知道星巴克每年都会推销冰皮月饼哈，
1: 那个粉粉的门店。
0: 哦，我知道好利来，
1: 不是好利来，我

0: 粉粉的不是好利来吗？
1: 不是还有一家我
0: 巴黎贝甜？
1: 不是，我走住了。
0: 我已经要说很多元祖
1: 啊，元祖
0: 啊，
1: 终于说对了。
0: 对，
1: 每年都会推出这样的
0: 啊，又想尝了哈。其实有一款月饼我还挺喜欢吃的，是云南的，就是云腿月饼，因为我很喜欢吃火腿肉。
1: 火腿肠那种，
0: 嗯，它是就火腿肉，它不是火腿肠，就是肉，
1: 我知道，就是那种火腿肉嘛，猪肉，
0: 猪肉，嗯，叫云腿月饼哈，它会混合着蜂蜜一起烘烤，就咸甜的那种感觉，哎，和传统那种甜月饼是不一样的。反正我爱吃，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那种吃下去也不会很腻，不就不甜，
1: 对。嗯，我们说了这么多种类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不同地区吃月饼的习惯也是有不少的差别的。那江南地区呢，我们说了爱吃苏式的啊，讲究趁热吃
0: 的
1: 啊，
0: 嗯
1: 啊，特别是鲜肉的，一定要刚出炉，冷了就不好吃了。两广地区呢，总是习惯呢提前准备好礼盒，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互赠广式月饼。然后北方家庭，我们也说了，吃的就是那种比较实诚的那种。
0: 扎实的，
1: 扎实的
0: 那种口感哈，
1: 对，包括我们也说了，近年来月饼也是不断的创新，除了上海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榴莲啊、小龙虾呀、包括台菜等新奇的口味，更是层出不穷。
0: 小龙虾我还是没尝过，真的，刚跟你说的朋友说真的很好吃，不知道詹记啥时候再出小龙虾的哈。就传统口味可以说是守住老底子，这种新鲜的创新的口味是吸引我们这种猎奇的年轻人哈。
1: 对，然后对，就是月饼的花样越来越丰富，但是你看，不管口味怎么变，它的内核表达的含义还是一样的，
0: 中秋团圆是不是？
1: 嗯，
0: 就排队买月饼哈，吃月饼送月饼，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中秋的一个期待，对团圆的一个期待。如今像我们说的上海这一家，它有冷链物流，线上销售是不断发展的，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的月饼。你像你，
1: 那你可以买呀，
0: 但是还要自己烘烤，我怕，就我怕我接受不了这个鲜肉的味道，然后买多了又浪费，
1: 也怕自己烘烤的
0: 总不能把
1: 不
0: 喜欢吃的送给别人吧？
1: 对，又怕自己烘烤的不太好。
0: 嗯，如果想尝一下这个上海的鲜肉月饼，大家可以去线上了解一下购买的渠道哈，就可以把这个买回家自己烘烤，趁中秋的时候一人分一个吃了。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作为在不在上海本地嘛，我们可以先去本地啊，詹记。买一个鲜肉月饼，先尝一下这个口感，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你再去买。
0: 但是一定一定要吃热的，我觉得关于肉的一定要吃热乎的，不然真的会有那种肉冷掉那种腥味儿，
1: 而且肉冷了之后它会那个
0: 油
1: 都凝住了，你懂吧？
0: 就会很腻哈，然后就会有点犯恶心，会吧？
1: 那比如说，那我在詹记买个鲜肉月饼，晚上回家冷了之后用空气炸锅
0: 热一下，
1: 复热一下，也许就能吃了。
0: 想去买了是吗？晚上，哎，晚上买的东西有点多啊。
1: 对，
0: 还要吃饭，对不对？
1: 哎，算了吧，算了吧。
0: 不知道大伙儿心中的月饼白月光是什么口味？我先说吧。
1: 嗯，
0: 我就是云腿月饼，我第一次吃那时候，我觉得又不腻又不甜。像平时的广式月饼那种莲蓉，
1: 嗯，
0: 可能吃一口两口倒还好，吃完一整个。
1: 就不行，
0: 就有点腻了哈。
1: 我喜欢那种豆沙和咸蛋黄的，但是一定要做的不甜的，甜度会低的那种。
0: 那你说的不是蛋黄酥吗？
1: 哎，对，
0: 就是咸蛋黄、麻薯、红豆沙，然后外面是一层酥皮。
1: 对，但我不爱吃麻薯，麻薯去掉就可以了。
0: 现在我看还有月饼有芋泥口味的。做成兔子的形状，超级可爱。
1: 那我真的要吃，
0: 我等会儿推给你。
1: 好喜欢吃芋泥，
0: 我等会儿推给你好吗？
1: 哎，坐在车上的听众，包括小孩子，估计听我们两个说的，啊，肚子饥肠辘辘了。
0: 嗯，没错，就可能，等会儿回去路上说，啊，给我买个月饼尝尝吧，给我买个蛋黄酥吧。
1: 来，我们去西安路绕一下，
0: 去詹记逛一逛哈，顺带买杯卡王卡。
1: 最近也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啊。
0: 然后大人说，饭还吃不吃了？
1: 你现在吃了大碗饭还吃不吃吗？
0: 嗯，对，周末我去那边绥安路看了一下哈，很多外地的游客。
1: 比较多的，
0: 常态化了，
1: 常态化了。咱们广德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小景点了，并没有因为流量退去而冷掉，对不对？
0: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就这个中秋哈，
1: 嗯，
0: 有几年都没有吃过月饼了。
1: 我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吃甜。

0: 点蛋黄酥都放在日常了，就不会再想到中秋要滴巴巴的去吃一个月饼。
1: 但今年还是买一盒鲜肉月饼回家给大家尝一尝吧，尝个鲜。我家里的人哈，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鲜肉月饼，
0: 我家也没有人没尝试过。
1: 可以尝试哈，有没有吃过鲜肉月饼的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味道吗，就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再去决定一下买不买。
0: 对，先尝一下。
1: 今天关于吃的哈，两个话题都是关于吃，一个是蜂蜜脆皮小面包，
0: 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各种各样的月饼啊。今天真是吃货的一期节目，
1: 就说到吃还是口水直流。
0: 那本来不饿的，
1: 吃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哈。我们等会儿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有没有想听歌的朋友，大家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我们先给大家出题，接下来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0: 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下了。题目就是，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 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啊，这首不是这首，这道题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经常说的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有人知道吗？
1: 忘了，我们没选是第几位哈。
0: 现在选也来得及，我们目前没收到任何一条，
1: 交给你吧。
0: 那现在说人多的话，那我就选个第八位吧，也不敢太往后选。
1: 好的，第八位哈，正确答题的第八位，还是有点胆小了哈。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因为我们网络是有延时的哈。吹牛
0: 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 A 卖酒， B 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是谁呢？是哪一个 ABCD 哪一个选项呢？这道题呢还是非常的有趣味的。我们经常说吹牛，
1: 得等一等哈，因为网络有延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听众答题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
0: 对，有时候结束了才收到，
1: 但这个时候是非常多的。吹牛，我小时候就会吹牛了。
0: 吹牛，我们经常说吹牛，你有在吹牛，但是这个吹牛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呢？有没有思考过？
1: 小时候真的是两个，你看你现在在看两个小朋友互相吹牛就很搞笑哈，
0: 很幼稚，为了吹而吹。
1: 但是小时候不觉得幼稚，小时候觉得就说的可真了。
0: 对，现在的吹牛最高阶的形态你都不知道他在吹牛。
1: 那我也没见过。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答案，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心想事成今天是第一位，他选了 B 马前敏，他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B 钟茂，选了 B 小韩，选了 B 佳佳，选了 D 天心，选了 C 朱华，选了 D 古月，他选了宰牛赖英俊，选了 B 风调雨顺宰牛道梁某，选了 B,YUA 选了 B。 再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 L 的平方选了 B， 还有一位清静选了 B。 清静，我好像
0: 之前
1: 第一次看他给我们留言哈。
0: 新朋友吗？
1: 应该是的，他今天参加了早上的答题哈。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对，截止了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宰牛。古代宰牛后呢要吹气剥皮，需大力的吹气，然后后来就是比喻说大话，是这个意思。那么第八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大家非常的熟悉，如果说出来待会儿小可能也会会心一笑，因为这个人他终于等到了自己。
1: 道梁某吗？
0: 对，道梁某，恭喜你，你获得电影票两张。
1: 道梁某，我来看一下哈，他好像是没有中过奖，我一下子猜到了，就是没有中奖的好像就是他，
0: 是吧？
1: 道梁某，恭喜你了，
0: 真的是你终于等到了。
1: 有时候要么答错了，要么就是错过了哈。那今天真的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你知道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吗？
0: 全体起立鼓掌。
1: 给你鼓掌什么？我真想给你鼓掌哈，真的非常不容易。期待你拿到这个电影票之后去看电影，给我们一个影评哈。
0: 对，刚才你在练的时候我不就在记录吗？然后记的时候
1: 你也

0: 为他就激动是吗？
1: 对，然后第七位，然后他下一位谁呢？你念到梁某的时候，我就哎呀，总算轮到他了。
0: 到梁某，你这个留言我不给你读出来了哈，已经双手离、还是给他读吧，离开方向盘在鼓掌了，这种行为非常不提倡哈，我感觉你也是在吹牛。
1: 对，
0: 清静小号，那你的大号是哪一个啊？清静
1: 是
0: 他的小号，你知道吗？
1: 是谁？
0: 嗯，看来我们的听众哈，大号小号都在参与我们的互动，
1: 都有大号小号。那天心跟钟茂、对吧，一个是大号一个是小号、那就是清静你的大号是谁？
0: 就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哈，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答题，
1: 证明5:20左右这个时间点呢是大家都在车上的时间了。
0: 嗯，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各位家长的生活有没有更规律了。
1: 大家家长说，哎呀，我中午总算不要回去给小娃烧饭了，
0: 解放了、
1: 解放了，
0: 但是还是要接送上学放学，周末还要送培训班哈，兴趣班。
1: 对，也还是家长也还是比较辛苦的啊。
0: 嗯，为哎呀，但是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嘛，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在送娃接娃的路上放松一点，
1: 早上送他们上学的时候听绝代双骄，下午接他们放学的时候呢听我们的下班搭子，能够陪伴你们在这个路上的一个小时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也是彼此陪伴的，也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互动。
0: 是的，我看没有听众点歌哈，让你点一首歌吧。
1: 那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歌。
0: 好的，其实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哈、都是很久就没有中过奖，就经常参与答题的。聒噪的 Engineer 李，我看了你换了头像哈，而且有很久没有来跟我们互动了，不知道这段时间在干啥，
1: 去哪儿了？
0: 学生放暑假，你也放暑假了是吗？
1: 对，他听我们的节目，他也需要
0: 休息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你选一首五月天的，你想听哪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
1: 你往下翻一翻嘛。
0: 小马近视你知道吗，每次都是要够着头。
1: 那我就听后青春的诗。
0: 后青春的诗，好的，我给你寻找一下哈。
1: 能找到吗？
0: 我搜索一下。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哈，4:30
1: 到5:30的这一个小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有奖品为大家送上，然后呢我们也是彼此陪伴大家。
0: 我建议你换一首歌曲吧。
1: 哦，那就随便吧，
0: 刚我选的那一首后来的我们吧。
1: 好的，后来的我们送给大家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这首后来的我们送给大家，今天的下班搭子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明天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里是随州市随县。山上的这间老房子里曾经住着一个七口之家，女主人傅继兰，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和5个儿女。2008年的夏末，照片里的这个姑娘，傅继兰的二女儿刘二，丢了。
11: 韩国人，我想她不会睡好，她身上没有钱，她要吃饭，她不想陪人吃饭。
12: 这个接到报警之后，我们派出所非常重视，首先对这个报警信息进行了登记，然后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了核查，因为他是当时可能是没有办理他的身份证，实际带身份证就无法核查他的活动轨迹。
11: 到处每家挨家挨户的到门口去看着，
13: 装什么卖东西的什么东西，在那个村庄里面叫卖，反正那个方圆十几里路我都找遍了。
10: 刘二是个聋哑人，丢失的那年他已经28了，家人当然第一时间报了警，警察查遍了火车站、汽车站，大大小小入口的监控并没有发现他的影子。
13: 所以说呢，他不可能，他没有朋友，也没有读过书，也没有朋友，也就是说除了亲戚或者他最近最亲的人的话，他是不可能跟别人走的。
10: 丢失的刘二并不是天生聋哑，他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去地里干活，被一群鸭子给追咬，摔倒在水坑里，后天失语。因为残疾，刘二从小没上过学，20出头就嫁到了隔壁村的王家。失踪的那年，她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家人一直坚信刘二不可能舍得丢下儿子独自离开家。
13: 就是说他按他的自己那个智商的话，就是说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自己私自出去过，然后出去几天再回来，这样的现象没有，从来都没有。
10: 母亲回忆，当年刘二的第一代身份证丢了，家人也没有帮他补办，而2008年坐火车去外地已经需要身份证了，刘二不可能乘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本地。家人怀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被人给拐卖了，而拐卖他的人应该也不是外人。
13: 当时就是看到他就是从那个我旁边走，拿了一个那个拿杆箱，我问他去哪里啊，他说就是去做了这个手势，肯定去他那个幺妈那个幺爹家嘛。他的那个大妈说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没有见到他的本人，只是听到他在他的那个幺妈家，在那个他那个声音嘛，哑巴就啊啊啊的那个声音。
10: 幺爸幺妈就是方言的小叔和小婶。刘二家到他的幺爸幺妈家步行不到半个小时。刘二丢了之前经常去幺爸幺妈家串门。王大娘最后见到刘二，刘二是一个人拉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朝村外走去，去的方向便是他的幺爸幺妈家。
14: 看到一点，当时我们有两种想法，一是他可能是不想把他拐卖了，从中获取这些利益。二上一个就是条件好一点的，就是能够对他好一点的老公。
10: 刘二的丈夫比刘二大12岁，因为家庭贫困，他30多岁才娶了这个媳妇儿。傅金平怀疑，幺爸幺妈可能是帮刘二又找到了经济条件。

0: 时候吧，他的妈妈就带着他舅舅还有他的那个姐姐就去了他那个继父家里。
1: 这是刘二的母亲傅继兰年轻时候的样子。当年她是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生，20岁结了婚。后来丈夫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墙体倒塌丢了性命。傅继兰带着刘大和刘二两个女儿还有肚子里的三女儿嫁到了现在的丈夫家。
2: 我在我们这个古代红乡把我肚子里走了一个新一个女儿来，我们托你来经常来洗五岁了，我的腿不行，我一来台中长想突然的搞关系把这个想把这个脚搞得红红火火的。
1: 傅继兰后来的丈夫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原配的妻子去世，他便和傅继兰重新结合了，两个人又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家里就有5个孩子了。
3: 就是我爸他不是在山上做事嘛，然后那个树倒下来把他压了，然后就瘫了。
4: 是常常呢，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是那个人他不愿意跟人家接触。他在姊妹会当中，比如说我这个开车的儿子跟他一路上去，他从小就是在前面车站下面啊，车站有缘分呢，就弄着他的弟弟吃。他才心疼他的姊妹伙的，一门好，就是不会说话，表达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家庭条件好不好，没有钱敲他。
1: 弟弟的庄稼输了一茬又一茬，傅继兰起早贪黑，为了照顾残疾的丈夫，供家里的小儿子上大学，傅继兰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活下去。2013年，小姨傅金平从老乡那里听到了关于雅妹刘二的消息。
5: 一个男的40多岁儿，个男的穿一套，穿了一个红大衣，戴个3开帽子；一个40多岁的个子瘦着嘞，高着嘞，穿了一个皮夹克，小身，穿的好像是个牛仔服。我记了个刀开，这放那个字儿，牛二字小腰包。我们平时看他还小腰包，那个时候他上身穿的是个红袄袜，下身穿的是个黑的。
1: 提供线索的人是村里收蘑菇的老陈，他仔细地描述了在外省见到刘二的情景。老陈所说的见到刘二的地方，正是河南贩卖蘑菇的一个集散地。刘二的幺爸幺妈据说也曾经去那里做过蘑菇生意。得到了这个线索之后，傅金平再次报了警，于是就有了警母开头的那一幕。
6: 他几个人？他一个人？他就是三个人。
7: 那两个是哪家？
6: 是不是我们本地人？
7: 不是的，
6: 我都好。
8: 我有他住他的家，我住我这边，我不知道。他们俩一打架，他就跑我这儿来。
6: 打架？
8: 打得很呐！给你们搞毛的就打，他玩的人都打他几顿的。
9: 走的？
10: 不是从我那走的啊，不是从我那走的。
6: 他从哪儿走的？
10: 他是从他家里走的。
6: 从他家里走，你打啥看他是在哪看到的？
10: 他在街上。
1: 警察多次到村里调查走访，但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案件不得不搁置下来。傅金平问陈老板要了详细地址，专门赶去过河南，多日寻找终究无果。
0: 我用各种方式都找了，河南那边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个人的话，他不想告诉你，他就是在他隔壁，他也不会跟你说。所以我问了好多天都没有他的下落。
11: 为了帮助姐姐找女儿，傅金平车票就装满了一抽屉。他说，姐姐这一辈子过得太苦，如果能把刘二找回来，至少是个安慰。2008年的秋天，广西南宁火车站出现了一个拉红色行李箱的女子，她似乎也不会说话。
12: 那是2008年秋季吧，秋天。晚上后面我下班了，我来找我朋友，连上天那边，他们就见他一个人在这个，那时候有什么证据啊？抢了那证据啊？别人就可怜他，就给他一点啊。他们我也给他一点，我就。
1: 施先生是南宁本地人，平时他靠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2008年国庆节刚过，他在南宁火车站附近拉客人，看到了一个聋哑的女子，一个人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
12: 他去抢

0: 是染那个黄头发的样子。嗯，牛仔长裙，那短裙那种牛仔。
1: 这名拉着红色拉杆箱的女子，应该是刚刚到南宁不久。开始，施先生和周边商铺的人们还以为这个女子只是跟家人失散了，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并没有人来相认。
2: 我那天时代，我说，哎，他怎么天天在这里？我说，就给他点，我说你吃饭没有啊？有时候我就第一次啊，我就给他点钱，他就去吃了。
1: 火车站的人口流动很大，可是这名女子一直待在候客厅里，快一个月了。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她不会写字，说不清楚话，没有人清楚她的身份。当年她拉的红色拉杆箱里有洗漱用品和衣物，还有一些常备的药品。施先生推测，这个女子离开家的时候是有准备的。
2: 遇到她，反正我知道她肯定是自己出来，她一个人就是在那里徘徊啊。她的行李包应该是从他出来的那个地方带出来的。
1: 两个人相识不久之后，施先生帮助聋哑女子在饭店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女子暂时安顿下来，两个年轻人慢慢的相识。施先生帮助这个女子取了一个新名字叫莫琴，其他照顾过这个女子的人就管她叫雅妹。
3: 也都做得一点，因为忙嘛，发廊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呢，就我就让他去了，去了我就每天就问他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呀，这样说他在那里干活，我让我放心，这样的意思。
1: 一段时间后，施先生去了外地工作，远离了雅妹莫琴。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和几个朋友也偶尔接济过莫琴，但极少再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20年10月28日中午1:30，南宁市兴宁派出所的警察接到报警。
4: 这个不是地下商场啊！用到玻璃。
1: 施先生是从当地媒体听闻此事的，他打听着去了福利院，看到了莫琴，他开始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
2: 不会的，他不会随便打人的，除非别人去惹他，他才打的，他不会主动去打别人的。他们说他是前两天那个男的去想去欺负他，等于说他就不服气就。
1: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帮助雅妹莫琴，施先生主动又联系了南宁电视台，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莫琴。
5: 房里面，他是大人的，
6: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包括我妈还有我小姨，他们一直在去寻找，但是他不会说话，又不会写字，又没有带身份证，所以特别难找。
1: 刘二丢失的那一年，照片里的弟弟刚刚19岁，如今他已经31了。弟弟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已经结婚生子。
7: 那电视呢？中央电视台跟着我，我看过3次。我想攒钱，我去找我的女儿。
1: 12年的时间，母亲写过很多像这样没有地址寄不出去的信，母亲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女儿。
8: 我去我家，我一个表妹在那个河南南阳。我去我表妹那儿玩的时候吧，也是问到这个事儿，我表妹就说，她说好像在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圈里面吧，看到这个南阳这个卫警局肖振宇工作室，他们好像在这个平台好像是帮了很多人，都找回了亲人。
1: 2020年，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平安南阳公众号的粉丝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其中肖振宇寻亲工作室帮助了许多家庭骨肉团圆。付金平发布的刘二的信息是这里受理的第1001个寻亲的案例。
9: 如果说他看到那 的视频照片哭了，那就说明是他。
10: 对，是他，你再看一遍。
1: 在肖警官和寻亲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信息最终被确认。2008年出现在南宁火车站的女子莫琴，就是湖北随州付继兰丢失多年的女儿刘二。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付金平夫妇专程去往南宁福利院，将刘二接回老家随州。
11: 开心吧？回家开心是吧？好，开心就好。

0: 下来吧，
1: 这次不得让他们哥哥
2: 走。
3: 十二年终于回家了，可是刘二的家人还有心结没打开。刘二当年为什么离开家？怎么离开的家？刘二现在回家了，那么会有答案了吗？
4: 去他家，然后就不见了，是吧？
5: 就是吗？
6: 小陈呢？出去干嘛？我上外面和您。坐火车
5: 。是他带你去的。
7: 家里人手里拿的是刘二幺爸，也就是小叔的照片。刘二一直试图表达的是，照片里的人是自己的亲人，当年并不是这个人把他带到外地的。这里是随州的老火车站，虽然没有语言直接的表达，但刘二反复表示的是当年就是自己一个人离开的随州火车站。结合南宁施先生遇见刘二的时间和情景，那么他被拐卖的可能性骤然降低。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刘二指着手里幺爸幺妈的照片主动要求跟他们见面。在亲人见面的那一瞬间，解释似乎没有了意义，而嫌疑也随之烟消云散。
1: 好，对你好是不是？啊！
7: 按照农村的习惯，媳妇儿回到娘家了，最终还是要送回到自家丈夫家里的。警察拿出了丈夫的照片，意会给刘二。但他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0: 讨厌他，对，讨厌他。哦，知道了，哦，知道了，知道了，讨厌他。
1: 他自己原来在家那边呢，跟他丈夫关系不好，完了以后不给他钱花，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小孩，但是小孩的一个成长，还有包括他的读书，他这个丈夫都不给他钱，然后他经常还他丈夫家暴，殴打他，扯他头发，然后的话就导致他想离开这个家。
2: 那衣服是不要你。
3: 不高兴，咱满背。
4: 现在你拍让你拍下好东西啊，然后给我看啊。好好，赶紧拍，赶紧拍好。
5: 咋了，刘啊？哎。哎呀，
6: 我没出来。
7: 回到随州之后，刘二也确实又到过当年她和丈夫的家，而她和丈夫见面的一幕似乎也为她十二年的逃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8: 他就是拍两面吧，你说有人拍拍身上嘛，怎么会我们拍回应嘛，怎么回事嘛。
9: 那为什么打呀？是因为吵架了？
8: 吵架，哎呀，吵架经常的嘛。
7: 十二年过去了，丈夫承认在刘二走失之前他们俩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当年他动手打了妻子，刘二就离开了家。
4: 这个东西肯定还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吧，是吧？我们也不能说墙里的瓜也不甜，还是跟应该个人的意愿。但是我们作为村里来说，肯定是不管他怎么样，我们只要是在我们村，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7: 刘二走时他的儿子刚五岁，如今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妈妈在十二年后回家的时候，儿子正在武汉打工。
10: 其实现在还没有因为来的太突然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也觉得我这两个都没有想过，因为毕竟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有点陌生，有点尴尬吧。
7: 母子俩视频的这天已经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九，但是电话那头的儿子根本不想回家与母亲一起过年，尴尬的母亲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屏幕里的这个大小伙子交流。
11: 现在我姐找到了，然后我自己也上班了，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家里的负担该我承担的都会承担，不再让我妈一个人去受那些苦。我姐这次回来了，我们当弟弟的该帮忙的也得帮忙，该照顾的也照顾。
12: 那么2015年我们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并在2016年的3月1日开始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和实施，应该说为像刘二这样的情况就提供了相应的帮助、支持和救济途径。如果是像刘二的这种遭遇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后，那么这个刘二首先他可以报警，由警察来及时的制止，同时他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来制止他的丈夫再次对他实施这种家庭暴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她丈夫的这种行为，如果轻一点的，还可以给这种告诫，给予告诫，然后严重的可以构成治安的这个违反治安的处罚规定的，可以给予治安处罚。如果造成的轻伤达到了轻伤标准的，那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13: 事实终于澄清了，骨肉分离竟因家暴，丈夫挥舞的拳头打碎的是夫妻情分，家庭因此支离破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家庭暴力做辩解，因为只要有他，就会有无尽的悲剧重演。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4: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5: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

0: 十月五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一场会面，将他的梦想从天空转向大气层之外。在人飞船试验紧要关头，他竟心脏病病发，被迫住院。科罗廖夫如何将人类送上太空？又该如何让飞船平安返回？解码科技是穿越星空的梦想者。2024年1月17日22时27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横空九霄进入太空。 此次的天舟七号为改进型旋密封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此次运送的物资总重约5.6吨，货物数量多达260余件。此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后向端口，形成组合体。相比常规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压缩了对接时间，将快递提升为速运。如今通过货运飞船，使得人类在太空的停留时间大大加长，载人航天技术已愈发成熟，而我们同样也不会忘记人类首次登上太空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惊喜。
10: 在排除了座舱的气密性故障之后，加加林与地面的呼叫改用代号，加加林的代号是雪松，地面指挥中心人员的代号则是曙光。7时29分，加加林报告说，曙光一号，我是雪松，通信检查完毕，控制面板起始开关设置完毕。报告完了相关数据之后，加加林又说，感觉良好，准备出发。科罗廖负责回答道，雪松，我是曙光一号，你的数据已经收到，一切就绪，准备开始。随着发射时间越来越近，在舱内的加加林忽然要求道，能不能给放点音乐听听？你想听什么？有没有关于爱情的？指挥人员抱歉地说，什么爱情音乐都没有，军人的满脑子里都是进行曲。听到这话，加加林笑了起来，随后指挥中心给他播放了几首流行歌曲。发射时间还剩下10分钟的时候，加加林伸出手检查了头盔的气密性。发射时间仅剩下3分钟时，加加林的心跳开始加快，但却显得镇定自若。一切正常，准备升空，他向科罗廖夫报告道。
9: 1961年4月12日9时07分，东方号载人太空飞船在轰响声中徐徐升起。与此同时，透过发动机的轰隆声，清晰地传来了加加林激动的道别声。我出发了，舱内只有轻微的杂音，一切正常。在最初的令人激动的几秒里，加加林向地面汇报道，舱内震动和过载还可以，第一级火箭推力停止，4个助推器开始脱离。紧接着，飞船整流罩打开脱落。此时，加加林十分兴奋地说道：“我从舷窗中可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地球，特别是看到了地球上的河流和各种地形形成的褶皱。”
10: 当东方号宇宙飞船位于无线电盲区的时候，必须要依靠电报来保持联络。科罗廖夫预先规定了，在发动机工作正常的时候要发回数字5的信号，出现了故障则要发回数字3的信号，以此类推。在人们紧张的注视之下，纸带上出现了一连串令人高兴的5，忽然又突兀地蹦出了一个3字，接下来则是连续不断的重复。科罗廖夫等人立刻从桌旁站了起来，电报纸带不断伸长，依然跳动着冷酷的3字。难道说此时此刻的加加林正在遭遇着一场不测吗？这个时候，值班员突然兴奋地喊道，正常了，正常了，出现了5字出现了。他一边喊着，一边将纸带交给科罗廖夫。大厅当中几百个人这个时候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科罗廖夫马上严肃地说，负责通信的人要立刻查清楚问题并向我报告。几分钟之后，原因搞清楚了，有一个地面站的线路出现了故障。起飞后5分钟，第3级火箭开始点火。9时21分，加加林报告，星舰分离成功，进入失重状态，感觉还可以。他在描述看到的景象时说，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地球表面的形状，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 淡蓝色的光晕环抱着地球，与黑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
11: 飞船绕地球

0: 全后，制动系统开始点火，飞船开始减速，离开轨道向大气层飞去。启动预定返回程序，制动火箭点火，返回舱与仪器舱分离，宇航员乘坐的返回舱单独进入大气层。在返回舱降到离地7000米时，加加林应被弹出座舱，用降落伞实现软着陆。
1: 当时苏联政府向世界宣布此次太空之旅一切顺利，但实际上加加林在返回的过程当中险象环生，差一点就回不来了。首先是返回舱和仪器舱未能及时分离，地面上接连发出了3次分离信号，都没有得到执行，座舱疯狂地开始旋转。分离的过程原计划用时10秒，但实际上用了10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反推发动机的推力使得飞船不断地旋转打滚。万幸的是，最终两者还是分开了，否则加加林将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事后分析认为，可能是连接返回舱和仪器舱的一束导线没有断开所导致的。在距离地面7000米左右的时候，球形座舱盖首先被弹射出去。在座椅上的加加林抬起头，刚想看个究竟，便在砰的一声当中，连同座椅一起被弹射了出去。尽管弹射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减速伞的帮助之下，加加林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0: 加加林降落在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镇西南26千米左右的田野里，离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约1600千米。随后飞机将加加林接走。不久，医生检查了加加林的身体，惊异地发现他的脉搏、血压和体温都很正常。加加林108分钟的太空之旅虽然短暂，但意义非凡。正是这次飞行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加加林成功返回地球后，苏联各大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创举。一时间，加加林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加加林返回莫斯科时，整座城市鲜花如云，礼炮轰鸣，数十万人欢呼这位宇航员凯旋。苏联政府授予加加林苏联英雄的称号。加加林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成功地经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太空飞行试验，从而向世人证明人体机能完全能适应宇宙飞行中的失重环境。为纪念这个划时代的壮举，4月12日成了载人空间飞行国际日。
1: 不幸的是，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驾驶战斗教练机进行飞行考核时发生事故，坠地遇难。为了纪念这位人类太空飞行史上的第一人，1968年4月30日，苏联将发射东方号飞船的发射台命名为加加林发射台，并在旁边建造了他的塑像，把莫斯科星城的宇航员培训中心更名为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他的故乡同样也改名为加加林城。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期间，宇航员在月表留下了一个纪念背包，里面装有纪念加加林的勋章。1970年，月球背面一个直径262千米的撞击坑以加加林的名字命名。1976年，加加林的名字被列入美国新墨西哥州国际航天名人堂。2011年，俄罗斯将4月5日发射升空的联盟 TMA-21 载人飞船命名为加加林号。
0: 继加加林的首次太空之旅后，在科罗廖夫的指挥下，东方号又进行了5次载人轨道飞行，将第一位女性宇航员杰列什科娃送上太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解人体在航天过程中的生理反应，证实载人航天的可行性，研究了失重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观察人在失重状态下进食、睡眠、工作、书写和说话的能力，记录了宇航员的心电图、脑电图等生理信号，对食物、水和氧的需求量进行了验证比较，分析航天条件对男女宇航员机体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科罗廖夫着手研制多人飞船联盟号，可是这时一个意外消息打断了他的研制计划。
1: 在加加林上天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61年5月5日，美国的水星号飞船带着宇航员谢泼德完成了一次亚轨道飞行。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准备开展阿波罗登月计划，作为前期的技术储备，美国宇航局准备实施搭载两人的双子星飞船计划，并将在1964年4月完成首飞。双子星的成功让苏联人大为恼火，为了夺回载人航天老大的地位，苏联当局强求科罗廖夫立刻拿出一项能与双子星一决高下的方案。科罗廖夫万般无奈，不得不暂缓执行联盟号飞船的研究，在东方号的基础之上，指挥航天部门在仓促中迅速推出了上升号飞船计划。这项计划堪称是宇航史上节约时间的典范，从1964年10月开工到1965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科罗廖夫没有为上升号重新设计外观，保留了东方号的形状和尺寸。同样，上升号的返回舱也是球形的，长约5米，直径2.43米，重约5.5吨，但是舱内的活动空间非常狭小。
0: 上升号飞船的基本结构与东方号大致相同，区别集中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加装了可伸缩的气闸舱，供宇航员出舱。气闸舱收起后长度为0.7米，伸展后为2.5米，内径为1米，出舱活动完成后可以抛弃。其次，为了能比美国多送一个人上天，苏联人竟然把两个弹射座椅改成了三个带有减震器的座椅。尽管如此，三个宇航员还是挤不进狭小的座舱。最后，回收部主任提了一个疯狂的建议，宇航员在舱内不穿航天服以节约空间。脱去宇航服的三人总算紧贴着勉强挤进了座椅当中，代价则是放弃了宇航服的保护。第三，返回舱的顶部安装有备份固体反推火箭，因为没有弹射座椅，返回舱安装了着陆缓冲器，当飞船距离地面1米时，触杆式触底开关控制缓冲火箭点火，实现软着陆。
1: 上升号飞船几乎是把安全问题放在了最后才去考虑的，这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行为。但当时的科罗廖夫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苏联领导人为了超过美国，保持在太空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已经狂热到了不惜蛮干的程度。1964年10月6日进行了无人飞行实验，10月12日，上升一号飞船首次进行载人飞行。指令长科马罗夫、医生耶格洛夫和工程师福科蒂斯托夫挤在飞船的返回舱里，点火过程当中，设计人员们始终是提心吊胆的状态。所幸这次飞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上升一号飞船绕地飞行了16圈，历时24小时17分钟。
0: 上升号虽然是临时拼凑的产物，但眼下他还要完成一个棘手的计划，那就是抢在美国之前实现太空行走。要实现太空行走，美苏两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美国双子星飞船执行太空行走任务时，宇航员在舱内穿上舱外航天服，依靠随身的供氧系统呼吸，然后降低舱内的氧气含量，等内外压力差不多大时再打开舱门，完成太空行走任务返回后密闭舱门，再重新给座舱充氧加压，

0: 苏联人则采用了一个既简单又巧妙的方案，那就是设计一个可伸缩的过渡舱。在飞船发射时，该舱保持着压缩状态，到达轨道后，防护罩一脱离，立即展开并冲压。随着探月工程的稳步推进，在月球建立人类前哨基地，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可是月球那么大，房子盖在哪儿，怎么盖，一直都是个未解的谜题。如今，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他们用沙盘模拟出了一个未来月球基地场景，一个像鸡蛋壳一样圆弧结构的建筑，这便是月球屋雏形，名为月湖尊。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上面建立一个科研站，航天员就可以在里面居住和工作，或者是开展一些科研活动。在模拟月面沙盘的对面的实验室，一台大大的 3D 打印机正在进行月湖尊的打印设计。为了能尽可能使用月球自身存在的物料作为打印原材料，学校还申请了嫦娥5号月球样品，通过研究成分。 制作了一款仿月壤，用这种材料先在地面完成打印，来测算材料的性能与耐久度。从这个沙盘模型和月湖尊可以看出，在月球建立基地已经开始从幻想逐渐走向现实。而这在多年以前将人类成功送入太空并实现太空行走，还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
1: 为了检验过渡舱气闸通道的安全性， 1965年2月22日进行了一次不载人的试验飞行，但飞船在进入第二圈飞行的时候出现了爆炸事故，以后进行的两次测试也同样是这个结果。眼看着美国人的太空行走即将展开，苏联人在没有万全的把握之下，毅然决定在3月份发射上升2号。 发射前的深夜，科罗廖夫找到了两位宇航员，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此前的实验全都失败了。作为父辈，我很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险，但是作为工程师，我深知100%的把握是不存在的。不过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0: 莫斯科时间10点。 上升2号在别列亚耶夫和列昂诺夫从拜科努尔发射场起飞，顺利入轨。当飞船飞到第二圈时，列昂诺夫在别列亚耶夫的帮助下穿上了航天服。随后，列昂诺夫进入过渡舱。进入过渡舱后，列昂诺夫给航天服增压。莫斯科时间11时34分，列昂诺夫推开了外部舱盖。 一瞬间，他便飞出了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人。事后，列昂诺夫回忆，当我准备出舱时，轻轻地推了一下舱盖，马上便像酒瓶的木塞一样弹射出去了。
1: 列昂诺夫发现，漂浮在太空中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依靠，稍微一用力，动作一大。 整个人就会止不住地在空中翻跟头，稳定了身形之后，列昂诺夫开始兴致勃勃地体验起这种难得的感受。时间过得飞快，10分钟之后，列昂诺夫的太空行走即将结束，按计划他要返回飞船，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一个危险的情况出现了。列昂诺夫懊恼地发现，在气球效应的影响之下。 航天服开始逐渐膨胀起来，手臂和腿部都已经不能打弯了。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人形气球一样，卡在了舱门口，根本进不去。列昂诺夫用蛮力接着又钻了几次，还是无济于事。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我回不来了，不行，我再试一次，不成，我还是进不去。”通过无线电，地面控制人员听到了他焦急的声音。 经过了多次尝试，列昂诺夫已经是精疲力竭。他气喘吁吁，心跳过速，大汗淋漓。头盔的面罩上出现了一层水汽。飞船里的别列亚耶夫万分焦急，可一点忙也帮不上。 地面上的科罗廖夫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命令别列亚耶夫，如果列昂诺夫无法返回飞船，他可以单独返航，最起码可以保证一名宇航员生还。
0: 大难临头之际，列昂诺夫突然计上心来，要让气球缩小，给他撒气不就行了吗？于是他开始给航天服放气，第一次没变化，第二次仍无结果，经过第三次努力，一直把压力降到了危险的0.25个大气压时，太空服终于瘪下来了。列昂诺夫见状兴奋地喊了一声，终于挤进了过渡舱。他在太空行走了10分钟，但为了挤进舱门，他却花了12分钟。待他进到座舱后，过渡舱被甩掉了，现在就剩下飞船着陆了。两位宇航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1: 凌晨3时，返回舱内出现了失压现象，从75个大气压一下子降到了25个，继续下降有可能会导致返回舱完全失去气密性。随后氧气分压又开始升高，此时此刻如果舱内有一丁点电火花出现，都会引发火灾和爆炸。宇航员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各种想法闪现在他们的大脑当中。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将各种仪表数据记录在飞行记录簿上，他们想到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些数据对于今后的飞行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幸运的是，舱内并没有出现火灾。当飞船进入到第16圈末段的时候，别列亚耶夫准备点燃载入火箭，可是在测试时却发现自动导航系统失灵了，飞船无法按计划返回地球。指挥控制中心的报告令科罗廖夫焦躁不安，他与飞船直接通话，别列亚耶夫镇静地描述了发生的一切。按照科罗廖夫的指示，第17圈飞行结束时，宇航员手动操控上升二号进入轨道，然后点燃制动火箭，开始载入大气层。
0: 3月19日12时，飞船偏离预定返回地1300公里，降落在乌拉尔山终年积雪的一偏僻山坡上。不久，搜索的直升机很快飞过来了，可只能在上空盘旋，无法在附近降落。宇航员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直升机绳梯，万般无奈，直升机只好先暂时飞走了。1昼夜后，救援人员才开凿出直升机着陆地，随后将两名宇航员带到直升机旁送回拜科努尔。科罗廖夫热情地拥抱了他们，说，我就知道你们二人都是经得住任何考验的金刚石。
1: 在完成了载人飞船的飞行之后，科罗廖夫又开始了对于空间站的构想。空间站可以长时间地驻留在太空，能够保证宇航员长时间的生活。空间站里设有专门的生活区，通过飞船来进行宇航员和货物的运输。虽然这一设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科罗廖夫就离世了，但是他生前已经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科罗廖夫在航天领域的贡献还表现在对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活动当中。1959年1月2日，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之下，月球一号探测器升空。2天之后，它从距离月球6000多公里处飞过。9月12日，月球二号探测器发射成功，将苏联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10月7日，月球三号探测器在距离月球60到70公里的空中拍摄到了月球背面的照片。1966年2月3日，月球九号在月球上成功软着陆，发回了一批月球的全景照片。尽管这次发射是在科罗廖夫去世之后完成的，但技术基础依然是科罗廖夫为他奠定的。除了向月球进行探测之外，科罗廖夫还曾经组织过对火星和金星的探测，为人类探索宇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流放时期恶劣的环境，几十年不分昼夜的工作，使科罗廖夫积劳成疾。他 曾这样感慨道：“再给我十年时间就够了，事情不是很多了，到月球，到火星。”1966年1月5日，在完成了月球八号探测器发射工作后，科罗廖夫病倒了。医生诊断出他肠道有癌变症状，并立即进行手术。1月14日，他逝世在手术台上。出于保护研究人员和技术保密等原因，苏联政府在科罗廖夫生前一直隐藏他的存在。1966年1月16日，苏联向全世界发布科罗廖夫的讣告，公布了其所有的荣誉，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位幕后英雄的存在。次日，尽管莫斯科十分寒冷，但仍有数以万计的莫斯科市民自觉排成长队，来瞻仰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科学家的遗容。1月18日，苏联科学院院长科尔德什在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科学界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与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探索，开创人类征服宇宙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1: 科罗廖夫的逝世对人类的空间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为了纪念他对人类航天事业所做出的贡献，1972年，苏联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驯火记》。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就是以科罗廖夫作为原型的。随后还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出版了他的传记，发行了和他有关的邮票。现在，在月球和火星上各有一个名为科罗廖夫的陨石坑，人们还将一种火箭发射时的特有现象用科罗廖夫十字来进行命名。卫星号运载火箭发射之后，四个助推火箭在脱离主体火箭的一瞬间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十字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科罗廖夫以这种方式继续活在航天爱好者的心中。走向未来是科罗廖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的结尾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的思维永无止境。
0: 翻开人类航天史，犹如一本充满奇迹和壮举的史诗。从最早的火箭试验到如今的深空探索，每一步都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冒险的旅程中，科罗廖夫的一生都献给了航天事业。从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到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再到苏联的月球探索计划，每一个里程碑都凝聚着科罗廖夫和他团队的心血和智慧，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追逐着星辰大海。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 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因为一双鞋，我注意到了深敏。 穿鞋代表了一种态度，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拥有的物质。

0: 年都不是问题。我发现一个细节，他随身带着油光纸，走一段路就会停下来把鞋擦拭干净，随时打理也是他的一种习惯。我见过他的一双拖鞋，在家穿的，穿了5年还像新的一样。他说好东西只要护理好可以用很久，很多人穿鞋根本不懂爱护，当然不经穿。一双鞋，你用它的态度决定了它的延伸品质。这个观点我相当认同。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总要有一点不与时俱进的东西，一点不喧哗的东西，它只属于你一个人或者你一家人，成为有个性的标签。于慧想开一家校园日式餐吧，理想的面积是60平方米，但是租金太高，他承受不了，放弃吧又不甘心。正在这个时候，一位长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行就小点吧，如果你有想法，20平米的空间一样可以施展抱负，重点是你想做成什么样。没想到于慧真的开了一家只有20平方米的小铺子，除了吧台只有2张散台。正是这样的日式特色显出了氛围，人气很旺。看着每天围坐在吧台吃着料理的客人们心满意足的脸，他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件事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他现在住的房子有100多平方米，买房时因为钱不够还在银行贷了不少款。他觉得房子有很多空间没有被利用上，一家人为此还承担着不必要的经济压力和繁重的家务。他想，如果我把大房子换成70平方米的2室1厅，然后用多余的钱带父母去旅行，是不是生活就能变得更轻松幸福呢？他真的按照想法实施了，卖掉大房子，换了一个环境不错带阳台的2居室，房屋结构很紧凑，客厅兼做书房，竟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效果。他丢掉了之前很多平时利用率很低的东西，真正开始过需要的生活。比起以前闲置一间房，卫生不好打理，整个家空空荡荡的，好多了。换房子之后，不仅没有了房贷压力，还多出来40多万块钱的余款。他用20万元做了理财，另外20万元准备用于旅行。他制定了带父母旅行的计划，住好酒店，去想去的地方。一次，他在欧洲的古堡酒店给我发信息，说：“其实实现梦想真的不难，不行就把梦想变小点儿。”此时此刻，我真的明白了开店时那位长辈的话。以后对父母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把未来的钱花在自己和他们身上，至于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未来，可以自己对自己负责。大多数人在追求目标时拼尽全力，上气不接下气，哪有精神去享受快乐，也不可能得到快乐。不行就把自己的目标或者梦想变小点儿，别人的空间很大，那是别人的能耐，不是你的。无论对物还是对事，认真的对待，不追求浮华的外在，就能够带给你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快乐。不喧哗，自有声。
1: 一个学生不写学生的生活，而在报纸上找些婚姻法宣传资料去写，一定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写东西非有生活不可，不管文字多么好，技巧多么高，也写不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是工人，就写工人的生活，这样写作范围不就太小了吗？只要写得深刻，范围小点儿没有什么关系。

0: 位伟大的作家，的确能够写出许多不同的人物，好多不同的事情。可是，咱们现在的目的是先写好一件事，还不能希望马上成为伟大的作家。不怕写得少，就怕写不好。写出十几句话的一首好歌，风行全国，到处起很大的鼓舞作用，功劳可不小啊。初学写作的人往往有个困难，很高兴地看中了一件事，打算用它写成一篇小说或戏剧，可是一动笔才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其中最常遇见的一个是我们只看见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见它的根儿，所以写了几句就搁下笔，怪扫兴的。我们不应当这么容易动摇，而应当深入地去挖掘那件事的根儿，养成我们对事事物物要刨根问底的习惯。我们的责任就是遇见事必去刨根问底。假如我们老满足于事情的表面，看见一件热闹的事不求甚解，动笔就写，写不出就扫兴，一来二去我们就失了信心，不想再拿笔了。反之，我们若是抱定刨根问底的态度，我们就会慢慢地体会出来，不管事情多么热闹或多么简单，不过都是表面的现象。赶到咱们挖到事情的根儿上，热闹的事也许原来很简单，简单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简单，事情的根儿就是问题所在。找到问题，咱们心里可就透亮多了。哈，原来这件热闹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很简单呐。原来那件简单的事倒并不应当轻视，问题不小啊。这样咱们就不再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住，也就容易判断出哪个值得写和哪个值不得写，不再冒冒失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笔就写，也就减少了因写不出而扫兴灰心的毛病。还有，看到了问题就得解决问题，这么一来啊，咱们的文章可就有头有尾，是个整的了。我们看问题，挖问题，而后解决问题，我们就能写出相当好的作品来。不抱住一个问题挖到底，而随便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必至一无所成。一个问题怎么来的和怎么解决的，必与别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同。同一样的问题，又因为人物的性格不同、时间不同而有特点。我们要细心地看，看问题，看人物，看地点，看时间，把有关的事物都看了，自然会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来。也许有的同志要问，我们能那么细心钻到问题里面去吗？我说能，一定。您多半是有点害怕，以为没有现成的套子就怕写出的东西不像样子。您不必胆小，那些套子不是给您预备的，只要您肯用心，肯下功夫，您会创作。
1: 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入睡了，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 有葫芦花和夜来香，也有牵牛花和百合花。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比如唯一的古美术作品成了美的启迪，成了美的开光，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到，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入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凝视注视它。然而我们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许多时候我们是从画作中领略到真花的美，不仅限于花。最近我在书桌上摆上两件小青铜像，一件是罗丹创作的女人的手，一件是马伊约尔创作的乐达像。光这两件作品也能看出罗丹和马伊约尔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从罗丹的作品中可以体味到各种首饰，从马伊约尔的作品中则可以领略到女人的肌肤。他们观察之仔细，不禁让人惊讶。我家的狗产仔，小狗东倒西歪地迈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吓了一跳，因为它的形象和某种东西一模一样。我发觉原来它和宗达所画的小狗很相似，那是宗达水墨画中的一只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去年岁末我在京都观赏晚霞，就觉得它同长次郎使用的红色一模一样。我以前曾看见过称之为西木的明茶碗，这只花碗的黄色带红柚子的确是黄昏的天色，它渗透到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真正的天空才想起茶碗来的。观赏这只茶碗的时候，我脑中不由地浮现出一幅画，那是一幅小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形云彩。这的确是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我去蓝山观赏，由于是冬天没有人来参观，我却第一次发现了蓝山的美。以前我也曾来过几次，作为一般的名胜，我没有很好地欣赏它的美。蓝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我之所以发现花未眠，大概也是我独自住在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的缘故吧。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1: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在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0: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1: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2: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军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3: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示明，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5: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

0: 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1: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0: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2: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0: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4: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3: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 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3: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3: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

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

0: 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九月十六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身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不将是一海，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竞技日，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7: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0: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7: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

0: 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1: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3: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迁驻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1: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迁驻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0: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

0: 百业兴，千戈尽，向海图强。今天十一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 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3: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早上的7:30到8:30的直播时间，可以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发私信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比如说啊，你留言可以留什么内容哈？点歌，就像卢良镇这样子的，
0: 他点了一首英文歌，
1: 对，他说点一首白雪的《The Power of Love》，又说是席琳迪翁的，
0: 他应该复制了上一首，然后把这个歌名改了，
1: 对，
0: 发现自己又错了，然后又加上了，
1: 发现歌手的名字不对，怕我们找不着。
0: 那肯定啊，我在想，白雪不是
1: 中国人的名字？
0: 他这个歌手我们不是知道吗？就很早之前啊唱过的那个歌，然后呢，我一看，我感觉他不像是会唱英文歌的样子。
1: 我在想，要么就是翻唱啊，要么就是也有之前也有一位中国歌手，他唱的是全英文的歌，也有这样子的。我在想，难道是这样子的吗？后来发现，并没有，就是单纯的复制错了。
0: 那 Celine。那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席琳迪翁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么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啊，比如说哪儿有一些拥堵啊，哪儿有一些设施损坏了哈，或者是再跟我们说一说比较有趣的啊，你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发生的心境的事情啊，或者是倾吐一些烦恼啊，亦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谁过生日了哈，可以给他送上祝福。
0: 对，
1: 当然
0: 这些都可以。
1: 对，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答题送礼物的环节哈，大家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今天呢是星期三，咱们的礼物啊跟前面两天又不一样了。
0: 对，今天又是我们三件套啊，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啊，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刚好很快就要中秋节了嘛，中秋节前啊，不仅我们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1: 爱车
0: 也要清洗
1: 干
0: 净
1: 干净净啊，
0: 对，毕竟中秋节咱们可能也是需要回家呀，
1: 走
0: 亲访友啊，聚会吃饭的，是不是？还有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这个对小朋友是非常友好的，
1: 特别是刚入学的小孩哈，刚刚升初中、升高中或者上一年级的家长看一看，这一段时间一个月了哈，这个眼睛保护的怎么样？
0: 现在的小学生啊，戴小眼镜的可多了，
1: 很多啊，
0: 要注意保护好眼睛。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啊，这个是3个月的有效期，大家要尽快去使用哈。
1: 是，
0: 那中秋节咱也可以去外面吃嘛，对吧？这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1: 主要是不光是中秋节，中秋节结束，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也就3天，
0: 对啊，
1: 就是漫长的7天乐。
0: 哎呀，卢良正说复制忘删了，我就说吧，复制
1: 上
0: 面的。
1: 今天歌单都是英文歌呀，
0: 是的，
1: 慢演，
0: 也想点一首英文歌
1: 500 miles， 然后。你知道你这首歌，我记得它是一首老歌，然后呢在前几年有
0: 一
1: 部电影，
0: 比较经典的，
1: 对，在一部电影里头又想起了这首老歌老旋律。我记得好像是小马他说，哎呀，我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把这首歌就是不停的单曲循环。
0: 学会了没有？
1: 没有。
0: 好的，今天早上前两首歌都是英文歌哈，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那稍稍给大家30秒的时间准备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出题喽。哎呀，我跟你讲哦，我们出的这道题吧，它也跟歌曲有关
1: 哦，
0: 我都想唱了
1: 啊。那你唱吧。
0: 算了吧，
1: 下面不要说话，
0: 算了吧，
1: 每说一句话都要用唱的来表达。
0: 啊，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周杰伦的那一首
1: 啊，
0: 天青色等烟雨，
1: 青花瓷。
0: Yes，青花瓷啊，歌词天青色等烟雨，它反映了传统瓷器的一个制作工艺哈，指的是呢，我们要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哈，它要求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必须在下雨天这个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时候，这个 瓷器才有可能，才有条件烧制成功。
1: 嗯，
0: 那么天青色是以下哪一个窑的代称？
1: 啊，就是烧那个瓷器的窑
0: 啊，对，
1: 嗯，
0: 我们中国古代有五大非常著名的这个窑啊，
1: 嗯，
0: 定、汝、哥、官、钧啊，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啊，天青色是哪一个窑的代称 ？A. 哥窑 ，B. 是汝窑 ，C. 是定窑 ，D. 是钧窑，
1: 嗯。就是天青色哈，前面那趴都不要。
0: 前面那个是背景介绍，
1: 重点天青色这个瓷器这个颜色是哪一种？
0: 是的，
1: 窑里烧出来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再说一遍，选项 A 是
0: 哥窑，哥哥的哥，
1: 哥哥的哥，
0: 嗯嗯 ，B 是汝窑，
1: 汝，
0: 你代指你
1: 的
0: 那个
1: 那个
0: 啊，三点水加个女那个汝窑 ，C 是定窑，安定的定
1: 啊，定乾坤的定，
0: 对。D 是钧窑，
1: 钧是
0: 一发千钧的钧
1: 哦，
0: 金字旁的那个。
1: 嗯，
0: 哥、汝、定、钧，选的是哪一个？天青色。
1: 啊，我们还没有说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一位呢？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1: 看看现在好像是有十个朋友参与了答题。
0: 嗯，
1: 那么选择回答第三，
0: 第三位吧，
1: 还是第六，还是第九？三的倍数。
0: 我们选择第三位吧。
1: OK，
0: 三位朋友，嗯，好，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这道题啊，天青色等烟雨啊，它反映了我们传统瓷器的一个制作工艺，指的是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它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比较高啊，必须在下雨天，这个温度湿度合适的时候才有可能会烧制成功。那么天青色是什么窑的代称 ？A. 哥窑 ，B. 汝窑 ，C. 定窑 ，D.钧窑。好，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
1: 蔓延说蒙都不敢蒙，
0: 为什么？错了又不会受到惩罚。
1: 但是大致的翻了一下，发现很多朋友都是不约而同的同一个选项哈，
0: 水到渠成又点歌了
1: 大梦
0: 任素汐。昨天那首我知道，后来我们没有放的原因是
1: 他
0: 七分多钟，太
1: 长
0: 了，对，而且也没有他就单人版的，是他跟别人合唱的哈。嗯，水到渠成答的是 B， 钮祜禄女士答的也是 B，B 是汝窑，啊，这个英雅丽英答的是 B 汝窑，
1: 这很喜欢这部电视剧是吧
0: ？WL 的 LWY， 咱们是不是有个 WLY 的？还有 LWY， 也答的是汝窑啊，哈哈，答的是汝窑。木子方块亭答的是 B， 汝窑。张小慧答的是 B， 顺其自然答的是 B， 戴启娟答的是 B， 朱华答的是 B，SUE 答的是 B， 汝窑。啊，灭奖答的是 C， 定窑。小张汽修答的是汝窑 B， 文答的是汝窑 B， 还有卢良正答的是汝窑 B 选项。看一下啊，好好答的是 B， 汝窑。嗯，水到渠成又分享
1: 了
0: 他的早餐，
1: 依然是非常丰富的水果。
0: 嗯，
1: 然后一个包子，
0: 嗯，
1: 一个白煮蛋，
0: 白煮蛋，
1: 嗯，
0: 还有一碗
1: 麦片
0: 什么的，麦片、
1: 酸奶、
0: 坚果、麦片、酸奶，嗯，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健康。
1: 所以水到渠成是女士吗？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
1: 我感觉从她的早餐来看，比较像女孩子。
0: 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汝窑。
1: 嗯，
0: 汝窑呢，它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啊，以名贵的玛瑙入釉啊，釉色以天青最为名贵。雨过天青云破处啊，有这个称谓哈。汝窑最早是民窑，就是民间的啊。在北宋晚期，宋徽宗统治时期呢，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然后呢，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啊，所以这个汝窑就开始为宫廷烧制这个御用的瓷器，嗯，
1: 民推变官推了。
0: 宋灭亡之后呢，汝窑也随之消失了。
1: 嗯，
0: 然后所有时间前后仅有20年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这20年时间里，为宫廷烧制出的汝窑的瓷器呢，才被称为汝瓷，这是一个专属的名词哈。
1: 嗯，
0: 啊，也就指我们现在五大名窑当中的汝瓷的瓷器。所以天青色它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1: 是，
0: 很少见的。毕竟汝窑才 存在了那么短的时
1: 间
0: 嘛。
1: 好，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三位是雅丽英，英雅丽英
0: 啊，英雅丽英，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这名字读起来那么的拗口，
1: 你没看过吗？
0: 没有看过啊。
1: 就是以前
0: 英雅丽英是什么，
1: 那个非常有名的一部韩剧，很长的，央视八套晚上放的，很多人看的，
0: 就叫这个名字吗？
1: 对，她是女主。
0: 我真的我看韩剧看的很少。
1: 她是一个编剧，吵架特别厉害，很有知识，所以她懂得多。
0: 可以把你的，她以前绝对不是叫这个名字。
1: 这个头像跟这个名字有点不大像。
0: 她以前还难恋的金，
1: 对对对，
0: 我记得绝对不是叫这个名字。
1: 以前的名字听上去更像一位男士啊，我感觉。
0: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哦。
1: 是不是之前
0: 哦，他有得过
1: 啊，
0: 才得过哎，
1: 8月26号才得过。
0: 那咱们就往后瞬移吧。
1: 后面是 WLY，
0: 我就说我们一定有一个听众叫 WLY， 对不对？头像还是红色的，好像是吧。他叫 LWY，
1: 来看看他之前有没有得过啊？貌似没有啊。
0: 好，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哈。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来自
0: 席琳迪翁的 Power of Love， 一起来听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4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LWY。说，请问什么奖品呢？已经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喽。哎呀，音雅丽英啊，真是又换了一个手机号，但是呢，考虑到才8月26号嘛，才得过哈，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我们的幸运听众喽。
1: 陆良镇说，不觉得一大早上听一首这样的歌，一整天都有力量，有干劲儿。加油，陌生的朋友们。
0: 嗯，
1: 那你想要有干劲儿，一大早可以唱，可以听那首，
0: 听劳动号子。
1: 不是有一首，也有一首叫什么来着？也是在一些运动会啊什么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点的歌。
0: 我相信，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嗯，对，那
1: 或者考试的时候
0: 也非常有力量。嗯，
1: 那你一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0: 好，喊劳动号子，我觉得更直接一些。
1: 好，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哈，这个也是，其实，在上个月我就看到有一些网友
0: 啊
1: 在社交论坛上面去讨论这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小孩子之间啊讲话呀是很直接的，不会弯弯绕绕的。
0: 嗯，
1: 嗯，就说小孩子讲话很直肠子。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小朋友们之间的直肠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避免了很多无效的沟通时间。
1: 嗯，
0: 比如说有一天啊，我在家待着，然后呢楼底下有小朋友上我家来敲我家的门，喊我家孩子下去玩。然后他们说你下去玩吗？然后我孩子就直接说哦，我不下去了，啪就把门关了。当时我在旁边我就愣了，
1: 很不礼貌。
0: 我说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吗？他说啊，这怎么没有礼貌了？我说人家来喊你，你就算你不下去，你也不是也得找个理由吗？说在家有事儿啊或者是什么，你这样你说不下去了还啪把门关上。我说你
1: 不
0: 怕
1: 会让那个孩子觉得你不喜欢他？
0: 我说你不怕下次他再不喊你玩了？他不会啊，我就是不

0: 走吧。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我走了，你们家都没有我爱吃的。
1: 但是从不内耗。
0: 对，
1: 挺好的。
0: 但你想看这样的对话，如果发生在这个成年人或者是年纪再大一点的，
1: 那
0: 这个比如说大学生阶段哈，
1: 那我们家要吃饭了，肯定会说你留下来一起吃呗。
0: 对，就一定会
1: 说你走吧。
0: 我觉得大概率会可能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放在心里不说的那种一些小想法，
1: 肯定不舒服呀。
0: 对
1: 心里
0: 对，可能以后就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就这种很纯粹的感情之间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裂痕。但是小朋友他就不这样，就很直接哈。我就是我线下就是这样想的，也不会。觉得我刚刚说那句话他是不是不高兴，或者是说着那种我们听上去非常直接的表露出来的一点都不加修饰的话，另外一个会不会觉得哎呀他这样说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会，他只是觉得哦是的，你们家饭我们家饭也确实不好吃，或者是确实我确实有点喜欢翻你家东西啊，在你家玩不自在，还是到我家来玩吧。就是
1: 我觉得他的重点应该这个对话重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
0: 第一个是
1: 你
0: 家
1: 玩。对，无论就是只要我们俩在一起玩哈，无论是到你家还是在我家都可以啊。那好，那就去我家玩吧。
0: 对对对，可能去你家更自在一点啊。但是在成年人默认的这种规则当中哈，就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在路上碰到一个许久没有见到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到特别好的程度的那种朋友，会说哎，最近在忙什么呀？哎呀，最近忙得很。其实，哇，无效的对话，忙什么就
1: 寒暄一下。
0: 问的人也没有真的想知道他在忙什么，回答的人也没有真的在说自己在忙什么。
1: 只是找一个话题聊一下，
0: 对，寒暄一下，然后后面再加一句话：好，有空一起去吃饭。如果是小朋友，可能真的想还有空，我现在就有空。但是成年人的意思就知道这个只是寒暄一下，
1: 寒暄一下，客气一下。
0: 对，这个有空可能真的就是遥遥无期的，
1: 就不是说我们真的要约着一起吃饭，
0: 对，
1: 就是寒暄一下，客气一下。
0: 然后在拒绝的时候呢，你肯定不大好意思直接说不。
1: 那是，
0: 就像小秋说的，你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
1: 合适的，
0: 对，照顾双方面子的这样一个理由，
1: 对，就不至于太伤害别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哈。拒绝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你今天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哦，不，我没有空。我不想和你一起吃饭，肯定不会这样说啊。你今天晚上有别的安排了，不好意思，
0: 是
1: 吧？
0: 是，对，就有时候没有痛快的答应他，就是一种婉拒。
1: 对，小朋友说，哎，你别来我家了。这句话就是在成人的眼里他可能有很多种解释，我心里暗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什么意思啊？他都直接这样说了，那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跟他交流了，
0: 关系
1: 到头了，我也不会再跟他讲话了，对吧？
0: 真的。
1: 但是在小朋友眼中哈，他就是哎，今天就不能去你家玩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我家玩。
0: 对，
1: 就他的重点是后半段，你可以去我家玩，
0: 没错。小朋友之间说什么第二天就忘了，就算有什么矛盾过一会儿也就翻篇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小学阶段哈，咱们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两个同学那天打了一架，真的打的这衣服都快扯破了，
1: 第二天
0: 老师都让两个人罚站，第二天两个人又勾肩搭背的一起去小卖部买东西吃。
1: 我跟你讲，就这个小朋友之间你说的这个打架这个事儿，有什么矛盾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有一些部分成年人来说，他也是适用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
0: 对对，
1: 前两天两人吵架了，然后第二天另一个人又死皮赖脸的向另一个人道歉了，然后结果俩人又好了。就是心智发育不太成熟的成年人他也有。
0: 所以小朋友比如说大家在一些公共场合，在一些游乐园啊、小公园啊这种地方啊，两个小朋友有一些争执，然后发展到一些肢体的动作，我觉得家长在场哈，是进行这个劝和，家长千万不要急眼，可能你们两个急眼了，在旁边开始有矛盾了，两个孩子又在一起玩泥巴
1: 了，
0: 是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有看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网友们哈发的一些这样的事件哈，就小孩子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就有一些矛盾，家长在旁边急眼了，就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对吧？
1: 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哈，你像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哈，社交当中的每一句话回去之后，有可能有些人哈，他都
0: 要
1: 反复的咀嚼，
0: 对，
1: 反复的回想，
0: 还要复盘一下，
1: 想想哎，这次双方的交流啊，这次我自己的言谈举止啊，是不是不够周到，对吧？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再遇到这样的人啊，说这样的话，我还能怎样的更高情商的发言？
0: 我跟你说，我经常在小红书和以前我在豆瓣里头看到有人发帖子，和别人发生一些小矛盾、不愉快，但是呢，嘴笨呐，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回来就很详细的把这个事儿写在网上
1: 记录下来，
0: 说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气得 就是发抖，
1: 捶胸顿足
0: 是。然后网友就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0: 怎么，就是很多的网友非常的聪明啊，嘴皮子非常利索的，就帮他支招。然后有些其他的网友，包括这个博主，就会说，我已经记下来了，下一次争取发挥得更好，
1: 下次吵架用得上。
0: 真的就是成年人啊，真的是这样子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似乎已经忘记了原来可以这么的简单直接高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怪某一部分人，他可能愿意这样直接一点，但是他想直接对待的人，人家会想复杂。所以他以后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的他
1: 已经不
0: 敢那么简单粗暴的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了。因为有的时候哪怕你是直接的表达的看法，但是真的，因为以前我就遇到过，我就是很直接的表达一种看法，但是别人后面他会想很多，他会觉得我说的那一句话，我的表达是不是背后还有很多的深意，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或者是很委婉的跟我们共同的朋友说，我说我没有啊，然后我共同朋友说，我也跟他这样说，你不会想那么多的，你就只会想前面一点的。但是他并没有把我想得很坏哈，他只是在想我是不是有很多的顾虑，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根本就没有。
1: 有的时候吧，就是确实就是你可以保证你自己是这样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所有的社交对象里面，你的社交对象他是，如果他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那么 OK， 你们的沟通肯定是非常高效的，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不会有什么深层次的什么影射什么含义在里面。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本身他就容易想的很多，对吧，他就是那样子一个喜欢弯弯绕绕的人，
0: 是，
1: 那么你说的太直接可能会让他有一些不理解的不好的想法。
0: 对，那而且这种人也得分，有些人啊他思绪很多，但是呢他虽然想得多，但是他不至于把所有人都想得很坏，他会认为很多人他以为你这个简单直接的表达背后有一些深远的或者是难以明说的一些深意，但是呢他会考虑到对方，哦，他可能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和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细说，我还是可以体谅他。这种人他想得多，他只是自寻烦恼，但是他对别人没有施加一些伤害，
1: 是，
0: 对吧，他甚至还会很为别人去考虑。那还有一种人，就任何事他就会把别人的想法往坏了想，这种就很可怕了，
1: 是
0: 吧。
1: 蔓延说，小孩子想不到那么多，没有大人的人情世故，等他们长大了慢慢也会演变成我们这样。
0: 确实，因为现在复杂的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从单纯的，
1: 我们小时候肯定也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哎，去你家看电视吧，我家我妈不让我们看。
0: 木马大王也说很多小孩都这样，但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有那种弯弯绕绕，就比同龄的小朋友要弯绕一些的，就少，但是有。在这样的人身上真的是吃了很多次亏，但是也永远都不长记性，后来给我长的记性就是不跟这个姐姐玩了。
1: HTT 说，张作霖说啥来着，人情世故，这四个字是真难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哈。不久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大学哈举办过一个人生困惑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学生跟小孩子来回答对方的提问哈。其中有不少的问答，哎，都让人产生思考，醍醐灌顶。就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
0: 这一看就是一个饱受情伤的在困惑当中的一个成年人问的问题。
1: 小孩子会
0: 怎么回答呢？
1: 我想问一下啊，此时此刻还在收听直播的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哈，我们都是大人啊，因为现在八点了嘛，小孩子都上学去了。那各位大人们，如果你喜欢的人
0: 不喜
1: 欢
0: 你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跟你讲，我真的有问过我们家小朋友这个问题。
0: 他怎么回答？
1: 你喜欢的他，我说你喜欢的那个谁谁谁不喜欢你怎么办？啊，那我就不喜欢他了呗。那我又不要当舔狗。他是这样回答的。
0: 一个小学生已经学会了很多，他这个年纪本不该学会的。
1: 他说那我他不喜欢我算了呗，那我就也不喜欢他了。
0: 小孩子基本上都会这样回答，换个人喜欢
1: 啊，
0: 我非得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呀，是吧。
1: 是。还有就是关于学习的哈，为什么越学越觉得什么都不会呢？
0: 然后小朋友怎么回答的呢？
1: 那你就不用学呀。不用学，不用学完全不会的东西。这个不属于你。
0: 是，你可以去学你可以学会的东西。
1: 对啊，
0: 因为你要想学会所有的东西不可能。
1: 是，
0: 有的时候适度的放弃，不是代表着你的屈服，你 只是重新选择一个方向。
1: HTT 这不是心智跟小朋友一样的单纯吗？
0: 他怎么说？他怎么说？
1: 如果遇到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0: 怎么
1: 办？放弃，人生还有很多追求。
0: 是，说实话哈，现在回望我们的这个成长的一路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确实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考虑的因素